0: 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肠道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既负责消化吸收，又关乎免疫力和情绪状态。熬夜久坐，饮食辛辣油腻，滥用抗生素，三餐不规律，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引发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养护肠道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果蔬和粗粮，每日足量饮水，养成按时排便习惯，不随意服用抗生素，肠道菌群稳定，免疫力才会更强，身体机能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基础。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7: 我爱行动，我火做自己。
6: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3: 罗通扫北第58回，书接前文，秦琼、秦叔宝想兵发黑龙山。咱先不说秦琼，单表侯山、丁海兄弟二人，全凭飞檐走壁的轻功啊，趁黑夜之间攀登高山、悬崖峭壁，又越过城墙， 闯过了三道石关，到了黑龙山的城内。这小哥俩不仅能吃苦，而且也有胆量，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出生的牛犊不怕虎，长出的犄角反为狼。虽然苦点累点，真就闯了进来呀。一看这地方什么地方，这哥俩又困又乏，又渴又饿呀。哎呀，怕人发现呢，白天想歇歇歇不着，现在更别想休息了。再看这城内楼台殿阁都很多，一片片的都是青汤瓦金，到哪儿去呢？还是侯山这心眼比较多，对丁海就说，兄弟，咱们找个大宅门，越大越好藏身。丁海点了点头，两个人正往前走，见一座黄琉璃瓦的这宅院，怎么这么大，这大花园啊真漂亮。就这样两个人越过墙头，轻轻落地，到里边这一看，这是葡萄架子下边。侯山低声就说，兄弟，你看这是谁家的后花园？我看肯定是皇亲国戚呀，要不然怎么能有这皇家的公园呢？啊，你看这花园多么阔气景致，多么优美呀，太好看了。丁海听他这么一说，两个人仔细观察这座花园，果然非同一般，有诗为证啊。花园内闪二日，月亮门粉嫩妆，影壁墙松鹤图，人字砖铺永禄，门两旁常青树，苍松翠柏几楼粗，路边柳含烟雾，露珠点点微风拂，左池塘天然湖，朵朵红莲绿叶浮，鱼儿跳鸳鸯戏，湖心亭上雕梁柱，右甲山石鲁虎，叠叠琳琅风突出，芳草地绿阴铺，境内摇动君子足，八角亭占些处，名人挥笔对一副，上联写的是静心逐静吟诗卷，下联配的是引渡台音读圣书。但见芍药园芳香土，牡丹亭花更富，扶桑红石榴谷，刺梅海棠丁香树，夜来香玫瑰紫，桃红李白色自负，花娇嫩絮蕊生，沉霜浮蕊似阴珠，粉蝶飞金凤舞，百鸟齐鸣上下树，彩云阁狼烟出，紫燕盘旋云间铺，观花楼对醒目，对仗工整比例足，谁见仙境或天府，迷人露醉胜景图。上联写彩阁窗外一封秀，下联配楼台阶下万花舞。把两个人看的如醉如痴，都迷了。丁海说，哥哥别看了，咱得找个好地方藏身。

又渴又饿，吃点东西。这么大的花园，我看那葡萄架下就是咱们坐的乘凉之地，坐下吧。是啊是啊。这两个人拿出炒米、牛肉干和水葫芦，一边吃炒米、牛肉干，一边喝水，然后两个人背靠背，就这样迷糊一会儿，闭会儿眼，闭目养神。那个说：“这小哥俩到哪儿了？说了半天，这什么地方？真是无巧不成书，此地正是北国老国母的静心宫。原来这座黑龙山呢，是赤壁保康王老国母的别墅，老国母的皇宫是在牧羊城。因为这一次的战争，左车轮出了主意，要把李世民困进牧羊城，想把他困住。后来呢，他们呢就迁到了黑龙山，重新把黑龙山修整修整，就把老国母安排在这座静心宫内。现在呀，这宫内就是老国母和二王，二王谁呀？也就是赤壁保灵王。娘俩呀，在这种情况下就住到这儿，实际上是软禁了起来。因为赤壁保康王处于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把吐鲁公主许给罗通，结果罗通把公主给逼死了。老国母听了这件事儿之后，气得大病一场，悔恨罗通，心说话：“小罗通啊，你真不是个东西，把我孙女给宰了，我那么好的孙女死在你手啊，我应该向唐王李世民问个明白，左车轮要以武力解决，和康王两个人一商量，干脆把老国母给孤立起来，叫二王灵王给老国母作伴，也就说照看这老国母，不让他参与国事。老国母不行啊，性子也急，想弄清楚，就这样一气之下病倒了，可把赤壁保灵王给吓坏了。他是个大孝子，左右不离母亲，每日侍奉在身旁，只顾侍奉老人，哥哥这事儿他也不管。保灵王就劝母亲：“娘啊，你不应该和我哥哥生那么大气，他的事儿咱们不管，管好自己就行了。我生谁的气呀？我一个生他气，再一个我生的是罗通的气，他不该把我孙女给逼死。最生气的是你哥哥拿这个事情挑事儿找茬，又和大唐朝打起来。我听说还请个什么白莲圣母，我还听说罗通也被压起来了。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能不生气吗？娘啊，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就别操这份心了，他们瞒着咱更好，耳不听这心不烦，眼不见这个心不乱，你就别操心了，好好养身体吧。说句不吉利的话，如果有一天大唐朝把我北国给灭了，咱们不也是个死吗？还怕什么？”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但是罗通为什么逼死公主，这究竟怨谁？我还想派你去查查罗通现在压在哪里。书中代言呢，按照白莲圣母的意思，他摆着大阵，把罗通就放到阵里边，谁也破不了他的大阵呢。但是呢，后来咱说了，此时这赤壁保康王就和左车轮商议，别把罗通压在大阵之中，表面上同意，实则不是这么做的。后来派专人把罗通就给看起来了。派谁看着罗通啊？你说怎么那么凑巧，大帅左车轮选中了单天长和周恒这两个人。他知道单天长和老罗家有仇，把罗通交给单天长保险跑不了。
那么他也担心单天长报私仇杀了罗通，但还有自己的亲信周恒呢，两个人可以互相监督着，所以呀、啊、还是不大放心。最后告诉单天长，你一定要看好罗通，不能出事儿，也不能报仇杀罗通，如果有半点差错，军法处置。单天长听说叫他看着罗通，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心想姓罗的，我和你罗家有仇，恨不得把你罗家的人斩尽杀绝，这回你落到我的手里，不把你治死，我单天长算个什么东西？我枉为人子，报仇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是没机会，他也不敢动。左车轮带领众将打仗去了，他可得到机会了。这一天单说单天长吃完了晚饭，带着几个亲信，然后把这罗通押到土牢了，来到后山一个土牢前，命人打开这牢门，又派带来的弟兄在牢外看守着牢门，不准别人进，他自己持宝剑来至土牢啊，看着罗通直运气呀，嗯，玩这劲儿。罗通突然一看这牢房门一响，打外边进来的正是单天长，他能不认识吗？一眼就认出来。单天长也看着罗通了，也知道能认出自己，他把灯笼往墙上一挂，手扶着剑走至罗通的面前，一阵的冷笑，罗通，小短命鬼，你还认识我吗？当然认识，认识就好，你罗通万万没想到能落到这步田地吧，啊，能落在我单天长的手中，哼，自古打仗单天长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落到敌手是生是死任凭你发落，我罗通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生而何还，死而何惧，我虽然没想到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可是呢，我知道应该怎么活着，也知道应该怎么死。单天长，可惜，可惜你堂堂七尺男儿汉，威威武武大丈夫，你为了活命竟然屈膝人下，你为谁尽忠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作为一个人你应该怎样活着，你都不知道你今天应该干什么，嗯，跑到我的面前咬舌呀，你说什么说什么我都不听，哼哼哼，我感到你单天长不知羞耻。单天长一听这话，不由得敏锐地感觉到他这话就是说自己呢，一琢磨，罗通啊，我是叫你们逼的，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你们把人逼到这样还谈我什么羞耻二字，你以为这样一说我就能听你的话了？不，我不打算这样做，你也做不到，你都忘记了你是中原人，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哼，罗通啊，你讲这些没用，我单天长根本不买账。罗通，你说够没？你还想说什么？你说别的都没有用，现在你被我扣着，你小命攥在我单天长的手里，我掐着呢，我叫你罗通活你就活，我叫你死你就死，你信吗？罗通，小辈，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罗通闻听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单天长，你别吹了，说的倒挺轻松啊，我的命在你手里攥着，哈哈哈哈，我不信。单天长，你有胆量杀我吗？你敢杀吗？别看我罗通困在这里，
也比你的小命值钱。我说你不敢，你手里提着

0: 三尺宝剑，你不是来杀吗？你把你罗爷人头砍下，你不就报仇了吗？你不要给你爹报仇吗？你敢吗？啊？左车轮是叫你看着我，别让我跑了，可没说让你动我。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吗？啊？动我一根汗毛，我让你吃不消啊！气得单天长，呸！吐了罗通一口啊。姓罗的，你别想的那么轻松，说的那么自在，我叫你死就凭我一句话，你信吗？我不信，因为我罗通的命值钱，你有本事最好一剑宰了我，你要不宰了我，不给我来个痛快，我还真瞧不起你。单天长，动手吧。单天长，你想干什么你随便啊，吃肉你张嘴呀。正这么时候，单天长是十分生气。正在此时，这周恒好像听程咬金跟他说过，说过什么呢？说过当年单雄信的事。周恒突然说话了，单天长将军，我周恒有话要讲。这周恒真是个人物，不单稳，而且汉语说得非常流利，一口的好汉语啊。这件事情我听你干爹鲁国公程老千岁讲过，你们的事情我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周恒啊，作为北国人有点听不下去了，现在我就按照你干爹程咬金说的，我给你讲一讲。想当初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你爹赤法灵官单雄信手中金鼎枣阳槊也是相当厉害，在瓦岗山称为五虎上将之一，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提起单雄信来，当年在八里二仙庄跺一脚九楼城子也烂颤，是绿林一等的豪杰呀。想当年有那么一段事儿，也就是秦琼嘛。秦琼不得志，曾经荡剪卖马，路过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结识了单雄信呢。单雄信就成为他的好朋友，而罗成就是罗少宝，现在罗通他爹，他们水火不同炉，根本就不能在一起。还有一种说法，青龙转世和白虎转世相克，青龙转世单雄信，白虎转世就是罗成。但是这事儿也不能都怨单雄信。罗成当时也是被迫才刀斩单雄信的。叭叭叭，周恒这么一说呀，单说此时啊，话是开心锁呀。把以往经过这一说，再看单天长就觉着这事儿是不是里面真有套头啊？别人不信，程咬金那是我干爹，那是我唯一的干爹，我不得不信呢。再说周恒不能胡说八道，他说的话都是我干爹程咬金讲。看来单雄信我爹是有些拧啊，最后啊死了，死的也冤，但是也跟罗成有关系。现在我杀罗通，我要杀罗通要报仇，但是这事儿我听着心里也挺难过呀，究竟如何是好呢？单天长就琢磨，心说话，周恒讲这些都是程咬金说的，我干爹那个人也是血心仗胆，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什么大事儿都能办呢。看来这话不能是假的呀，既然这样，我应该想想我平常所作所为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单天长此时啊有些改观了，这 那我想问周恒，你说的话都是实情吗？我讲的都是实情。那是你爹太拧了，踢了李世民一脚。我听鲁国公老千岁说，没有办法，速求死，这才被这罗成将军给杀了。实际罗成将军真无心杀他，完全是奉李渊之命啊。你爹死的确实是惨，确实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但这些事儿不能全怨罗通啊。我说单将军，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我周恒说的话，究竟你们应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呢，在一起呢，还是应该怎么办？我说单将军，最好你不要再拧了。他这个，请问周恒，你说的都是实情吗？我说的全是实情。不相信，将来你见着你干爹程咬金，你可以当面对质。此时再看这个单天长，就沉思了老长一段时间。这么说，周恒周将军，你说的是实情，那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你是中原人，不应该扶保左车轮，更不应该学你爹太拧，理应跟大唐的兵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要好好悔悟你的以往，不要发拧。我的意思，最好能够搭救罗通二路帅，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才是上策。单天长闻听此言，捏呆呆发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和大家准时准点的相会在电波当中。我呀，别的不讲，就讲啊，老慢病、一体多病的防治啊。咱们讲知识，什么是知识呢？知道的、认识的就是知识，对吧？我们学习，我们了解啊，还要给大家介绍呢科学的治病方法，帮助大家呢恢复啊正常的生活啊。实话实说，咱们这个栏目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的。
3: 好，感谢生命科学研究人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分享健康知识。那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鹿角冒粉的免费发放活动啊，很多患者呢参与到了活动当中，但很遗憾的是呢，我们这一次免费送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现在呀，让我们欣慰的是李老师的推广还在继续。那在这里啊，李老师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1: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既然说上一次活动错过了，那么现在一克一块五治细胞的活动啊，咱们就不要错过，明白吗？目前来讲，我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啊，同样啊都已经到了收口的阶段，就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随时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结束，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很有可能和国际接轨，那就是$99一克。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对于很多普通的工薪阶层、普通的家庭来讲，你承担起来就会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这次的工程给咱们呢老慢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它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啊，咱们呢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呀。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趁先，咱们为自己为家人呢去争取一下，是不是？一克才1.5块一个包子，一趟公交车的钱，对不对？你就能用上啊，国药长春益寿。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负责。那么说到负责这个话题，我常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么讲，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也干不了，还净给啊子女添负担。其实呢，在我看来不是这样。咱们说呀，这个子女这一辈啊，说实话啊，他们现在正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的担子重，责任大。那作为上面的老啊，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我说啊，而是要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呀硬硬朗朗的，是不是？自己能走能动，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生活自理就是啊，能够照顾好老伴儿，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对家庭啊最大的贡献。
3: 那李老师，您说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啊，药太多了，方法呢也是各种各样的，到底该怎么选呢？李老师啊，请您详细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药到底该怎么选好吗？
1: 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怎么负这个责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怎么呢？一身的病它不好治啊。而我们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咱们得有啊知识，得有水平，你得掌握知识水平啊，你得有这个智慧，咱们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第一，咱能省钱治病；第二呢，咱能治好病。因为这个治病啊，它不是目的，你治好病才是目的。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在治病。那你说到那个样子，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费还不多，我觉得这才是什么最大的贡献。你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选药问题。治病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人之常情，对吧？但如何选药却有啊很大的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为什么？因为这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眼花缭乱的，你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啊也拿不准，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咱们说是不是就一定有效果，看的也是一个大的概率。但要说简单呢，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个人觉得能解决您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用上，你就不会错。那反过来呢，我们说这个疗效的问题啊，就这些年吧，很多患者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现在用的都是正规药，全是大品牌，都是医院给开的，它都是好的，为什么我吃了这些年这病还没好啊？问这问题问的也真的啊，很有代表性。但是我回答这个问题啊，答案呢太简单了，没治到病根儿，懂吗？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 是不是都跟着这个病症跑的？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对不对？我相信这都是咱们呢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没问题，这些都属于是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呀。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就这些个治疗手段，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哎呦，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我相信不少的朋友有这个体会吧，就是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都降不好血压，原来吃点救心丸心脏就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不那么明显，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3: 嗯，那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严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可是大家不知道啊，它到底是怎么来治病的？为什么它就能够解决细胞问题呢？
1: 那么说到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的问题呢？这就要从生物肽到底它是什么讲起。有的听众对肽这个名词很陌生，说看不见摸不到，还不如细胞好理解呢。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生物肽这个物质，我们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密不可分。比方说吃饭，如果没有生物肽转化的生物肽类物质，咱们就不能把吃到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我们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其实我们通俗一点来讲，生物肽是什么？这么说吧，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啊，是细胞的营养物质。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生物肽呢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你看咱们临床上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候大夫就会给你用什么呀？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啊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的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如果这个时候我给你加满柴油呢，那你想这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我这一讲你们就明白。但是呢，以往的这个生物肽类药品呢，它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呢，就是治疗的范围单一，比如说溶酸的只能溶酸，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但是我们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呀，往往都是一体多病。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伴有什么高血压呀，或者是高血糖，或者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要是咱们一种一种去补充的话，那这一天咱不用干别的了，就在家吃药数药吧，是不是？吃多少你得数一数啊，啊，然后吃啊，这是一方面。关键什么？价格也是一大缺陷呢。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药脑干肌生物肽，一克多少钱？2916。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一支就得1300块钱，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所以呢，出于啊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些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生物肽的方法。哎呀，万幸的是啊，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啊这个指点之下， 运用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等等22味中药材，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生物肽啊，700多种活性的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生物肽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你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使用国药长春益寿啊，这其中的胰岛活性生物肽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呢，重新的恢复胰岛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一个方面呢 ，PQQ 生长生物肽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再比如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那么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呢，其中的脑蛋白生物肽、神经元生物肽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心脏病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呢，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还有你像这个风湿骨病啊、老慢支、老哮喘、老肺病，还有那个胃肠炎症啊，胃炎肠炎的，还有那个肝肾损伤，另外像各种眼病，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下肢静脉栓塞等等。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是解决病因。当时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一经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美国的各大药商啊，就纷纷和我联系，他们出高价，干什么呢？要对这项科研成果进行买断。我说实话，跟朋友们，如果说我看重经济效益，我看重个人的名利的话，我自私的话这么说吧，我完全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一家全球知名的药商来进行合作，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呀。为什么？我得把我的科研成果带回来，就是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呀先用上。所以我放弃了在美国的各项福利待遇，我回国了。这个回国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就和国内的相关医疗机构联系，首先就完成了国药长春益寿的国内临床，接着呢在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的审批之下啊，批准成为了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所以大家看，国药长春益寿，第一，它解决的是疾病的病因呐，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治疗各类疾病的。第二，它是认可的专业治疗的药物，无论是成分还是生产以及临床的应用，它都经受住了重重严格的检验呢。这么说吧，放心用，值得信赖。当然呢，如今我们还能够享受全国推广工程的推广价格啊，就是一克只要1.5块，就是不管你家里边是什么条件，咱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所以呢，我希望啊，以前走在老路上吃过苦头的、看不到希望的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我这个闻得的机会啊，朋友们啊，尽快的用上这个新方法。而且咱们这个推广工程

0: 目前到了尾声，随时随地要结束了，还没有报名的，刚刚听到消息的患者朋友，大家抓住这最后啊宝贵的时间，就最后这点时间你得抓住啊，咱们赶紧和场外联系，真的，把名报上申请上，是不是？啊，我再讲一下，推广工程随时要结束，抓紧报名申请。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什么事儿都能拖，啊，什么事儿都可以拖一拖，等一等，靠一靠，唯独治病，咱们呢不能拖，而且咱们也拖不起呀，是不是，朋友们？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就先说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感谢林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啊，咱们这个长城益寿推广工程都倒计时了，我都让我家老伴儿给耽误了，没报上名。我们在辽宁沈阳咋报名啊？
0: 是这样，这位朋友啊，咱们实话实说，不管是哪里的朋友，想参加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说我想申请的话，咱们必须要拨打场外的电话，明白吗？哎，这是唯一的报名途径啊，打场外电话，一定记住。但是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都会结束。
4: 嗯，
0: 今天有的话啊，咱们记住，1.5元一克。就是1克1.5元，啊，说明天没有了，咱们就恢复原价，一克呢是99美元。所以说像你这样情况啊，我实话实说，你没有报上名，咱们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嗯，
4: 行行，那我一会儿啊还得赶紧打电话，说什么都得抢上。
0: 好的好的，您是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嗯
4: 嗯，那个李老师是我家老伴儿吧，他2年前有过轻微的中风。右腿有点麻，反应慢，经常睡醒以后就坐不起来，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去，溜达10分钟就没劲儿了，完了吧还控制不住尿，有时候就尿裤子里头了，还便秘。你说我咋着急呢？我申请上了，我还得吧还邻居2盒呢。呀，我老伴儿吧可犟了，哎呦，就去邻居那儿拿2盒长春益寿试试。
0: 哦，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是管人家。借了2盒是不是？啊，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是生物新药，专门治细胞的啊，和我们过去用的药不同。
4: 现在他胳膊腿啊比以前有劲儿了，完了原先出门不到10分钟，现在能走20多分钟。
0: 哦，
4: 哎，自己吧，醒了之后能坐起来了，他拿东西啥的吧，
0: 哦，
4: 能拿着。
0: 嗯，
4: 现在不尿裤子了，便秘也好多了。
0: 嗯，
4: 原先吧都4-5天便一回。
0: 嗯，
4: 那才费劲呢，啊，都用手抠啊，
0: 嗯，
4: 自己也难受。
0: 哎呦，嗯，
4: 我们也跟着受罪呀，啊，现在他自己也高兴了。
0: 我听懂了啊，老伴儿啊性格挺犟 啊，比较倔强，

0: 长春益寿啊，补足人体所需700多种生物肽，它不是单一的成分。我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关于这次推广工程，您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咱们就花1.5块啊，咱们治细胞，是不是1.5块治细胞，这机会多难得呀。我们真的要怀着这个什么感恩的心呢、啊、感谢政策补贴。那么在接触到的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实话实说，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就相当于什么一辈子都白干了。大家伙哎，得病多年，有的家庭啊真的是一贫如洗呀、啊、有的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很多很多朋友面对长春益寿1克99美元的原价肯定用不起。
1: 嗯，
0: 你说我研究好几年，研究来研究去成功了，你们用不起，我研究它干什么？有意义吗？尤其啊这次有生物肽疗法代表药物国药长春益寿，1克1.5块，相比99美金呢、啊、这差了多少啊，是不是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嗯、
0: 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申请成功，你们要记住、嗯、
1: 哎呀这可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哎呀话说的多了啊，我后面电话挺多的，咱俩就聊到这儿、
1: 嗯、
0: 你抓紧时间参加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好不好？嗯，
1: 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啊，我们要把握住。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好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块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5大组方5方合1，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啊，久等了，你好。
7: 哎，我是哈尔滨的老患者了。
0: 啊。
7: 哎，真的谢谢您，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都有机会用上治细胞的药，也我是真心的感谢您呐。
0: 您别客气啊，当然呢你们给我信任，而健康呢是我们啊要相信科学啊，实事求是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啊，就是只有相信科学实事求是，我们才能获得健康。我不多讲了，你什么情况做个介绍啊。
7: 李老师，我是我现在用了快1个周期了。现在不是1克1.5的活动还没结束吗？我还想啊再用一段时间，是不是能把我的身体恢复得更好？
0: 你多大年纪了，讲一讲，介绍介绍情况。
7: 嗯，你看我今年65了，这糖尿病啊整整都有12年了。我一开始啊就打胰岛素，一天打20几个单位，空腹血糖6左右。餐后血糖9左右，血糖控制的也不文艺。还有吧，我这2条腿肌肉萎缩了，也走路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洗脚温度高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就说你使劲就是那个用手掐一下子才能啊有一点那个感觉。而且脑袋啊因为供血不足，耳朵老响，睡觉啊也嗡嗡响。哎呀，我这点病啊，这个十几年了，这受老罪了。当时听了李老师讲了以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孩子了，让他上网啊帮我查查。然后他跟我说，说爸呀，你说这个生物肽类的药啊是新的好的治病方法。孩子这么告诉我，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说那咱就买这个1克1.5的个生物新药，我得必须得试试。现在这通过李老师的长春医

0: 做的很对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了这个长春益寿之后，你呀，让你孩子去上网查啊。咱们也是这样，就是我希望大家多查查，多问问，多想想，咱们要学会分析，学会思考。你查了之后呢，心里就有数，也知道了我讲的是什么，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是经得住考验的，对不对？
1: 对，确实是那个特别有精神，晚上睡觉耳朵啊脑袋都不响了，早晨起来都有精神了，所以我就打算呢再用一段时间，这细胞也会啊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年轻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啊，细胞健康，人健康。
1: 嗯，
0: 咱们很多时候啊对于传统治疗方法过于依赖，而且很多朋友啊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发展到哪个地步了，还是固步自封，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呢，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是什么呢？越走越远，甚至很多患者呀走进了死胡同。我开办这个栏目，我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这个观念。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啊，他不一定差钱啊，他不缺钱，差什么呢？差的是方法。你看啊，你看现在像这个脑中风这样的疾病，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就是传统的那些方法。哪个糖尿病患者不是在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啊？天天跟那个指标、跟血糖仪较劲呢、血糖一高了，稍微一高就紧张。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并发症啊，关注血糖，该来的并发症还来，就是一句话，治病没有治到根儿上。
1: 对呀，李老师，您说太对了，您说的太好了，用了新的方法，胰岛素，哎呀，过去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都不打了，胰岛素，血糖也特别平稳，餐前血糖5.多，餐后7.多，也特别稳定，而且现在呀，那个就是那个脚啊也敏感了。烫脚哦，这咧嘴呀，就感觉到这都热了，就热了，再加点凉水呀。现在呀，脚放进去可知道了，可清楚了。现在，
0: 哦，
1: 哎呀，你说这变化多好！
0: 好，好，好。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您看到了我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价值啊。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讲，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有修复脑血管的，有修复心肌的，有修复神经的等等吧。这么说吧，你像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这个胰腺肽还有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的功能。肌肽呢，肌肽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啊胰腺活性，同时能够防治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在这儿向你表示祝贺啊！
1: 哎，太感谢李老师了。另外除了好事儿，我还想跟您商量点事儿。你说我家亲家，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挺厉害。平时啊摔个跤，别人起来拍拍，没事儿了。他骨折了，你说他这种情况用长春益寿是不是也能可以用啊？
0: 应该用啊。哎呀，这问题可以轻松解决啊！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骨髓肽，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增强骨密度，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好，这回心里有数了，能让亲家赶紧用上。
0: 哎呀，赶紧申请啊！现在一克呀，就花1.5块。
1: 是
0: 啊，这活动真的1.5块，咱们就能用上这个好药。而且关键这活动马上结束，如果错过了的话啊，错过了咱们就要吃亏了，亏死了就啊。
1: 好的，我那让他赶紧申请参加活动。那谢谢你，李老师。
0: 甭客气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
0: 再见。
1: 再见，李老师。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是我呀，久等了，久等了。
4: 啊，我那是河北沧州的。我叫王建。是这么回事。我那是个新患者，长春益寿吧，还没用上呢，想试一试。 这个推广工程啊，能不能您看给我留个名额呀、啊？这回事、
0: 啊？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咱们想申请的话，必须要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实话实说，明白吗？
4: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呀，我们没打进去呀、啊，我就一直打。我这不听说这个推广工程倒计时了，已经是啊，我着急了。
0: 哦，
4: 我寻思找你给帮个忙，我打半天呢，给我急坏了，就怕你活动明天结束了。我想在您这儿先定上，您看看能不能给打个招呼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心情啊，这位朋友，我是完全能理解啊，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推广工程。咱也实话实说，确实错过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了。
4: 是
0: 啊，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呢，就得一克花99美元，合人民币换算下来700多块钱。就这价谁用得起呀、啊？是不是？
4: 嗯，
0: 你这样，既然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在我这儿呢，初步给你登个记，好吧？然后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电话进一步落实，懂不懂？嗯，
4: 哎呀，谢谢您了，这跟您沟通电话也挺不容易的，
0: 别
4: 麻烦您了，您再给我看看吧。啊，我今年是53了，今年是，我是怎么回事呢？颈椎管狭窄，4到6节呀，都挺严重的，医院检查说是压迫了神经了。老是没劲儿，感觉是这腿呀、发麻，还不好使，觉着是。
0: 哦。
4: 心脏啊，心率还特别快，一分钟啊，100来下了。
0: 哎呦，太快了！
4: 天天没精神头，头皮啊，有的时候麻的还特别厉害，这脖子呀、也特别僵硬，有的时候转动，还有那个骨头磨骨头的声音儿，这心情啊是特别烦闷的，有的时候心慌胸闷，这气儿还不够用的，我还老忘事儿，头脑吧不清醒。还有这个慢性咽炎，经常啊觉得头晕迷糊，胳膊手啊发麻，有的时候拿个东西拿不住，医院吧也没少跑，牵引啊、理疗啊、按摩呀、拔罐啊，当时吧能缓解，可是过几天吧还犯。
0: 你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啊，我给你讲一讲啊，你这个是属于啊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这个病我告诉你，追根溯源就是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这个椎间盘结构的改变，这一改变呢就压迫神经和血管了。
4: 是。
0: 另外你心脏不好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心肌细胞的病变。心肌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它负责心脏的跳动，另外一种呢它叫自律细胞，它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患有什么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包括早搏房颤，就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心脏这个自律细胞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细胞的问题啊。
4: 我听您讲啊，还得是治细胞是吧？长春益寿这里面还有700多种肽呢，说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啊。我挺动心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药里边啊，这药物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而这个生物肽呢，它是细胞的原动力，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那么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怎么治你的病啊？第一个，这里面含有什么呢？骨髓肽，骨髓肽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啊，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像你这个颈椎啊这块啊，椎间盘的结构不就正常了吗？复位了，你想它就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方面，长春益寿当中有乙酰四肽、1T8肽，补充这些肽之后，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好不好？
4: 那可太好了，我也听明白了。我就吃了定心丸了，这回事。现在我就给场外老师沟通去，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去。谢谢您吧，李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李老师送你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4: 哎，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向您问好啊，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5: 哦，李老师呀，多亏有这个一颗就花这个1.5元的这么优惠的这个推广工程哈，要不然的话，让我花这99美金一颗的话，我是肯定治不起了。
0: 正是因为咱们现在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医疗福利，明白吗？
5: 哦，就是啊，这项福利真的挺好的。这不是我报上名了吗？报上名，药也给我送到家来了。哎呀，这回我这个心里吧，我就踏实了。嗯，就算是明天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0: 好，那我不多讲。咱们俩通电话机会难得，你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5: 哦，我今年啊是65了，我是山西太原人，我就是那个高血压这都有10来年了，降压药呀、降脂药呀，那时候我都吃着呢，我现在是用了有37天了吧，我这个血压现在可好了，正常了。高压就是个130，低压就是个85左右这样。
0: 哎呦，太好了。你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安全了，是不是啊？
5: 啊，就是嘛。以前吧，这不血压也高，完了头晕眼花的。后来呢，又得上这个冠心病了。胸闷，完了上不来气。稍微走得快一点，哎呀，我这个胸口还疼得不行。反正是每天也是那个吃药啊，但是呢，吃来吃去也是越来越严重了。胸口呢是又闷又疼，哎呀，所以说这是真是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那个就是那个失眠啊，啥药我都吃了，那个中药也喝了，那也我感觉不管事儿。现在吧，就是一觉我睡到大天亮，能睡上个7个多小时。这不后来我也是用的药越来越好了。我现在这个睡眠治疗我感觉可好了。现在吧，我这个夜尿现在也少了。完了胸口了也就不那么疼了，哎，这个腿现在也不抽筋了。
0: 你看看没放过多好啊，啊，我们生命有保障了啊。你这心绞痛频繁发作呀，会带来心梗的，明白吗？哎，
5: 对，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多好啊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5: 哎呀，真是，我现在心情也可好了，这用上咱那个。新科技新药细胞的那个新方法就是不一样。你说像原来吧，就是那些药我一直就是那个维持呀，尤其是看到那身边好多的人不是心梗犯了，没来得及那个抢救就没有了嘛。哎呀，我这一天就是可害怕了，我也是，我现在我这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哈，李老师，就是之前我不是吃的那个那个瑞舒发他汀和那个阿司匹林。这个能不能就是慢慢的把它解掉呀？
0: 这个瑞舒伐他汀这个药你现在怎么吃的？啊，吃多少的啊？
5: 我现在是吃的4次，1次是5毫克。
0: 你这样啊，你听我讲，记住了啊。目前这个阶段减2片。阿司匹林你是怎么服用的？
5: 我是一天吃3次，1次是50毫克。
0: 阿司匹林这个药。你现在就可以停掉，因为阿司匹林呢，我跟你说啊，用了这个时间长了的话，会出现胃出血，知道吗？很危险啊！瑞舒伐他汀这个药你还得坚持用，你再用13天，你听我的，没问题哦。
5: 哦哦哦，我听明白了。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也再也不用担心做手术了，这真能给我省下一大笔钱呢。
0: 一定是这样的。国药长春益寿啊，是通过红参、黄参、鬼参、长白山人参，再加上5味子、枸杞等等吧，22味野生中草药，咱们利用了中药6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你像独有的这个啊溶脂生物肽，能够净血抗栓、血管紧张素转化生物肽、1T8肽。能干什么呀？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并且啊，还可以有效的治疗呢动脉硬化，真正的预防啊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突发。
5: 对对呀、啊，太好了，李老师。等到我那个，我还到我们那儿的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我再那个多少挣上点钱，以后也就不给孩子添麻烦了。
0: 是啊，咱们说实话，管他挣多挣少呢，有个事儿干是不是？哎，挣点钱，哎，咱们就可以呀、啊，哎，这个贴补家用，没问题。我跟你说，啊。我负责的讲，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身体这方面没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好，明白了吗？
5: 明白明白，李老师。然后那你那个啥时候来我们那个山西太原了，通知我一下，我给您做好吃的。
0: 好好好，哎呦，这位朋友谢谢你啊，有机会啊我们一定会见面的。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你能报上名就是有福气的人啊，我别的不多说了，我祝你早日荣富啊，我们再见了、哦、这位朋友。
5: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了，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6: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那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鹿角冒粉的免费发放活动啊，很多患者呢参与到了活动当中。但很遗憾的是呢，我们这一次免费送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现在呀，让我们欣慰的是，李老师的推广还在继续。那在这里啊，李老师，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0: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既然说上一次活动错过了，那么现在一克一块五致细胞的活动啊，咱们就不要错过，明白吗？目前来讲，我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啊，同样啊，都已经到了收口的阶段，就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随时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结束，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很有可能和国际接轨，那就是99美元一克。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对于很多普通的工薪阶层、普通的家庭来讲，你承担起来就会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这次的工程给咱们呢老慢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它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啊，咱们呢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呀、啊、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趁先，咱们为自己为家人呢去争取一下，是不是？一克才一块五毛钱一个包子，一趟公交车的钱，对不对？你就能用上啊国药长春益寿。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负责。那么说到负责这个话题，我常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么讲，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也干不了，还净给啊子女添负担。其实呢，在我看来不是这样。 咱们说呀，这个子女这一辈啊，说实话啊，他们现在正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的担子重，责任大。那作为上面的老啊，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我说啊，而是要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呀、硬硬朗朗的，是不是？自己能走能动，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生活自理就是，啊，能够照顾好老伴儿，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对家庭啊最大的贡献。
2: 那李老师，您说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啊，药太多了，方法呢也是各种各样的，到底该怎么选呢？李老师啊，请您详细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药到底该怎么选，好吗？
0: 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怎么负这个责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怎么呢？一身的病它不好治啊，而我们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咱们得有啊知识，得有水平，你得掌握知识水平啊，你得有这个智慧啊，咱们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第一，咱能省钱治病；第二呢，咱能治好病啊，因为这个治病啊，它不是目的，你治好病才是目的，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在治病。那你说到那个样子，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费还不多，我觉得这才是什么最大的贡献。你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选药问题，治病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人之常情，对吧？但如何选药却有啊很大的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为什么？因为这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眼花缭乱的，你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啊也拿不准啊。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咱们说是不是就一定有效果，看的也是一个大的概率。但要说简单呢，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个人觉得能解决您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用上你就不会错。那反过来呢，我们说这个疗效的问题啊，就这些年吧，很多患者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现在用的都是正规药，全是大品牌，都是医院给开的，都是好的，为什么我吃了这些年这病还没好啊？啊，问这问题问的也真的啊，很有代表性。但是我回答这个问题啊，答案呢太简单了，没治到病根儿，懂吗？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这个病症跑的？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对不对啊？我相信这都是咱们呢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没问题，这些都属于是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呀。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就这些个治疗手段，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哎呦，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我相信不少的朋友有这个体会吧，就是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都降不好血压，原来吃点救心丸心脏就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不那么明显，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2: 那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严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可是大家不知道啊，它到底是怎么来治病的，为什么它就能够解决细胞问题呢？
0: 那么说到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的问题呢？啊，这就要从生物肽到底它是什么讲起。有的听众对肽这个名词很陌生啊，说看不见摸不到，还不如细胞好理解呢。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生物肽这个物质，我们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密不可分。比方说吃饭，如果没有生物肽转化的生物肽类物质，咱们就不能把吃到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我们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其实我们通俗一点来讲，生物肽是什么？这么说吧，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啊，是细胞的营养物质。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生物肽呢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你看咱们临床上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候大夫就会给你用什么呀？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啊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的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如果这个时候我给你加满柴油呢，那你想这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我这一讲你们就明白。但是呢，以往的这个生物肽类药品呢，它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呢，就是治疗的范围单一，比如说溶酸的只能溶酸，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但是我们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呀，往往都是一体多病。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伴有什么高血压呀，或者是高血糖，或者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要是咱们一种一种去补充的话，那这一天咱不用干别的了，就在家吃药数药吧。啊，是不是吃多少你得数一数啊，啊，然后吃啊。这是一方面，关键什么？价格也是一大缺陷呢。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药脑干肌生物肽，一克多少钱？2916。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一支就得1300块钱。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所以呢，出于啊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些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生物肽的方法。哎呀，万幸的是啊，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啊这个指点之下，运用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等等22味中药材，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生物肽啊，700多种活性的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生物肽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你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使用国药长春益寿啊，这其中的胰岛活性生物肽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呢重新的恢复胰岛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一个方面呢 PQQ 生长生物肽，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
2: 生物肽疗法， 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0: 6900-337。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你的信号。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烟草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4: 棒子枪运城，戏迷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
5: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粤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有戏，好戏开场。

就是好，那个说活得别损福气多，去一个立一个，立一个又去一个，这个比那个张里好，那个比这个强里多，没地

先刷完这个后刷锅，不一会灶台全忙过，又端盘的热水跟前搁。羞答答叫了一声活的哥，活的哥把鞋脱，叫我一起我给你洗洗脚。

就把那个我来教。我的哥干了一天出力活，累了你就先歇着，小雨起我的去做不值钱活，他在灯下把活做，我围到被窝里头给他把花活，他坐着我喝着，我喝着他坐着，坐着喝着喝着坐着，妈那个腿娘那个脚，不一会咱就过了

还是我一个人。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上哪去？
1: 少林寺。
0: 少林寺。
1: 当和尚去。
0: 孩子，这是你给你娘说的话。
1: 你叫我咋说？
0: 说你心里话。
1: 我说不出来。
0: 说吧，孩子。
1: 我没法说。

0: 孩子，娘就听你这没法说的话。
1: 娘，你要真想再走一件，我也同意，你就是不能走给那姓常的。
0: 为啥？
1: 为啥？你想住，
0: 你说明白。
1: 娘，这么多年我寻不下媳妇，难道就是因为我脸黑长得丑，还不是跟着恁俩背的那个亏吗？

0: 一克1.5块钱，相比99美金呢、啊，这差了多少啊？是不是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申请成功。你们要记住，嗯。
1: 哎呀，这可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哎呀，话说的多了啊，我后面电话挺多的，咱俩就聊到这儿。你抓紧时间参加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好不好？嗯，
1: 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啊，我们要把握住，有修复神经的等等吧。这么说吧，你像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这个胰腺肽，还有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的功能。肌肽呢？肌肽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啊，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像你这个颈椎啊这块啊，椎间盘的结构不就正常了吗？复位了，你想它就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方面，长春益寿当中有乙酰四肽、一 T 八肽，补充这些肽之后，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好不好？
2: 那可太好了，我也听明白了。我就吃了定心丸了，这回事。现在我就给场外老师沟通去，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去。谢谢您吧，李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李老师送你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2: 哎，好嘞，再见。
3: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向您问好啊，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5: 哦，李老师呀，多亏有这个一克就花这个1.5块的这么优惠的这个推广工程哈，要不然的话，让我花这99美金一克的话，我是肯定治不起了。
0: 正是因为咱们现在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医疗福利，明白吗？
5: 哦，就是，这项福利真的挺好的。这不是我报上名了吗？报上名，药也给我送到家来了。哎呀，这回我这个心里吧，我就踏实了。嗯，就算是明天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0: 好，那我不多讲。咱们俩通电话机会难得，你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5: 哦，我今年65了。我是山西太原人。我就是那个高血压，这都有10来年了。降压药呀，降脂药呀，那时候我都吃着呢。我现在是用了有37天了吧，我这个血压现在可好了，正常了。高压就是个130，低压就是个85左右这样。
0: 哎呦，太好了，你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安全了，是不是啊？
5: 啊，就是嘛。以前吧，这不血压也高，完了头晕眼花的。后来呢又得上这个冠心病了，胸闷，完了上不来气，稍微走得快一点，哎呀，我这个胸口还疼得不行，反正是每天也是那个，吃药啊，但是呢吃来吃去也是越来越严重了，胸口呢是又闷又疼，哎呀，所以说这是真是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那个就是那个失眠啊，啥药我都吃了，那个中药也喝了。那也我感觉不管事儿，现在吧，就是一觉我睡到大天亮，能睡上个7个多小时，这不后来我也是用的越来越好了，我现在这个睡眠质量我感觉可好了，现在吧我这个夜尿现在也少了，完了胸口了也就不那么疼了，哎，这个腿现在也不抽筋了，
0: 你看看没放过多好啊，啊，我们生命有保障了啊。你这心绞痛频繁发作呀，会带来心梗的，明白吗？哎，
5: 对，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多好啊！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5: 哎呀，真是，我现在心情也可好了，这用上咱那个新科技、新药、细胞的那个新方法就是不一样。你说像原来吧，就是那些药，我一直就是那个维持呀，尤其是看到那身边好多的人不是心梗犯了。没来得及那个抢救就没有了嘛，哎呀，我这一天就是可。

0: 害怕了，我也是，我现在我这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哈，李老师，就是之前我不是吃的那个瑞舒发塔顶和那个阿司匹林，这个能不能就是慢慢的把它解掉呀？
1: 这个瑞舒发他汀这个药你现在怎么吃的？啊，吃多少的啊？
0: 我现在是吃的4次，一次是5毫克。
1: 你这样啊，你听我讲，记住了啊。目前这个阶段减2片，阿司匹林你是怎么服用的？
0: 我是一天吃3次，一次是那个50毫克。
1: 阿司匹林这个药你现在就可以停掉，因为阿司匹林呢，我跟你说啊，用了这个时间长了的话，会出现胃出血，知道吗？很危险啊！瑞舒伐他汀这个药你还得坚持用，你再用13天，你听我的，没问题哦。
0: 我听明白了。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也再也不用担心做手术了，这真能给我省下一大笔钱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国药长存益寿啊，是通过红参、黄参、鬼参、长白山人参，再加上五味子、枸杞等等吧，22味野生中草药，咱们利用了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你像独有的这个啊溶脂生物肽，能够净血、抗栓、血管紧张素转化生物肽，1T8肽。能干什么呀？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并且啊，还可以有效的治疗呢动脉硬化，真正的预防啊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突发。
0: 对对呀，太好了，李老师，等到我那个，我还到我们那儿的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我再那个多少挣上点钱，以后也就不给孩子添麻烦了。
1: 是啊。咱们说实话，管他挣多挣少呢，有个事儿干是不是？哎，挣点钱，哎，咱们就可以呀、啊，哎，这个贴补家用，没问题。我跟你说啊，我负责的讲，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身体这方面没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好，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李老师。那你那个啥时候来我们那个山西太原了？通知我一下，我给您做好吃的。
1: 好，哎呦，这位朋友，谢谢你啊！有机会啊，我们一定会见面的。1克1块5毛钱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你能报上名就是有福气的人啊！我别的不多说了，我祝你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了，再见。
2: 蒂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那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鹿角冒粉的免费发放活动啊，很多患者的参与到了活动当中。但很遗憾的是呢，我们这一次免费送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现在呀，让我们欣慰的是，李老师的推广还在继续。那在这里啊，李老师，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1: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既然说上一次

0: 活动错过了，那么现在一克一块五致细胞的活动啊，咱们就不要错过，明白吗？目前来讲，我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啊，同样啊，都已经到了收口的阶段，就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随时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结束，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很有可能和国际接轨，那就是$99一克。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对于很多普通的工薪阶层、普通的家庭来讲，你承担起来就会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这次的工程给咱们呢老慢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它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啊，咱们呢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呀。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趁先，咱们为自己为家人呢去争取一下，是不是？一克才1.5块一个包子，一趟公交车的钱，对不对？你就能用上啊，国药长春益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负责。那么说到负责这个话题，我常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么讲，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也干不了，还净给啊子女添负担。其实呢，在我看来不是这样。咱们说啊，这个子女这一辈啊，说实话啊，他们现在正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的担子重，责任大。那作为上面的老啊，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我说啊，而是要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呀、硬硬朗朗的，是不是？自己能走能动，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生活自理就是啊，能够照顾好老伴儿，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对家庭啊最大的贡献。
2: 那李老师，您说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啊，药太多了，方法呢也是各种各样的，到底该怎么选呢？李老师啊，请您详细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药到底该怎么选，好吗？
0: 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怎么负这个责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怎么呢？一身的病，它不好治啊。而我们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咱们得有啊知识，得有水平，你得掌握知识水平啊，你得有这个智慧啊，咱们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第一，咱能省钱治病。第二呢，咱能治好病啊，因为这个治病啊，它不是目的，你治好病才是目的。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在治病。那你说到那个样子，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费还不多，我觉得这才是什么最大的贡献。你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选药问题。治病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人之常情，对吧？但如何选药却有啊很大的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为什么？因为这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眼花缭乱的，你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啊也拿不准啊，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咱们说是不是就一定有效果，看的也是一个大的概率。但要说简单呢，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个人觉得能解决您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用上你就不会错。那反过来呢，

0: 括这个疗效的问题啊，就这些年吧，很多患者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现在用的都是正规药，全是大品牌，都是医院给开的，它都是好的，为什么我吃了这些年这病还没好啊？啊，问这问题问的也真的啊，很有代表性。但是我回答这个问题啊，答案呢太简单了，没治到病根儿，懂吗？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这个病症跑的？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对不对？啊，我相信这都是咱们呢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没问题，这些都属于是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呀。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就这些个治疗手段，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哎呦，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我相信不少的朋友有这个体会吧，就是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都降不好血压，原来吃点救心丸心脏就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不那么明显，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1: 那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严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可是大家不知道啊，它到底是怎么来治病的，为什么它就能够解决细胞问题呢？
0: 那么说到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的问题呢？啊，这就要从生物态到底它是什么讲起。有的听众对态这个名词很陌生啊，说看不见摸不到，还不如细胞好理解呢。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生物态这个物质，我们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密不可分，比方说吃饭，如果没有生物态转化的生物态类物质，咱们就不能把吃到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我们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其实我们通俗一点来讲，生物态是什么？这么说吧，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啊，是细胞的营养物质。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生物态呢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你看咱们临床上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候大夫就会给你用什么呀？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啊，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的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如果这个时候我给你加满柴油呢，那你想这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我这一讲你们就明白。但是呢，以往的这个生物肽类药品呢，它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呢，就是治疗的范围单一，比如说溶酸的只能溶酸，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但是我们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呀，往往都是一体多病。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伴有什么高血压呀，或者是高血糖，或者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要是咱们一种一种去补充的话，那这一天咱不用干别的了，就在家吃药数药吧。啊，是不是？吃多少你得数一数啊，啊，然后吃啊，这是一方面。关键什么？价格也是一大缺陷呢。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药脑干肌生物肽，一克多少钱？2916。治疗骨病的骨髓

0: 生物炭，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生物炭，乙酰四炭，一支就得1300块钱。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所以呢，出于啊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些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生物肽的方法。哎呀，万幸的是啊，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啊这个指点之下，运用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等等22味中药材，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生物肽啊，700多种活性的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生物肽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你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使用国药长春益寿啊，这其中的胰岛活性生物肽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呢重新的恢复胰岛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一个方面呢 PQQ 生长生物肽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71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3: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9: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9: 谢谢姐姐。
10: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9: 怎么还喝的？
10: 救我！

0: 救救我！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哎呦，这个
5: 我
6: 不会
5: 用。啊，我来教你用。
6: 什么？
5: 方便。
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2: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2: 哦，请赐教。
1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14: 好嘞，
1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2: 加菲好身手啊，
1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
5: 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儿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

0: 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6: 啊，我来教你用。什么方便？
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8: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9: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2: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8: 垃圾分类我参与。
1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4: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5: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7: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8: 哎，别碰我，
1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7: 太过沉重。
15: 静静欣赏，
17: 静静欣赏，
15: 才是对文物
17: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多宝道人在界牌关前摆下了诛仙大阵，这动静可不算小啊。那么炉棚上的众位金仙可就都看见了，大伙儿就瞧这边红气闪开，阵图已现，好生的厉害呀，杀气腾腾，阴云惨惨，怪物盘旋，冷气袭袭，或隐或现，或升或降，上下是反复不定。哎呀，这诛仙阵到底有什么玄妙呢？离得太远看不清楚，巨留孙就给出主意，我说各位

师兄，师弟，咱们呢不如架起祥云到那边参观参观，看明白了心里头也敞亮啊。燃灯一听啊，赶紧摆手，哎，别，现在呀，我是这领头羊，你们都得听我的。那诛仙阵非常的险恶，咱们要是过去观阵去，说不定啊，把命就得搭上。为今之计呀，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在炉棚里头待着，就等咱们师傅元始老天尊到这儿来了之后，咱们再拿主意。黄龙真人摆摆手，哎，那没有必要，咱们去看看朕又能怎么样啊？清虚道德真君也说要去，赤精子也说要去，七嘴八舌头啊。后来燃灯道人也拦不住了。要想看的话，那咱们就大伙一起去。哎，架起了祥云，高高松松的，看个差不多，咱们就回来。可千万不能动手啊！哎，您放心吧，我们心里头有数。众多的高仙架起了祥云，就来在半悬空中，手打凉棚，就往诛仙阵这边看。一看呢，哈家伙，兵戈剑戈，怎脱诛仙祸？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这座大阵有四座阵门呢，东西南北各挂着一口宝剑呢。东门上挂的是诛仙剑，西门上挂的是戮仙剑，南门挂的是现仙剑，北门挂的是绝仙剑。有门有户，杀气森森，烟风飒飒。燃灯道人一摆手，各位道兄别看了，赶紧回去吧，太吓人了。他们大家伙啊，调转云头，刚想往回走，这也是该着出事。单说这座诛仙阵正中间呢，是一座法台，这法台上有桌子、有椅子、有吃有喝，谁在这坐阵呢？哎，正是那位多宝道人，他在这儿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见小风是嗖嗖直响啊，这才揉揉眼睛往空中观看，哎呀呵，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有十几位上仙在那儿正在偷看他的大阵呢。一看这里头大多数他都认识啊，燃灯、云中子，还有那小个子叫陆亚，哎，巨流孙，哎。看见一位红脸的大黑胡子，谁呀？广成子。哎呀，我最恨的就这小子，今天送到我阵前边来了，干脆我出去吧，把这广成子引进我的诛仙阵，然后呢，四口宝剑往起一飞，把他脑袋给剁碎了就得了。想到这儿，这多宝道人脚尖一点地啊，噌就窜起来了。脚架云光也来在半悬空啊，用宝剑点指啊，呆，对面那个红脸的，你是广成子不是？广成子一听这指名点姓的，哎，太不礼貌了。扭头这么一瞧啊，来的正是多宝道人，这在碧幽宫的时候打过交道吧？哦，善哉呀，善哉，正是广成。对面那不是多宝道兄吗？哎呀，呸！你他娘的少给我装礼貌。广成子啊，前两天你跑我们碧幽宫去了，哎，到那儿啊三吹六哨把我师父唬得够呛。你又把归灵圣母给拍了，又把我两个小师弟鹰爪仙、犬儿仙给拍了。你是逮谁拍谁呀？啊，你有本事你把你翻天印拿出来，哎，你再拍拍我。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多宝道人，上回在碧幽宫我是看在师叔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头，我没下什么狠手，如果说他老人家要是不管的话，我早拿翻天印我翻你了。哎呀哈哈，哎，行，那你过来，你翻翻我。你要不翻我呀，你就是大姑娘生的，你就是小婊子养的。您说这多宝道人那么高的身份地位，说话太没水平了，

那个仨村骂大街的老娘们都强不到哪儿去。广成子也是有火性的人呢，要不然他那脸怎么是红的呢？哎，那就是经常的上火，一伸手把翻天印就掏出来了。多宝啊，你真乃是自取其祸。多宝道人一看，哎呦，这广成子要动真格的，那可不行，我得赶紧跑啊，目的是把他引进我的大阵。想到这儿，一转身形，嘿嘿，有本事你到镇里头拍我来，唰，脑袋朝下，奔这个诛仙镇里头就钻呢。广成子手执着翻天印，驾祥云在后就追。那么燃灯路亚、云中子、赤精子、巨流孙这帮人呢，可就替广成子捏了一把冷汗，心说：广成啊，你可别激动啊。不能跟着进阵，那不得吃亏吗？其实他们呢不用操心，广成子那是什么智商啊？能说轻易进这诛仙阵吗？等到在上空了，就发现这诛仙阵呢，哎，唰，有强大的磁场，就往里头吸这广成子。广成子一琢磨，我呀别斗气了，哎，赶紧回去吧。一扭头往回走。那多宝道人呢已经进了大阵了，一看广成子他不进来，这才脚尖点地啊，蹭他又窜出来了。哎，广成子，你个乌龟王八蛋，怎么着，贪生怕死了啊？尿泥了，不敢进大阵呢，你就是怕死鬼。可把广成子给气坏了，哎，也没搭理他，就念声咒语了，翻天印啊，起。广成子没过来，这翻天印可过来了。呜！多宝道人一瞧不好啊，扭头就要跑，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这翻天印正拍他后背上，他啪，哎呀我的妈呀，特啪阔通，有的半悬空中是落入了诛仙大阵。这一折腾，诛仙阵里头可就活跃起来了，四口宝剑呢，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纷纷的有打阵门上头可就飞起来了，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啊，刷刷刷，好像几座剑山呢，奔着广成子可就来了，吓得广成赶紧一缩身，刷，驾祥云他逃跑了。那么诛仙阵的这个作战半径它是有限的，广成子跑远了，四口宝剑呢唰又回去了，哎，稳稳当当又挂在了寺门之上。广成子一念咒，翻天印又回来了，众多的高仙一看呢，哎，太厉害了，哎，惹不起，赶紧回炉棚，他们都撤了。多宝道人吃了个亏呀，仗着自己这法力非常的高强，要不然就拍死了，就哎呀，受了点伤啊，啊，肋骨折两根，没事，我揉吧揉吧自己给接上吧，嘎嘣嘎嘣，整点胶水啊，他给粘上了。压下多宝道人在镇里头发火，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多的高仙回在炉棚这儿可都发了愁了。哎呀，看起来诛仙阵不那么好破呀，谁也别造次了，哎，都等着吧，就等着师父元始天尊他老人家驾临呢。说这话也就是转过天来，就听到半悬空中仙乐齐鸣，异香飘渺，众仙就知道元始天尊呢这就来了，赶紧下炉棚迎请掌教师尊。只见元始天尊乘坐九龙沉香辇，郁郁香烟烟云遍地呀，那真是提炉对对烟生雾，羽扇分开白鹤鸣。众仙上前叩头，元始天尊一摆手，免，炉棚上讲话。这就倒在炉棚上头了。那么元始天尊往这一呆，这场景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脑袋顶上现出来庆云，垂珠璎珞，金花万朵，络绎不断，远近照得通明。那么诛仙阵里头有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也不外行，往这边一瞧，哎。

0: 哟呵，这光华长起这么高来，这甭问呢，这是我二师叔元始天尊来了。哎呀，我更不能造次了。哎，我要出去，非得挨雷不可。哎呀，我师傅怎么就不来呢？可不急死人也呀！他正着急的时候呢，哎，他这儿也有了动静了，半悬空中也是仙音响亮啊，异香袅袅。大小众仙保护着通天教主也来了，那真是红军生化见天开，地丑人寅上法台，练就金身无量劫，必由宫内育奇才呀！多宝道人赶紧跪倒迎接呀，就把这位通天教主请进了诛仙阵，上了八卦台呀。众门人弟子垂手施礼。领头的是四大弟子，乃是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龟灵圣母。哎，尤其这大母王八，现在这伤啊已经养好了，气气呼呼往师傅身边这么一站，旁边还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呢，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毗卢仙呢、灵牙仙呢、球手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哎，全都跟着呢。通天教主就问：“多宝啊，这诛仙阵势怎么样了啊？”哎呀，启禀师傅啊，昨天呢来了一帮捣蛋的，哎，就是广成子他们拿那个翻天印把我后背也拍了一下，我这骨头折了两根，我拿胶水都粘上了，哎，对付着用呗。这帮小子太损了，太坏了，您要不来收拾不了他们呢。不妨是，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歇息歇息。明天一早啊，为师带领着你们就在这半悬空中会一会那元始天尊。是是是，我们做好准备。第二天呢，通天教主带领着众门人驾起了祥云的，呜，飞在半悬空了。通天教主呢，跨骑着一头魁牛，哞！这一声嚎叫，对面可都听着了。元始天尊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老三已经到了啊！那咱们赶紧排班，到在半云空中去会上一会。众多门人弟子答应一声，这就排班呢。什么叫排班呢？哎，就是摆开二龙出水式，一对儿一对儿的。赤精子对广成子，太乙真人对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对巨留孙，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云中子对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黄龙真人对路亚，燃灯子牙在后边跟着，金吒木吒提着这香炉。韦护和雷震子并列，李靖带着一帮小弟兄在屁股后边啊，哎，也跟着起哄。人多不是有士气吗？就在这诛仙阵的上方，半天云中啊，双方可就对阵了。通天教主看了看元始天尊，打起手啊，道兄请了。元始天尊也睁开了眼睛，贤弟呀。你为何要设摆恶阵呢？前些时候咱们三教开会欠押的封神榜，说好了让姜子牙斩将封神呢，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这乃是天道。你为什么中间又插着一杠子，拦阻姜子牙征讨商纣？这不是道行逆施吗？通天教主一阵的冷笑，我说：“师兄啊，您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为什么摆下这座大阵？这原因呢，都在广成子的身上。他是你手下十二金仙之首，可是修为不足啊，仗着有翻天印，到处拍人，把我的徒弟拍死好几个。”而且扬言说我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人，全都是畜生， 披毛戴甲的，说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驯兽员，这话多难听啊！我不找你理论理论，那怎么能成呢？元始天尊一摆手啊，善哉呀善哉，师弟，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慢说，那广成子没说那个话，即便说他说了那个话，你也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啊。再者说，你摆下诛仙大阵，难免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呢，得残害多少生灵？听我之劝呢，你赶紧收去此阵，会必有功去吧。通天教主一听，嘿嘿，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倒简单啊！我费挺大劲摆的诛仙阵，这就收了，哪有那个事儿啊？师兄，没必要耸人听闻呢。这小小的诛仙阵就好像是一座擂台呀，就是想借这机会会会师兄您。如果再有机会，我再会会大师兄老子。咱们哥仨同堂学艺呀，咱们的老师红军老祖对咱们百般的栽培。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哥仨谁本事大，谁本事小，都整不清楚。现在这机会就来了，咱们以仙家妙术会友，哎，咱们哥仨比一比，看看到底谁的能为更高。元始天尊又摆手，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哎，二师兄啊，这么说您就是惧怕了啊？说让我收去诛仙阵，实际上您是怕了诛仙阵。要是真有本事啊，您就跟着我倒在大阵里头溜达一圈，您呢也参观参观，岂不做到心里头有数啊？哎呦，这就是将了一军呢。元始天尊要说不去观阵，那可就算是败了。元始天尊什么人呢？哎，能怕这个吗？师弟呀，既然如此，那我就感谢你，跟着你到诛仙阵里头，我学习学习吧。好嘞，那您就随我来。通天教主这一摆手，带领着众多的门人弟子，驾着祥云呢，哗唰，全都回了诛仙阵了，由打这东门进去的。那么元始天尊呢，做成这九龙沉香辇，扶住飞来椅，徐徐往前行啊。广成子赶紧过来了，师父您多加谨慎，要不然咱们就别去了。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他心里头有数，这些徒弟心里头可没数，心说我们老师都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有点老年痴呆呀？会不会有点老花眼呢？或者是耳朵聋啊？哎，其他的老年病啊？这万一要是身体不适，哎，进了诛仙阵有点闪失，哎呀，那可就坏菜了，我们整个阐教都完蛋了。他们心里头有这个担忧，但是元始天尊毫不在乎，独自一个人坐着九龙沉香辇奔这阵门可就来了。通天教主是东门进去的，元始天尊跟着也从东门往里头走啊。抬头一看，这阵门上头挂着一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元始天尊心里头明白，这口宝剑是红军老祖我授业老恩师给老三的，只要稍微的惊动一点儿，那就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啊，就把我剁成饺子馅了。哎，这个防范工作必须得做好。您看咱们现在呀，防范工作很简单，拿过一个安全帽来啊，本儿戴脑袋上头，哎，这就算是完了。砖头子砸一下啊，没关系。可是元始天尊光戴一安全帽啊，那就不够使了。他用手往空中一指啊，唰，现起了一朵庆云，庆云呢拖着四只金莲花，花瓣上头生光啊，光上头又生花，霎时间有万朵金莲照在了空中。老天尊用手一指，沉香辇往前行，这才要独闯诛仙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

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哎，我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哎，现在不是1克1.5的活动还没结束吗？我还想啊，再用一段时间，是不是能把我的身体恢复得更好？
1: 你多大年纪了？讲一讲，介绍介绍情况。
0: 你看我今年65了，这糖尿病啊，整整都有12年了。我一开始啊就打胰岛素，一天打20几个单位，空腹血糖6左右，餐后血糖9左右，血糖控制的也不稳也。还有吧，我这两条腿肌肉萎缩了，也走路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洗脚温度高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就说你使劲就是那个右手掐一下子才能啊有一点那个感觉。而且脑袋呀，因为供血不足，耳朵老响，睡觉啊也嗡嗡响。哎呀，我这点病啊，这个十几年了，这受老罪了。当时听了李老师讲了以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孩子了，让他上网啊帮我查查。然后他跟我说，说爸呀，你说这个生物肽类的药啊是金的好的治病方法。孩子这么告诉我，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说那咱就买这个1克1.5的个生物新药，我得必须得试试。现在这通过李老师的长春益寿，
1: 你做的很对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了这个长春益寿之后，你呀让你孩子去上网查啊。咱们也是这样，就是我希望大家多查查，多问问，多想想，咱们要学会分析，学会思考。你查了之后呢，心里就有数，也知道了我讲的是什么，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是经得住考验的，对不对？
0: 对，确实是那个特别有精神，晚上睡觉耳朵啊脑袋都不响了，早晨起来都有精神了。所以我就打算呢再用一段时间，这细胞也会啊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年轻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啊，细胞健康，人健康。
0: 嗯，
1: 咱们很多时候啊对于传统治疗方法过于依赖，而且很多朋友啊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发展到哪个地步了，还是固步自封，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呢，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是什么呢？越走越远，甚至很多患者呀走进了死胡同。我开办这个栏目，我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这个观念。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啊，他不一定差钱啊，他不缺钱，差什么呢？差的是方法。你看啊，你看现在像这个脑中风这样的疾病，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就是传统的那些方法。哪个糖尿病患者不是在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啊，天天跟那个指标跟血糖仪较劲呢、血糖一高了，稍微一高就紧张。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并发症啊，关注血糖，该来的并发症还来，就是一句话，治病没有治到根儿上。
0: 对呀，李老师您说太对了，您说的太好了，用了新的方法，胰岛素，哎呀，过去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都不打了，胰岛素，血糖也特别平稳，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7点多，哎呀，特别稳定。而且现在呀，那个就是那个脚啊也敏感了，烫脚啊，这咧嘴呀，就感觉到这都热了，就热了，再加点凉水，哎呀，现在呀，脚放进去可知道了，可清楚了，现在，哎呀，你说这变化多好。
1: 好好好，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您看到了我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价值啊。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讲，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有修复脑血管的，有修复心肌的，有修复神经的等等吧。这么说吧，你像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这个胰腺肽还有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的功能。肌肽呢？肌肽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啊胰腺活性，同时能够防止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在这儿向你表示祝贺啊！
0: 哎，太感谢李老师了。另外出了好事儿，我还想跟您商量点事儿。你说我家亲家，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挺厉害，平时啊摔个跤别人起来拍拍没事儿的，他骨折了，你说他这种情况用长春益寿是不是也能可以用啊？
1: 应该用啊。哎呀，这问题可以轻松解决啊。

0: 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长存益寿当中含有的骨髓肽，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增强骨密度，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好，这回心里有数了，能让亲家赶紧用上。
0: 哎呀，赶紧申请啊！现在一克呀，就花1.5块。
1: 是，
0: 啊，这活动真的1.5块，咱们就能用上这个好药。而且关键这活动马上结束，如
1: 好，
0: 果错过了的话啊，错过了咱们就要吃亏了，亏
1: 对，
0: 死了就
1: 好，好的，我那让他赶紧申请参加活动，那谢谢你，李老师。
0: 甭客气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
1: 好，
0: 再见。
1: 再见，李老师。
2: 国药长城益寿不凡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是我呀，久等了，久等了。
4: 我那是河北沧州的，我叫王建。是这么回事，我那是个新患者，长城益寿吧还没用上呢，想试一试。这个推广工程啊，能不能你看给我留个名额呀？这回事。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咱们想申请的话，必须要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在我这报不了名啊。实话实说，明白吗？
4: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李老师啊，这电话呀，我们没打进去呀，我就一直打。我这不听说这个推广工程倒计时了，已经是啊，我着急了。
0: 哦，
4: 我寻思找你给帮个忙，我打半天呢，给我急坏了，就盼着活动明天结束了，我想在您这儿先定上，您看看能不能给打个招呼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心情啊，这位朋友，我是完全能理解啊，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推广工程。咱也实话实说，确实错过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1克1.5毛钱了。
4: 是
0: 啊，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呢，就得1克花$99，合人民币换算下来700多块钱，就这价谁用得起呀？是不是？你这样，既然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在我这儿呢，初步给你登个记，好吧？然后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电话进一步落实，懂不懂？
4: 哎呀，谢谢您了，这是跟您沟通电话也挺不容易的，这麻烦您呢，您再给我看看吧。我今年是53了，今年是，我是怎么回事呢？颈椎管狭窄，4到6节呀，都挺严重的。医院检查说是压迫了神经了，老是没劲儿，感觉是这腿呀发麻，还不好使，觉着是。心脏啊，心率还特别快，1分钟啊100来下了，这。
0: 哎呦，太快了！
4: 天天没精神头，头皮啊有的时候麻的还特别厉害，这脖子呀也特别僵硬，有的时候转动，还有那个骨头磨骨头的声音。这心情啊是特别烦闷的，有的时候心慌胸闷，这气儿还不够用的，我还老忘事儿，头脑吧不清醒，还有这个慢性咽炎，经常啊觉得头晕迷糊，胳膊手啊发麻，有的时候拿个东西拿不住，医院吧也没少跑，餐饮啊、理疗啊、按摩呀、拔罐啊，当时吧能缓解缓解，可是过几天吧还犯。
0: 你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啊，我给你讲一讲啊，你这个是属于啊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性的颈椎病，这个病我告诉你，追根溯源就是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这个椎间盘结构的改变，这一改变呢就压迫神经和血管了。
4: 是，
0: 另外你心脏不好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心肌细胞的病变。心肌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它负责心脏的跳动，另外一种呢，它叫自律细胞，它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患有什么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包括早搏、房颤，就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心脏这个自律细胞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细胞的问题啊。
4: 我听您讲啊，还得是治细胞是吧？长城益寿这里面还有700多种肽呢，说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啊，我挺动心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药里边啊，这药物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而这个生物肽呢，它是细胞的原动力，它是生物新药， 它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那么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怎么治你的病啊？第一个，这里面含有什么呢？骨髓肽，骨髓肽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啊，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像你这个颈椎啊这块啊，椎间盘的结构不就正常了吗？复位了，你想它就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方面，长春益寿当中有乙酰四肽、一 T 八肽，补充这些肽之后，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好不好？
4: 那可太好了，我也听明白了。我就吃了定心丸了，这回事。现在我就给场外老师沟通去，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去。谢谢您吧，李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李老师送你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4: 哎，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向您问好啊，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5: 哦，李老师呀，多亏有这个一颗就花这个1.5元的这么优惠的这个推广工程哈。要不然的话，让我花这$99一克的话，我是肯定治不起了。
0: 正是因为咱们现在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医疗福利，明白吗？
5: 哦，就是啊，这项福利真的挺好的。这不是我报上名了吗？报上名，药也给我送到家来了。哎呀，这回我这个心里吧，我就踏实了。嗯，就算是明天$99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0: 好，那我不多讲。嗯，咱们俩通电话机会难得，你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5: 哦，我今年65了，我是山西太原人，我就是那个高血压这都有10来年了，降压药呀、降脂药呀，那时候我都吃着呢。我现在是用了有37天了吧，我这个血压现在可好了，正常了。高压就是个130，低压就是个85左右这样。
0: 哎呦，太好了，你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
5: 我现在是用了有37天了吧，我这个血压现在可好了，正常了。高压就是个130，低压就是个85左右这样。
0: 哎呦，太好了，你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安全了。是不是啊？
5: 啊，就是嘛。以前吧，这不血压也高，完了头晕眼花的。后来呢，又得上这个冠心病了。胸闷，完了上不来气。

0: 别治疗，我感觉可好了。现在吧，我这个夜尿现在也少了。完了胸口了也就不那么疼了。哎，这个腿现在也不抽筋了。
1: 你看看，没犯过多好啊！啊，我们生命有保障了啊！你这心绞痛频繁发作呀，会带来心梗的，明白吗？哎，
0: 对。
1: 你现在这种情况多好啊！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0: 哎呀，真是，我现在心情也可好了，这用上咱那个新科技新药细胞的那个新方法就是不一样。你说像原来吧，就是那些药，我一直就是那个维持呀，尤其是看到那身边好多的人不是心梗犯了，没来得及那个抢救就没有了嘛。哎呀，我这一天就是可害怕了，我也是，我现在我这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哈，李老师，就是之前我不是吃的那个那个瑞舒发他汀和那个阿司匹林，这个能不能就是慢慢的把它解掉呀？
1: 这个瑞舒伐他汀这个药你现在怎么吃的？啊，吃多少的啊？
0: 我现在是吃的4次，一次是5毫克。
1: 你这样啊，你听我讲，记住了啊。目前这个阶段减2片，阿司匹林你是怎么服用的？
0: 我是一天吃3次，一次是那个50毫克。
1: 阿司匹林这个药你现在就可以停掉。因为阿司匹林呢，我跟你说啊，用了这个时间长了的话，会出现胃出血，知道吗？很危险啊！瑞舒伐他汀这个药你还得坚持用，你再用13天，你听我的，没问题哦。
0: 我听明白了。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也再也不用担心做手术了，这真能给我省下一大笔钱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国药长存益寿啊，是通过红参、黄参、鬼参、长白山人参，再加上五味子、枸杞等等吧，22味野生中草药，咱们利用了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你像独有的这个啊，溶脂生物肽，能够净血、抗栓、血管紧张素转化生物肽、1T8肽。能干什么呀？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并且啊，还可以有效的治疗呢动脉硬化，真正的预防啊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突发。
0: 对对呀，太好了，李老师。等到我那个，我还到我们那儿的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我再那个多少挣上点钱，以后也就不给孩子添麻烦了。
1: 是啊。咱们说实话，管他挣多挣少呢，有个事儿干是不是？哎，挣点钱，哎，咱们就可以呀、啊，哎，这个贴补家用，没问题。我跟你说啊，我负责的讲，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身体这方面没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好，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李老师。那你那个啥时候来我们那个山西太原了？通知我一下，我给您做好吃的。
1: 好，哎呦，这位朋友，谢谢你啊！有机会啊，我们一定会见面的。一克1块5毛钱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你能报上名就是有福气的人啊！我别的不多说了，我祝你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了，再见。
2: 蒂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 而且生命碳是从

0: 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那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鹿角冒粉的免费发放活动啊，很多患者呢参与到了活动当中。但很遗憾的是呢，我们这一次免费送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现在呀，让我们欣慰的是李老师的推广还在继续。那在这里啊，李老师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2: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既然说上一次活动错过了，那么现在一克一块五致细胞的活动啊，咱们就不要错过，明白吗？目前来讲，我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啊，同样啊，都已经到了收口的阶段，就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随时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结束，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很有可能和国际接轨，那就是$99一克。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对于很多普通的工薪阶层、普通的家庭来讲，你承担起来就会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这次的工程给咱们呢老慢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它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啊，咱们呢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呀。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趁先，咱们为自己为家人呢去争取一下，是不是？一克才1.5块一个包子，一趟公交车的钱，对不对？你就能用上啊，国药长春益寿。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负责。那么说到负责这个话题，我常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么讲，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也干不了，还净给啊子女添负担。其实呢，在我看来不是这样。咱们说啊，这个子女这一辈啊，说实话啊，他们现在正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的担子重，责任大。那作为上面的老啊，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我说啊，而是要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呀硬硬朗朗的，是不是？自己能走能动，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生活自理就是，啊，能够照顾好老伴儿，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对家庭啊最大的贡献。
1: 那李老师，您说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啊，药太多了，方法呢也是各种各样的，到底该怎么选呢？李老师啊，请您详细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药到底该怎么选，好吗？
2: 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这个责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怎么呢？一身的病它不好治啊。而我们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咱们得有啊知识，得有水平，你得掌握知识水平啊，你得有这个智慧啊，咱们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第一，咱能省钱治病；第二呢，咱能治好病啊。因为这个治病啊，它不是目的，你治好病才是目的。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在治病。那你说到那个样子，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费还不多，我觉得这才是什么最大的贡献。你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选药问题，治病吃药 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人之常情，对吧？但如何选药却有啊很大的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为什么？因为这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眼花缭乱呢，你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啊也拿不准啊。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咱们说是不是就一定有效果，看的也是一个大的概率。但要说简单呢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个人觉得能解决您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用上你就不会错。那反过来呢，我们说这个疗效的问题啊，就这些年吧，很多患者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现在用的都是正规药，全是大品牌，都是医院给开的，它都是好的，为什么我吃了这些年这病还没好啊？问这问题问的也真的啊，很有代表性。但是我回答这个问题啊，答案呢太简单了，没治到病根儿，懂吗？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这个病症跑的？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对不对？啊，我相信这都是咱们呢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没问题，这些都属于是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呀。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就这些个治疗手段，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哎呦，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我相信不少的朋友有这个体会吧，就是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都降不好血压，原来吃点救心丸心脏就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不那么明显，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1: 嗯，那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严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可是大家不知道啊，它到底是怎么来治病的，为什么它就能够解决细胞问题呢？
2: 那么说到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的问题呢？啊，这就要从生物态到底它是什么讲起。有的听众对态这个名词很陌生啊，说看不见摸不到，还不如细胞好理解呢。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生物态这个物质，我们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密不可分，比方说吃饭，如果没有生物态转化的生物态类物质，咱们就不能把吃到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我们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其实我们通俗一点来讲，生物态是什么？这么说吧，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啊，是细胞的营养物质。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生物态呢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你看咱们临床上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候大夫就会给你用什么呀，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啊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的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如果这个时候我给你加满柴油呢，那你想这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我这一讲你们就明白。但是呢，以往的这个生物肽类药品呢，它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呢，就是治疗的范围单一， 比如说溶酸的只能溶酸，降压的只能降压。

0: 软化血管，这只能软化血管。但是我们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呀，往往都是一体多病。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伴有什么高血压呀，或者是高血糖，或者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要是咱们一种一种去补充的话，那这一天咱不用干别的了，就在家吃药数药吧，啊，是不是吃多少你得数一数啊，啊，然后吃啊，这是一方面，关键什么价格也是一大缺陷呢。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药，脑干肌生物肽，一克多少钱？2916。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一支就得1300块钱。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所以呢，出于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些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生物肽的方法。哎呀，万幸的是啊，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这个指点之下，运用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等等22味中药材，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生物肽呀，700多种活性的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生物肽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你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使用国药长春益寿这其中的胰岛活性生物肽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呢，重新的恢复胰岛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一个方面呢，PQQ 生长生物肽，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四月春深，
6: 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聚焦美丽乡村，
2: 解读三农政策，
1: 关注绿色发展，
2: 见证乡村振兴，
1: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驻罗山县油店乡李湾村第一书记贾振亮，驻村以来立足李湾村蔬菜种植优势产业，利用50万元县拨专项帮扶资金，高标准建设蔬菜深加工车间，配套完善冷库和仓储设施，规划开发咸菜、脱水蔬菜等系列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搭建多元产销对接平台，与学校江淮校区食堂签订长期采购意向书，全年供应蔬菜6万余斤，销售额达18万余元。通过农产品进学校、对接企事业单位采购等方式，实现消费帮扶共计10余万元，有效化解滞销风险，保障村民稳定增收。借助校地融合致富振兴活动契机，与杨掌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农产品深加工及采购基地项目，明确将李湾村蔬菜、艾草等农产品纳入企业采购名录，共建深加工合作平台，进一步延伸现有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贾振亮。

0: 储存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宇，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发展，实干担当，点亮和美乡村。在信阳罗山县邮店乡啊，素有豫南蔬菜第一村美誉的李湾村，凭借特色的蔬菜产业、扎实的基层管理、基层治理和崭新的乡村面貌，走出了一条独具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正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派驻李湾村驻村第一书记贾振亮，听他来分享扎根基层、深耕乡村、助力李湾村蝶变的实干故事。那首先呢，我们也请贾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贾书记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驻罗山县邮电乡李湾村第一书记贾振亮，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嗯，好的。那贾书记，首先也请您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下您的驻村缘起哈。您是何时正式入驻李湾村开展驻村工作的？此前有没有过这种农村生活啊、基层工作的相关经历？还有就是初到村里呢，您是如何快速熟悉村情民情，有序地铺开各项驻村工作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的，我是2025年2月受学校党委委派来到罗山县邮电乡李湾村的。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生活的那个村子原来是咱们郑州近郊有名的蔬菜种植村，父母种了一辈子菜，高中之前呢，我也经常跟着他们在菜地里干活。巧的是，我现在所住的李湾同样也是个蔬菜种植村。李湾萝卜在罗山县及周边地区非常有名。村里呢，一直有豫南蔬菜第一村之称。正因为年少时的这份经历，所以来到咱们李湾呢，我感到非常的亲切，也特别有缘。平日无论是到田间地头走访，还是给村民唠家常，都特别能聊到一起去。因为我知道他们种菜的那种辛苦和不易。
0: 是的。
2: 驻村以后呢，我坚持沉下来融进去干起来。第一件事呢，就是走访、走遍啊、用短短的2个月时间呢，走遍全村十个村民小组。挨家挨户走访。把每家的情况、困难、诉求都记在本子上，放在心里头，把村民最关心的道路、灌溉、产业、教育、医疗、安全等问题一一梳理，啊，一件一件的，啊，
0: 去解决啊，
2: 规划去解决。在学校当老师，心里想的是学生，装的是学生；现在在村里当书记，心里想的是乡亲，装的也是乡亲。尤其是对家庭出现变故、有特殊情况的家庭，更是要多关心、多关照，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做党心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是我对自己始终不变的要求。
0: 是的哈，你看从三尺讲台到田间地头，从育人教书到为民服务啊，贾书记也是带着对乡村的深厚情怀扎根基层实干履职。我们都知道呢，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更是李湾村的核心发展优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李湾村的特色产业发展情况。那作为知名的蔬菜专业村啊，那贾书记也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李湾村的主导的特色产业有哪些。另外呢，为了擦亮本土的产业品牌，打通产销链条啊，就是提升产业效益，咱们村里具体推进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李湾村最大的优势就是蔬菜种植，萝卜、白菜、辣椒是我们的主打品种。特别是李湾萝卜皮薄脆甜，水分足，远近闻名，全村2500

0: 百多亩耕地，绝大部分都种蔬菜，是名副其实的蔬菜专业村。为了让蔬菜种得好、卖得好、效益好，我们重点做了三件事。一是建基地、强设施，争取资金打了42眼蔬菜灌溉井，新修了2000多米的水泥道路，解决了村民灌溉难、路难走的这样一个难题。特别是去年上半年呢，咱们是大旱啊，然后原来群众打的灌溉井呢，深度呢都比较浅一点，出水困难。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就争取资金给群众呢，打了42眼的蔬菜灌溉井，群众反馈非常好。
1: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蔬菜种植当中，萝卜是非常需要大量的水分的。
0: 是的。还有呢，我们建设了智能温控大棚，示范带动更多的村民积极种植高品质和高价值的蔬菜。另外，我们还成立了农业综合服务社，销售质优价廉化肥30余吨，累计为农户节省种植成本20000余元。二呢，我们还建了车间，蔬菜深加工车间，来对现有的蔬菜这个产业链条呢进行一个有效的延伸。投入50万元建设了蔬菜深加工车间，配套这个冷库，加工咸菜、脱水蔬菜，把卖原料变成卖产品，来提高这个附加值。第三个呢是拓销路，稳增收。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呢，我们和学校的江淮校区食堂签订了长期采购协议，去年一年呢供应蔬菜6万多斤，销售额18万余元。我们还对接杨掌柜食品公司，把里湾蔬菜呢纳入其采购名录，通过消费帮扶进学校进企业，累计呢帮村民卖出农产品10多万元，有效拓展了销售渠道。
1: 完善基础设施，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这一系列实打实的产业举措啊，让里湾村的特色蔬菜产业根基更牢，势头更旺。当然了，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树魂，更要铸魂。那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呢，里湾村也深耕精神文明建设，持续的涵养淳朴乡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那接下来也请贾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年驻村以来，村里在这个文明创建啊、文化惠民还有乡风培育方面，具体又开展了哪些特色工作，还有创新举措。
0: 好的，精神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文化赋能、乡风铸魂，把乡风文明建设做到实处。一是美化村庄，点亮乡村。我们联合我们江淮校区清源书院的师生，在村里主干道文化墙呢绘制农耕文化、里湾故事主题壁画，让这个老故事呢焕发新活力。我们还改造了我们村的这个文化广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村民活动阵地。在我们的这个村内的食物展路灯上呢，安装了乡风文明的宣传板，让文明信封呢抬头可见，随处可学。二呢是书香润村，教育帮扶。我们协调聚沙公益协会为李店小学捐赠1000余册图书，建成聚沙图书馆。我们里湾村呢，这个是没有小学，我们村的孩子呢都在这个旁边的李店小学呢上学。然后呢我们对接的这个资源，去年呢为他们捐赠了1000余册的新图书，建成了这个图书馆。我们还联系我们学校的汇泉书院捐赠篮球、足球、跳绳等体育器材，开展篮球、足球、飞盘等课程教学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另外就是开展招生宣讲、学业辅导，和励志教育，助力乡村孩子成长成才。第三个呢是厚植乡风，凝聚民心，我们开展村册童言、主题党日、道德讲堂、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宣传乡村振兴政策，

0: 先进典型，文明规范，引导村民讲文明，树新风。我们还开通了施怀里湾的专属公众号，及时发布村务、产业、文化信息，凝聚乡村发展的合力。
1: 以文化润民心，以文明树新风。刚才呢，贾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他们这种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活动，还有这个图书馆啊，以及呢，就是给孩子们就是捐赠的一些篮球、足球等这种体育的这种器材哈。可以说呢，乡村发展的这种每一份进步啊，这个每一份成果，我们都是实打实的能够看见啊，尤其是有这种精神文明的这种提升，让我们的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气质。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乡村的发展呢，也是离不开我们基层党员的先锋引领和示范带动的。那如今呢，我们里湾村呢，也是涌现出了一批担当奉献的优秀党员。那接下来呢，贾书记也跟我们来去分享一位咱们村里的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吧，好吧。
0: 好的，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村老党员李大爷的故事。李大爷呢，今年是60多岁，党龄呢30多年，一辈子呢勤勤恳恳，老实本分，是村里种菜的这种老行家。我们刚驻村时呢，村里部分村民对发展蔬菜深加工、建大棚呢有顾虑，怕投入大没收益。
1: 因为大家都可能想着这个蔬菜种了直接就销售了是吧，干嘛要深加工啊，干嘛要建大棚啊。
0: 是。那个李大爷呢，这时候第一个站出来说，我是党员，我先试。大家不能老抱着以前的这种观念老是守成。然后呢，他带头呢把自家的菜地呢改成这种示范田，按照专家指导种新品种，用新技术，产量和品质呢都明显提高。他还主动把技术呢交给邻里。谁家种菜遇到难题呢，他随叫随到。手把手的教，从不藏私。另外村里修路去年建这个灌溉井，搞环境整治，李大爷呢也总是第一个响应，主动配合，带头清理自家房前屋后的这种杂物，带动周边的村民呢一起干。他常说呢，党员就是要走在前，干在前，为村里发展多出力，多操心。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讲奉献、敢担当、能带头的老党员，我们村的各项工作呢才能顺利推进，乡村振兴呢也才有底气、有力量。
1: 是的哈，正是有一代代基层党员的坚守和奉献，才汇聚起了咱们村子里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那我们也都看到了、听到了，咱们的驻村工作啊，能够高效推进，硕果累累。除了我们这个优秀的这个基层党员，咱们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哈，就更离不开派出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全方位硬核帮扶啊。那贾书记也请您具体谈谈啊，就是咱们这个派出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给予了里湾村哪些帮扶和助力呢？
0: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呢，是我驻村最坚实的后盾。在这驻村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从校领导到各个部门师生，都对里湾村的帮扶工作呢给予了全方位实打实的这样一个支持。一是领导重视，高位推动，党委书记王笃博、校长刘俊国等校领导呢多次带队来村调研，实地指导产业、党建、民生工作，慰问驻村干部和困难群众，为我们指明方向，鼓劲儿加油。二呢是部门联动，精准帮扶我们学校的国际教育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学院、汇泉书院、清源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还有管理科学博士服务团等多个部门呢先后来到里湾呢来调研，从产业规划、技术指导、教育帮扶、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医疗服务等方面呢提供支持。三呢是智力支持、科技赋能，学校博士服务团还有河南省科技特派员服务队

0: 次呢，到李湾村的田间地头来指导蔬菜种植、病虫害防治、智能温控大棚建设，来解决现场解决这个种植难题。去年呢，一年多的时间开展技术培训呢5次，培训村民呢100余人次，把先进技术呢送到农户的手中。第四个呢是消费帮扶爱心助力，学校食堂呢长期采购李湾蔬菜，全校师生呢也积极参与消费帮扶和志愿服务，并热心捐赠图书、体育器材、生活物资、智慧消防设备，来改善村里的教育、安全、生活条件。可以说，正是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李湾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个动力。
1: 嗯，是的，可谓是高位推动、多方联动、精准赋能，还有高校的这种资源的优势啊、智力的优势、爱心的优势，的确为我们李湾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全新的、不竭的这种活力、动力。党建是基层治理的根本啊，也是乡村发展的引擎。那五星支部创建呢，是筑牢基层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抓手。那接下来想问一下贾书记，目前咱们李湾村的五星支部创建进度如何呢？同时呢，你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村里在抓实党建工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核心经验和有效做法吧，好吗？
0: 好的，目前呢，我们李湾村党支部正在全力争创五星党支部，现在呢已经达到3星，正朝着五星目标呢扎实推进。我们的做法呢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一呢是党建引领强根基，坚持呢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深入学习党的20大、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创新推行5联党建工作模式。这是我们充分发挥我们背靠我们江淮校区的这样一个优势，和江淮校区的这个汇泉书院党委、江淮校区党委等联学联建，这5联呢是我们开展理论联学、活动联办、工作联动、支部联建、品牌联创这样一个新的工作范式呢，来凝聚发展合力。二呢是建强班子，带好队伍，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注重培养年轻党员后备干部，吸纳优秀青年入党，加强党员教育管理，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专题党课、警示教育，来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和履职能力。第三个呢是党建融合促发展，我们把党建工作和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呢深度融合，党员带头发展产业，带头服务群众，带头化解矛盾，通过大走访来听民意、解民忧，把党组织的温暖呢送到群众身边。四呢是实干为民、聚民心，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修路、打井、建广场、送义诊、助销售，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呢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一句话党建强，人心齐，产业兴，乡村美，这就是我们争创五星支部的核心密码。
1: 以党建为引领，以创建为抓手，强班子促发展，惠民生，让我们基层党组织也是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心骨。我们都知道呢，驻村工作责任重、任务繁，常年坚守基层必然也是会缺少对家庭的陪伴，那离不开家人的这种理解还有支持。那在这里也想问一下贾书记在您这种驻村履职过程当中，您的家人是怎样去支持您的工作呢？借着这个机会，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些你认为比较暖心的小故事、小片段吧，好吗？
0: 好的。这个我们驻村的这个地方确实离郑州距离挺远的，350公里。
1: 对，
0: 说实话
1: 比较靠南了。
0: 对，
1: 在
0: 河南的最南边了，可以说是。说实话呢，驻村这一年多呢，确实亏欠家里挺多的。陪伴他们的时间呢也很少，家里的事呢也基本上都是靠这个爱人在扛。但家人的这种理解和支持呢。是我安心住。

0: 农村踏实干事的最大底气。记得去年冬天，我爱人呢感冒发烧，孩子呢也生病，家里没人照顾，他怕影响我工作，硬是自己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病输液，直到孩子病情好转，才轻描淡写的打电话给我说了，说了一句，家里没事，你安心在村里干好工作，不用惦记。那一刻呢，我心里特别愧疚，也特别感动。正是因为有家人的默默付出、无条件支持，我才能放下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投入驻村工作，把全部精力呢都放在李湾村的发展和乡亲们的幸福上。
1: 嗯，是的，家人的默默坚守和鼎力支持啊，正是咱们不仅是贾书记，是每一位驻村第一书记扎根基层、奋勇前行的最大底气。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所锁定呢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那本期呢，我们一起呢聆听的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派驻李湾村驻村第一书记贾振兴，听他呢来去为我们分享扎根基层、深耕乡村、助力李湾村蝶变的实干故事。如果说朋友们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和我们来去进行互动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去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

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

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高炽登基当了皇上，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了郑和的远洋船队。当时郑和正在第六次下西洋的途中，召回了在交趾国采办珍珠。当时的中国的使臣，还有在这个西域买马的官员，交趾呢，就是现在的越南，对派出去为这个皇宫进行采购、烧铸、进贡等等一切花费的勾当，一律暂时的停止，等待以后整顿了再说。这些个措施是原来的户部尚书夏元吉向这个朱高炽提出来的。永乐十九年，夏元吉呢建祖这个朱棣北征，被这个朱棣囚禁在狱中，后来朱棣征途当中在这个榆木川得病，想起了夏元吉说的陛下年事已告，不宜亲冒漠北风寒的话，叹息着对左右说，哎，还是夏元吉爱我呀。朱棣班师途中宴驾的讣报传到了北京，太子朱高炽跑到了狱中，叫出了夏元吉，哭着告诉他父皇宴驾的这个消息。夏元吉这阵也伏地痛哭，朱高炽把他从这个狱中带出来，跟他商量丧礼的这个事情，同时问他急办的应该是什么。夏元吉于是就替朱高炽出了上书停止花钱的主意。紧接着朱高炽又把吴忠等一批无辜入狱的官员救出来，召回充军，在各地的官员家属包括谢晋的妻子儿女在内，并且发还了他们的家产。与此同时，对在这个靖难之役当中获罪的建文诸臣，其家属被罚在这个教坊司、浣衣局以及功臣家里为奴隶，一律释放为民，发还了他们的土地。他还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什么呢？刑罚的作用是禁暴止邪、导民于善，诛杀并不是目的。过去由于义利对法律曲解附会，以致造成一些冤，枕身敏之。从今以后，一切罪罚必须依照法律来判刑，即使枕过于忌恶，法外用刑，有关法司也应该提出反对意见，枕不接受。法司还可以会同三公大臣们再向枕提出，一直到公允为止。今后对犯人不许使用公刑，不是谋反案的不要连坐亲属。有的人对国家发表议论，一些坏人往往乘机污为诽谤，陷人入狱。今后取消诽谤罪，有告发的一律不准。至于啊，赈济灾民，当然更是朱高炽不会忘记的事情。他先后下令发仓救济了乐清、武阳、清河、维宁、烙铁、连城、莱芜、蓬莱、黄岩、昌邑、邢台以及河南的四州24个县的灾民，使不少人呢免于了饿死。洪熙元年的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麦田呢受了灾了，但是地方官员还照旧的催逼农民交税。朱高炽啊，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就跟大学士杨士奇啊说了：“你一道诏书，对山东等麦田受灾的地区免征今年的夏税、秋税，也要减半征收。”停了一下，又说：“对，在这些个地区，官买物料呢，这些个活动要全部得停止。”杨士奇一听，陛下，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有关的司部去办？比如说减税可以通知户部，停止采买可以通知工部。不，朱高炽摆了摆手，如果告诉户部跟工部让他们去办，他们有他们的计划，可能要说什么怕减少国库的税收了，怕影响工程的行进了，会提出许多反对的理由，不肯痛痛快快的执行。现在救民如同救火成溺，不可迟疑，朕的诏书下了，让他们反对也来不及了。当时谈话是在这个皇宫的西角门的城楼上，现场啊没有这个纸笔，朱高炽就让太监找来了文具，叫杨士奇立即起草诏书。诏书写好之后，又马上盖上印玺，交给

内阁发出。直到这个时候，朱高炽这才对杨士奇说：“行了，你去告诉护工两部吧。”这时啊，左右有人提议，灾情有轻有重，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你？不然，体恤民情，宁肯多厚一点。朕作为国君，怎能去跟百姓计较这些个事情？果然不出啊，朱高炽所料，当时的户部尚书郭资啊，对朱高炽的这个捐免山东等地赋税的命令不去认真的执行，有的地方的税吏还在征收。朱高炽知道之后，觉得郭资是个老臣，收税也是魏公，不好处罚的，便把这个他的户部尚书这个职位给他免了，晋升为太子太师，名义上是提了官了，其实就把这老头挂起来了，不让他再干预免税的事情。朱高炽长期做太子，当时啊，虽然说不能掌握政权，但是冷眼观看，对一些个大臣谁好谁坏心中有数。做了皇帝之后，就把那些个少得无才的调开，另选德才兼备的人做大臣，比方说夏元吉、简易都是比较正直的，人们称为简夏。他还选用了三杨，这三杨是谁？杨士奇、杨荣、杨夫为这个内阁大学士，让他们在自己身边，有事情就和他们商量。那阵啊，大学士的品级低，只有正五品，朱高炽就让三杨等人分别挂上六部尚书的职衔，这样呢，他们都是一二品的大员了。但是这些兼职的尚书不到部里试试啊，仍然做大学士的工作，替这个皇帝处理政务，这个制度以后就沿用下来。到了明代的中叶以后啊，内阁大学士当中为首的就称为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咱们却说这个朱高炽在位，有这个简夏三杨辅助，自己也是雄心勃勃，想好好的把这个朝政整顿一番，强国富民。可惜的是，他体弱多病，仅仅当了十个月的皇帝就因病去世，死后葬于了县里，享年48岁，庙号仁宗。皇太子朱瞻基当了皇帝，据说他出生的前夕，他的祖父啊朱棣梦见了太祖朱元璋交给他一只大龟，帝王举行啊这个典礼时拿的玉器，那叫大龟，对他说了：“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不久，朱瞻基啊就诞生了，小孩满月，抱着送给祖父看的。朱棣一高兴就说了：“这孩子英气满面，应了我的梦。”这个传说不知啊是否可靠，但是朱棣对他这个长孙呢格外的钟爱，这是事实。再加上朱瞻基也确实招人爱，长得眉清目秀，聪颖过人，读起书来过目不忘，而且谦恭有礼，文质彬彬。朱棣常常把这孩子带在身边呢。在定这个皇太子的时候，朱棣在这个长子次子之间煞是踌躇，决定不下来选哪一个好。这阵谢晋对朱棣说了，如果将来想让朱瞻基当皇帝，那就得定他的父亲朱高炽为太子，这样才能使朱高炽的太子地位得以确定下来。说起来呀，父亲还是沾了儿子的光。永乐九年，朱棣更进一步的立这个朱瞻基为皇太孙。那阵朱瞻基啊14岁，这种情况在这个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为一般都是皇帝确定太子做继承人，至于再下一代的继承人，则是由这个继任的皇帝决定，由他来选他的太子。而像啊朱瞻基这样老早就有祖父爷爷确定下来未来皇帝地位的实在是不多的。朱允炆也是由这个祖父确定为皇太子的，但是那时啊他的父亲太子朱标已经死了，这跟太子朱高炽在世就确定了皇太孙的情景不同，这就足以说明了朱瞻基在这个朱棣他爷爷眼里是多么的重要。而后朱棣每一次外出啊，巡幸或者征讨，都把这个朱瞻基带着，让他得以锻炼。为了不耽误他的学习，还让学士胡广随军宿营的时候给朱瞻基上课呀。朱瞻基28岁当皇帝，正是青年有为时，再加上有这个简夏三杨的辅佐，那些年的政治是比较清明，他也像他的父亲仁宗朱高炽一样，采取宽厚的政策，多次减税赈灾，使老百姓得以喘息。
朱瞻基的年号是宣德。

他死后的庙号是宣宗，人们常常把他父亲仁宗的政绩跟他联合在一起，合称为仁宣之治。这是有明一朝最开明的一个时期，人们常以跟这个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相比美。咱们却说宣德五年的清明节，朱瞻基率领文武百官到长陵跟这个县令扫墓，归途当中看见有几个农民在这个田里犁地，他当然早已把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一类的悯农诗啊，背得滚瓜烂熟了。他十二岁那年，他的祖父朱棣还亲自写了一篇《务本训》，让他书读。本呢，本是什么？本就是农业，历代皇帝都是如此讲。可是农民到底怎么个苦法，其实皇帝们并不是真正的知道。朱瞻基决定亲自尝试一下，他让这个车驾停下来，自己走到了农民的身旁。农民一看皇上来了，个个的跪下磕头，他让大家伙起来，并且亲自挽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农夫啊。他问这个老农啊，你推的这个是叫犁啊？是。老农啊恭恭敬敬的回答，你操作一下让朕看看。两个年轻的农民走过来拉起了犁杖，老农呢在后面推着走到了这个地头又回来。朱瞻基从这个老头手里接过犁柄，对拉犁的农民说，你们拉，我来推。这个朱瞻基啊，看那个犁杖在这个老农啊手里似乎啊没费多大力气，但是等他亲自一推，这才知道这个东西不但沉重，而且不好驾驭，不是左摇右摆，就是这个犁头从这个土里啊跳出来，在一个地面上滑行，他用两只手拼命的按着。走到地头，这胳膊也酸了，汗也出来，他松开手，喘息着对旁边的这些大臣们说，我只推了一下就已经不胜劳累了，更何况农人们常年劳作，书上说农人最辛苦，这点话一点都不错。朱瞻基回过头来嘱咐太监给这农民钱币，对一路经过的农户也给予了赏赐。哎，这倒不错，大家伙都得到实惠了。回宫之后，晚间他躺在床上，觉得胳膊跟这个腰腿都不舒服，爬起来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了一篇更夫记，告诫各地的官吏务必体恤农民的艰苦，加以爱护。文章写好之后，又回到这个床上，仍然未能入睡。他在想什么？最接近百姓的是地方官，为什么跟这个州府的郡守叫牧呢？那就是说他们像牧人爱护自己的羊群那样爱护这个百姓，但是如果这个官员是个坏官，那么百姓就要得吃苦，所以说应该一个个的加以考核。第二天啊，清晨起来，内监给这个朱瞻基送来了早餐，一共是十碗，内中有这个银耳、燕窝、连羹等等贵重的食品。朱瞻基想起昨天看到农民的辛苦跟这个贫困，于是把这个上膳监的负责太监找来，对他说，来，你把这十碗东西都吃下去，一点都不许剩。这个太监不知啊皇上为什么这样，急忙跪下磕头，奴婢该死，不知皇上为何发怒。我并不是发怒，只是嫌你太浪费了，我一个人怎么能吃进这么多的东西，吃不了，这不是白白的糟蹋？是是是，这是宫中规矩，历来如此。我告诉你，这个规矩都是人设的，从明天开始就改，以后早餐两碗，中晚餐各四碗，各官也都是如此。农民生产这个粮食不容易，朕昨天是亲试的。接着他又通知上衣监、金贸局等等负责宫中生活的衙门裁减人员，节省开支，提倡节约。这一道命令一下，引起宫中的恐慌。胡皇后找到了朱瞻基，问他是什么意思。朱瞻基就说了，朕昨天亲自试了这个犁市，又眼见了农人的这个贫困生活，深感咱们太奢侈了。汉文帝的衣裳围帐都是用布做的，上面也没有纹绣，历史上称赞他恭俭爱民，咱们也应该从这个简约来率身示范。听说皇上还要节约饮食，臣妾以为国事繁重，圣宫的健康不可忽视。哎，朱瞻基笑了，试问皇后案上的饭菜，你每天又吃下几许？胡皇后一听也笑了。这朱瞻基又说，咱们做君王的带头节俭，蔚然成风啊，
那么

0: 全国就会效仿，这样下来户口必将日繁，财富呢自然也就充足。吴皇后一听啊，赞同的点了点头，好，这事情以后不许皇上操心，一切由臣妾处理好了。正说着呢，司礼监的太监送来了一份折本，原来是宁王朱权的。朱权本来是藩国啊，在大宁靖难之役的时候，朱棣呢夺了他的兵权，把他带到了北平。朱棣继位后改封他到了南昌，现在他上谕要求赐给他南昌郊外一片土地。朱瞻基一看很不高兴，亲自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皇叔祖身为亲王，十足一税岁禄已经够多了，而一乡之田百姓赖以衣食，如为叔祖夺去，百姓如何的生存。听众朋友们，您听听，一个封建帝制年代的地方都想到老百姓，说现在有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你让他怎么活呀？咱们说书的得讲理，在这里头咱们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细一想令人深思。这个胡皇后她回宫之后，朱瞻基啊渡了出来，在这个华盖殿招呼杨士奇陪他散步，他们登上左顺门，远远看见尚书陈山呢从门外的这个甬道上走过。朱瞻基指着他问这个杨士奇，你看陈山为人如何？原来啊，这陈山是朱瞻基做太子的时候东宫的旧臣，所以说朱瞻基继位之后提拔他当了这个尚书。但是朱瞻基不久就听说陈山屡次向这个属下各司索取财物，所以说才有此问。杨士奇回答道，陛下有问，臣不敢不如实回答。陈山虽然说侍奉陛下很久了，但是此人寡学多欲，不识大体，并非君子。不错，他不过尚无大过，那就撤去他的尚书职位，让他给宫中的小内侍当教书先生。这阵另外两位大学士杨荣跟杨富也赶来了。杨荣听说朱瞻基决定把这个陈山免职，于是趁机揭发了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冠收受贿赂、生活奢华一些个事实。杨士奇补充道，御史本来是朝廷的耳目，职责就是监督不法的官吏，而作为县长的，这个县是哪个县？听众朋友们，县法的县。作为县长的都御史竟然带头做不法的事情，下边的不孝的御史必然要效尤我。御史奉巡四方，地方上的这些个官员再去效仿他们，上行下效，这样的风气怎何了得呀？如果说再互相的勾结同流合污，那就更不堪设想。朱瞻基听到这儿叹了口气，你们的话不错，除恶务必务本呢、啊。那就先拿督察院这个头开刀。于是朱瞻基下令把刘冠贬到了这个辽东，与此同时又根据杨士奇跟杨荣的推荐，指派正通使顾佐为这个左都御史，对督察院进行一次大的清理。要过了几天，吏部啊呈送了一个任命苏州等九郡新知府的名单，让这个皇上过目。上早朝的时候，朱瞻基啊向吏部尚书问话，朕现在正在整顿吏治，对这九个人吏部详细的核查了吗？当时的吏部尚书简易因为已经啊年事已高，虽然说仍然挂着尚书衔，但是已经不到部事事，负责吏部工作的是另外的一个尚书，叫郭进。郭进出班回答，万岁，苏州等九府历城最为难治，此番确定人选很费周折，那么这九个人可以胜任并非上选。郭进呢、啊、这是实话实说、啊、那么说这阵朱瞻基、啊、生气的斥道，这样的大事是可以马虎的吗？郭进辩解道，官吏升迁限于资格，因为受到限制，如果说没有圣上明示，不敢越级临伯。朱瞻基一听摇了摇头，把这个吏部丞的名单扔给了郭进，那就暂时的缓一缓。停了一会儿，朱瞻基对下面站的大臣们说，各部院负责官员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你认为该人确实德才兼备，不论级别高低均可以破格提拔。只是 他说到指示的时候，朱瞻基笑了笑，看了看大伙儿，朕要的可是真才实学的人呢。有一些大人听了皇上这么说呀，回去之后仔细的考虑，有哪些人可以推荐。但是也有的大臣呢，怕所推荐的这个人呢，将来出了事之后会受到牵连，不愿意见人。偏偏朱瞻基不肯放松，非得让每一个大臣都得推荐不可。这就不容他们不认真的思索了，想一想谁最为合适当知府了。几天之后，被推荐的名单以及履历材料都送来，朱瞻基又找内阁大学士跟这个吏部尚书、侍郎等人集体研究，确定下来，到了五月才由这个吏部正式的任命朱瞻基，并且赐给了侍书，允许他们便衣行事，避辞时又加以了这个奖励。什么叫避辞？跟皇上这会儿来辞行，让皇上训话。不久啊，朱瞻基又提升了御史于谦、长史周缜等六个人为侍郎，让他们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等地。咱们却说啊，这新任命的九个知府当中，苏州知府邝中乃是杨士奇跟这个简易啊所推荐，他不是科甲出身，而是由一个小吏一步一步升为礼部郎中的。他担任这个苏州知府之后啊，走马上任，到了这个苏州第一件事情，也就第一天办的，就是接见蜀吏官驿，从这个代理知府的同知张辉手中接过了印信。这阵管理各项公务的三班衙役们纷纷把公文拿出来向他请示，他微微的一笑，知道这些个人是考验他来的。他在来此之前做了这个充分的调查了解跟这个准备，这不是无准备所来。原来这个苏州啊，就是原来的平江，元末时曾经做过东吴王张士诚的都城。苏州府下辖着吴县、常熟、太仓、昆山、嘉定、吴江六县，还有崇明岛，土地肥沃，河流纵横，因而是有名的粮草，还有繁荣的商市。邝中啊，就了解到这里的土豪劣绅呢，常常跟这官府当中的刁滑的这些个三班衙役们勾结，行泄一气，欺压百姓。新任知府如果是个贪官，他们就给拉下水呀，同流合污；如果是清官，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孤立起来。有的土豪本人呢，家中就有人做官，特别是那些个在京中有关系人，总是想办法把这个不忠他们意的官员排挤走。因此苏州可以说是难治著称啊。邝中啊假装糊涂，这一个立意让他判一个杀人的案子。他看了看问，这个案子以前是你承办的吗？是。那么你接着办就是。这个被告赵武啊确实是冤枉，原告证据不足，险系诬告，那依你说怎么办好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
3: 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

0: 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

0: 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陈友谅带兵困住了朱元璋、吴真、江忠三人，是奋力抵挡，但怎奈敌军太多了，打着打着三人就失散了，各自被包围起来。这时候还讲究什么战术战法了，就是玩命的杀呀，能逃出升天是最好的，谁也顾不上谁了。江忠和吴真有心过去保护朱元璋，也没办法，寸步难行，只能奋力杀眼前的敌人。朱元璋是边战边退，不知不觉被挤到了一座大山下，前边是高山拦路，后边是追兵尾随，走又走不了，打又打不了，累得他连剑都挥不动了。这时陈友谅带领众将追来，他把枪一横，哈哈大笑：
3: 朱元璋啊，这回你还想跑吗？只要我们的战马往前一进，你就完了，你赶快下马收复吧。
2: 朱元璋一听这话，心中暗想：这回可真绝望了，我们杀出百梁楼已经很长时间了，不但没有找着出山的路，反而丢失了我的两员大将，现在我孤身一人四面受敌，又累成这个样子，想要活命是难比登天呐、看起来人生有处死有地呀、可能该找我朱元璋死到乱石山呐、陈友谅见朱元璋半晌没言语，又说道：
3: 其实这事儿也好办，只要你给徐达写一书信，叫他带领西吴所有人马到这里听我调遣，我也不会亏待你们的。朱元璋闻听此言，怒从心中起，厉声喝道：我今天来到你这乱石山，纵然一死，我并不害怕。大丈夫身在三光之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即使我朱元璋死了，也是美名千古。而你横行霸道，残暴不仁，即使活在世上，也被万人唾骂。陈友谅被朱元璋骂的那是暴跳如雷呀、当着这么多人啊，这么羞辱我，那我能留着你吗？他一摇掌中虎头亮银枪，奔朱元璋胸前便扎。朱元璋举剑相迎，战了几个回合，二马错蹬，陈友谅用枪照定朱元璋的肩头，向下一砸，而听扑哧一声，这枪正砸在朱元璋的肩膀上。朱元璋在马上晃了几晃，差点落下马来。陈友谅翻腕抖枪，向朱元璋咽喉扎去。正在此时， 这朱元璋已经闭眼睛等死了，心想完了，这回我真是要一命归西了。这枪来了，胳膊都没劲儿抬了，他以为准死了呢。正在此时，忽然从山上飞下来石头子儿，啊，扑的一下，这石头子儿啪啪打来，砸得陈友谅睁不开眼呢。哎呀，这什么情况？他是睁不开眼，抬不起头，连连往后倒退。朱元璋也纳闷的，耳听有人说话：“父王千岁，不要着急，孩儿我来了。”这西吴王回头一瞧，从山坡上下来一个小孩，这小孩五尺来高，形同病夫，黄面皮，小眼睛，尖鼻子，薄片嘴，头挽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盖颈，上身穿一件半大的圆领红袄，腰里系着青丝条青绸裤子，脚底下一双薄底快靴。这小孩一边走啊，一边捡石头往陈友谅那边砸，打得他们个个都抬不起头来。小孩来到朱元璋近前，趁陈友谅还没醒过味儿来，拉起朱元璋就跑。是拐弯抹角的穿过一个山洞，来到后山。朱元璋也懵了，这看这模样以为是哪吒来了呢，心想这三太子神仙呢，这来救我来了。他也不敢多问呢，就跟着一路跑，跑出好远，见附近没人了，俩人停下喘气休息。还没等朱元璋问呢，小孩上前施礼道：“父王千岁在上，孩儿这厢给父王磕头了。”西吴王一瞧这孩子长相，就是一愣，开始以为是哪吒，现在仔细一看，哟，这哪是神仙呢，这是真人呢，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哎呀，这孩子我在哪儿见过呢？朱元璋苦思冥想，哎，终于他想起来了。哎呀，孩子，你是沐英吗？小孩看着他说道：“我正是沐英。”哎呀，你还活着呢。这小孩说了：“多新鲜呢，那我不活着，我怎么来救你呀？”朱元璋心里是又惊又喜呀。这沐英是谁呢？书中暗笔交代，这是朱元璋在几年前认的这么一个干儿子。那年朱元璋从五科场下来，盘缠丢尽，哎，一日啊，就来到一个村庄，名叫木家庄，就是三点水一个木头的木，哎，这个木家庄。他正赶上这庄里的穆员外因老年得子，施舍钱粮。朱元璋也来求施舍呀。穆员外一看朱元璋气宇不凡，便让家人将他请入书房细问来历。朱元璋呢就实言相告：“我刚在元大都杀出来，五科场那是我们闹的。”这员外一听，那是十分的钦佩呀，便留他在府上多住几日。这一住就是十多天，俩人呢还挺说得来的。穆员外为给自己的儿子穆英消灾去病，就让穆英认朱元璋为干爹。过了两年，朱元璋又到穆家庄，才知道这穆员外一家呀遭了一次火灾，家境衰败呀，老安人已去世，穆员

0: 外重病在床，沐英已经3岁了，长得瘦小枯干，也不会说话。这穆员外见了朱元璋，双眼落泪，颤着声说呀，
1: 我重病在身，恐不久于人世了。我把此子交付于你，望你好好抚养。小老儿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0: 说罢就气绝身亡啊。朱元璋帮着埋葬了老人，带着穆英离开了穆家庄。这一个单身的男人带着个孩子过生活，不仅不方便，而且孩子也受罪。可是这朱元璋啊，为报穆员外知遇之恩，为保住穆家这条根，对孩子是百般爱护。有这么一日，就来到乱石山凌云峰。山上有一座寺院，叫万全寺。里边住着一个修行的老人，名叫张忠。他一见这朱元璋带着个孩子，诸多不便的，就要把孩子留在身旁。朱元璋十分感激老人呐，说只要自己有了落脚之地，便来接走，并给孩子起名朱穆英。老人说了，那我就收此子为徒，10年学业完成才能下山。朱元璋辞别老张忠下山不提，咱们单说老张忠在山上给孩子治好了病，等他会说话了，就又教他练武。几年的功夫，这穆英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呀。这天，张忠把穆英叫到跟前说道，
1: 孩子呀，这些年你的功夫也练得差不多了，18般兵器不能说样样精通，可也都拿得起来了。现在你的父亲朱元璋有难，你赶快到乱石山白梁楼去救他。
0: 接着张忠把朱元璋的相貌、年龄对他讲了一遍。朱穆英给师父磕了个头说，救了我爹爹，我还要回来伺候您。张忠把脸一沉，
1: 你应该帮着你父亲打天下了，回来干什么呀？
0: 这穆英不敢多说，提着自己的大铁棍可就下山了。从凌云峰到百梁楼要翻过一个大山涧，大人也得走1-2个时辰，何况是孩子呢？穆英赶到乱石山时，百梁楼已经火光冲天。只见乱军之中围住了3个人，这因为离得太远啊，也看不清被困者的相貌。过了一会儿啊，被追赶的人往山坡这边跑过来了。穆英仔细一看，惊叫道，哎呀，我的妈呀，那不是我义父朱元璋吗？他立刻急了，不要命的往山下跑。刚跑过2道山梁，就瞧见一个人隐藏在山后，拉弓搭箭，对准朱元璋正要射呢。这穆英顺手抄起一块石头就打过去了，正打在那人手腕上，这箭也射歪了，弓也掉了。小孩赶不上前举棍要砸，那人吓得魂不附体呀，急忙说道，
1: 小爷饶命，小爷饶命啊。
0: 穆英说了，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陈友谅手下的校尉，我家大王请西吴王朱元璋来乱石山赴宴，酒席宴前打在了一起，我们围住了百梁楼，想放火

0: 烧死他。不想那朱元璋竟然逃出了火海，往那边山坡跑去。我家大王告诉我啊，在此暗算朱元璋，我刚要开弓放箭，您就把我打倒了。我跟您可没仇啊，我射的是朱元璋啊。啊，这小孩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呀。哼，你射朱元璋就关我的事。扑哧一棍，哎呀，这铁棍可抡圆了呀，扑通一声死尸倒地。他又赶忙回身下山来救朱元璋，来到山坡上一瞧，陈友谅已把朱元璋给围上了。陈友谅那杆枪是直奔朱元璋的哽嗓咽喉，吓得他机灵灵打个冷战，急忙从山坡上捡起石头往下就砸。这砸得陈友谅等人连连后退。小木英救了朱元璋，来到后山。朱元璋是又惊又喜地问孩子呀，这些年你的武艺学得如何呀？小孩说了，我自从离开了您老人家，就跟师父在山上学艺，十八般兵器我样样都能拿起来。我要知道他们在乱石山摆兴隆会是为了害您，早就把他们打跑了，还能等到现在吗？朱元璋说了，你就是会武艺也不行啊，你一个人怎么对付这么多人呢？木英说了，这您就放心吧，再多的人我也不怕。说完扭头就要走，朱元璋一把拉住他呀，你往哪儿去啊？
1: 那儿有一件好兵刃，比我这棍强多了，我去拿来使用。
0: 不怕。说完扭头就要走，朱元璋一把拉住他呀，你往哪儿去啊？
1: 那儿有一件好兵刃，比我这棍强多了，我去拿来使用。
0: 哦，在哪儿呢？木英用手一指，
1: 那不是吗？
0: 朱元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瞧，哎呀一声，差点没从马上摔下来。

0: 抱住尸体是放声痛哭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刚才兵丁们把他仨人给冲散了，江中心如火燎一般，他抡开大锤砸打兵丁，东一头西一撞的寻找朱元璋，可是一直找了一个多时辰也没见到朱元璋的踪影。他杀来杀去，杀到这个小山坡下，一看这个地方又没有敌人兵将，后边也没人追赶，就想上山看看，这站得高点儿，兴许能望见主公的去处。江中哪里知道，这里呀，已经埋伏了一伙人，领头的就是李德才。李德才刚才和陈友谅在一起，他看出朱元璋君臣三人中就属江中年轻力壮，又使着一对少见的链子锤，心想不把这个人除掉就别想擒住朱元璋。因此啊，他和周伯言一嘀咕，自己领了一支人马来这里埋伏，周伯言有意将江中挤到这个小山坡下，当江中上了山坡，这支人马哗啦啦冲出来，把小山坡团团围住。他们个个手持弓箭，齐声呐喊，你跑不了了，快来送死吧。江中这时候已经是筋疲力竭了，此时四面临敌，箭像蝗虫一般向他射来，开始还能用锤拨打，渐渐就力不支了，最后江中被乱箭射死。江中死后，李德才指挥兵丁把江中那对大锤挂在树上，这是为什么呢？李德才想啊，我的人马还埋伏在这里，朱元璋要看见树上的锤，必然要来寻使锤之人，只要他上了山坡，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住他。还真像他想的那样，朱元璋确实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李德才带着人杀死了江忠啊，不仅如此，还把江忠的兵刃故意挂在树梢上，特别显眼的位置。李德才想了，

德才就可以和陈友谅平起平坐了。咱们再说朱元璋啊，抱着江中的尸体是放声痛哭啊，我的江将军呐、啊，江将军！朱元璋把自己身上的征袍脱下来，盖在了江中的身上。这时候，沐英看着树上挂的锤，一把就拿下来。这沐英啊，气愤地说：“江将军死去的阴魂别散，我用用你的锤，给你报仇雪恨。”说完，摘下双锤要走。这时候，有人可不干了，谁呀？李德才。他一直埋伏在附近呢，想等朱元璋上来。一看朱元璋抱着这江中的尸体，哭得不像样子，他一摆手，这个包围圈又缩近了一点。这时一看沐英拿下锤子要走，他可急了，立即下令围山。沐英一见周围嗖嗖嗖窜出好多的敌兵，他不等这兵丁们搭弓放箭，沐英是真来气了，三窜两窜就跳到敌群之中，因为离得本来就很近了。小伙子窜进去，嘴里还说着呢：“来得好，来得好，让小爷试试这兵刃可合手，为江将军报仇。”说完，抡圆了双锤向兵丁砸去。那些兵丁那哪是他的对手啊，霎时死伤一大片。那些活着的人嘴里喊呢、啊：“别让他跑了。”这口号听着挺吓人，可呀，这一个个脚趾往后退呀。沐英冲出敌群，来到朱元璋面前：“父王，这山路我熟，我保着您走吧。”话音刚落，陈友谅一伙也追上来了，他对众人说道：“哎，哪位将军愿意领令将那个娃娃抓来见我？”就听旁边有人答话：“大王千岁，不要着急，小王冤枉。”陈友谅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庐州王左军弼。这左军弼哪个弼呀、啊？啊，一直这人名念了好久了，弼马温的弼，左军弼，胯下一匹万里烟云罩宝马呀，掌中点钢枪，有万夫不挡之勇。他来到陈友谅跟前：“大王千岁，小王在山中寸功未立，这次情愿领令擒敌。”“哼，好，左王兄可要多加谨慎。”左军弼说了：“料也无妨。”左军弼想，现在就围住朱元璋和那小孩子。朱元璋呢，我这功夫应该是打不过。朱元璋，你们一会儿围过来擒住就得了。这小崽子看起来啊，瘦的都不像话了，营养失调吧，这哪儿来的要饭花子呀？我上去拍死他，我也算立个功啊。”“行，这小子想得挺美。”哎呀，言罢撒马拧枪直奔沐英而来呀。庐州王还觉得这是个大便宜呢，心想：“你们这帮笨蛋呢，啊，在这儿立一功，这多好啊。这小功吧虽然小点，但是这也是个人头啊，我先拿到手。你看这小孩瘦的啊，瘦小枯干，年纪也不过十几岁呀、啊。

0: 他能有多大的能耐呀？我过去用不了两三下就把他给收拾了。哎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小子也是活拧味了。他可不知道这小英雄穆英的厉害呀。左军臂盘算的挺好，往前边一来，这穆英可就乐了。他乐什么呀？乐的是泸州王左军弼胯下的这匹万里烟云罩，这乃是一匹宝马良驹呀，浑身上下的毛像漆刷墨染一般，油黑锃亮，太招人喜爱了。小英雄心里话呀，我正发愁没马呢，这回送马的来了。他高兴地说，父王您等会儿，我去去就来。朱元璋紧着吩咐，人家那边都叫上阵了，你还上哪儿去呢？穆英说了，到前面牵马去啊。那你的马在哪儿呢？那么那个黑大个给送来了吗？他用手一指泸州王，他骑的那匹马我就挺喜爱。哎呀，那是人家的马，他怎么会给你呢？穆英说了，他不给也得行啊，您就瞧好吧。说着他把双锤一摆，对，站住，前边来的黑大个，你可是来送马的吗？泸州王左军弼没听清楚
1: 啊，要问某家乃塞州仓左军弼是也。
0: 小英雄一听，哎呀，那正对劲儿了吧，你真是我的马童来了。
1: 泸州王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呀，娃娃，你怎么说我是你的马童呢？
0: 穆英说了，你怎么不是我的马童啊？你的外号叫赛周仓，我的外号叫赛关羽，那周仓不就是关羽的马童吗？我正好没马呢，你就给我送来了。来来来，快下来把马交给我吧。小穆英连说带笑，这左军弼气得直咬牙呀。
1: 嘿，娃娃，休得胡说，你哪像关羽呀，我看你像个活猴，我怎么能把马交给你呢？
0: 你要是舍不得，咱就得商量商量，要不我再给你俩钱啊。
1: 啊呸，你给我个金蛋我也不换。
0: 你若不要钱，我就给你点好处还不行吗？
1: 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0: 哼，哎呀，这好处可大了，我今天就可以先不宰你了，留你条活命，这好处还不小吗？咱俩算交个朋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要是不听，可别怪小爷我心狠手辣。
1: 啊，你要干什么？
0: 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
1: 左军弼呀，
0: 他本来就是个气性大的人，叫穆英这几句话气的他在马上都坐不住了，哇呀呀暴叫啊，
1: 嘿，你这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竟敢如此戏耍本王，今日定要你的狗命。
0: 说话间扑棱棱一挺点钢枪，直奔小英雄的胸前刺来。穆英说了，哎，我没想跟你动手啊，只想要你的战马，你这人既不讲情面又不听劝告，我可要拿你了。说罢他往旁边一斜身，哗啦啦把八楞紫金链子锤的锤链子往旁边一甩，抓住了锤柄，十字花一搭，叫足了力气喊道，开，往外一架左军弼的点钢枪。耳听当的一声，这左军弼的枪啊，可就出手。

服了。泸州王坐在马上，眼睛瞪多老大，这枪飞出去，连影都看不见了。震得左军臂两膀发麻，一阵眩晕，他把马就要跑啊。那穆英能让吗？小英雄大喝一声：泸州王等会儿，你走我倒不心疼，得把那匹万里烟云罩给我留下，要不留下你可跑不了了。今天你就是走到天边，小爷我也饶不了你。你别看这小孩两条小短腿啊，要是跑起来啊，嗖嗖嗖，旋风一般，比泸州王的这匹马一点儿也不慢呢。泸州王左军臂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心里又是着急又是羞愧，暗说道：看起来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哎呀，看这小孩，大者不过十五六岁，小者也就在十二三岁，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说话还咬舌呢，他能有什么能耐呀？我满想着当着众家反王找他个便宜，把这小孩抓住露个脸，不料想啊，脸没露，反倒丢了人。这人家现在在后边死追不放啊，看他这两条小短腿跑的比我的马还快呢，这要是让他追上，我还活得了吗？当真叫他把马夺过去啊，我泸州王岂不是现了个大眼吗？不行，我豁出去死也不能叫他追上。左军臂一边想着，两条腿紧磕胯下的万里烟云罩，奔回本部军中，暂且不提。再说穆英一见左军臂回了本部，也就不再追赶了。他回到朱元璋身旁说道：爹爹，孩儿保您冲出乱石山吧。朱元璋说了：咱们先寻找你吴老伯父，然后下山。穆英不知吴真是谁，但是父王让找，那一定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啊。父子二人直奔东南，陈友谅带人在后边就追，穆英在前边奔跑如飞，朱元璋撒马紧追他呀。这小穆英对山中的情况太熟悉了，陈友谅带人在后边就追，穆英在前边奔跑如飞，朱元璋撒马紧追他呀。

0: 马骑呀、啊。马上那人相不压众，貌不惊人，用不着费事儿就能把他那匹马弄来。小孩正打算着呢，吴真也看见他了。他远处就看见这小孩手里提着一对锤，仔细一看，正是江中之锤。他断定江中必死在这小儿之手，心中大怒。两人走近也不搭话。木英照定这吴真的面门，用飞锤便打。吴真用刀杆照着飞锤的链子横着一拖，只听哗啦一声响，飞锤缠在了刀杆上。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正在难解难分。朱元璋这时候赶到了，高声叫道：“木英住手，那是你吴老伯父。”然后到了切近，一看呢，吴真是安然无恙。他立刻对吴真说：“老王兄没事吧？他是孤王之子，名叫朱木英。”吴真闻听，急忙将刀上的锤链子摘开，立刻说道：“啊，原来是世子到了，吴真实在不知，多有得罪。”木英说了：“老伯父啊，您怎么管我叫世子呢？您这么大岁数，怎么和小侄开起玩笑来了？”朱元璋忍不住一乐呀：“哈，你是孤王之子，当称世子殿下，吴老伯并没有跟你开玩笑呀。”木英这才明白是自己搞错了，急忙施礼呀：“小侄叩见吴老伯父。”说着就要下跪，吴真用手相搀：“哎，免礼免礼，你小小年纪臂力过人，将来必是一员虎将。”朱元璋说道：“老王兄，此非久留之地，我们还是设法出山吧。”话音刚落，就见对面尘土飞扬，陈友谅带着大队人马追上来了。朱元璋暗暗吃惊，木英说道：“父王不必着急，带孩儿前去战他一阵。”说罢来到阵前：“对，哪一个敢出来会我？”这时候从对面的队伍里灌出一匹红纱马，这匹马粉嘴粉眼，浑身上下朱砂红，一根杂毛都没有啊，人称红砂马。马上将官穿一身青铜盔甲，蓝面红发，锯齿獠牙，手托五股青铜叉，来到木英面前，厉声问道：“
1: 送死的小儿，通上名来。”“
2: 哼，小爷姓朱，名木英。丑鬼，你是何人呢？”“
1: 我乃南汉王陈友谅的左军元帅，毛二虎是也。”
0: 木英一笑：“
2: 哟，原来是老毛啊，咱俩可是老交情了。你借我的那匹马可该还我了。”
0: 毛二虎一听，这什么毛病啊，我什么时候管你借过马呀？他勃然大怒：“
1: 娃娃，我什么时候借过你的马呀？
2: 你骑的那不是我的马吗？”
0: 毛二虎越听越有气，
2: 心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吗？啊，我跟这马都快拜把子了，打我记事儿那天起，我骑的就这匹马，你还跑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0: 他将马往前催，手中叉直奔木英胸前刺来：“
1: 我让你胡说八道！”嘿，
0: 这下这木英根本没在乎，将左手的锤向上一提，用了一个海底捞月的架势，将锤在这叉杆上一碰，就听当啷啷一声响，毛二虎的叉就飞出去了。飞的比左军弼的兵刃都远，
2: 创纪录了。

0: 这家伙兵刃没了，这还怎么打呀？穆英大喝一声，拿马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

0: 拜师，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飞豹子就要让于建平出去，和他比试一番。这时候众人呢，乱作一团。都劝，尤其是女侠丁云秀，一把拦在这飞豹子面前，说我当年父母做错了，我们没错呀，这也不是我们办出来的事儿，你何必如此把事情做绝呢？飞豹子此时可听不进去了，现在呀，他转身拉着这于建平就要出去，于镖头，你别耗着了。说着手啊，就要抓过来。正在这时，突然有人厉声道：“袁师兄！”这一嗓子，这胡跛子和萧守备突然就从背后转过来，一左一右，来拦飞豹子的双掌。这飞豹子头也不回呀，只将手臂一震。手腕一翻，突然就扭住了胡萧二人的手腕，只一抖，萧国英、萧守备突然就往右栽去，胡振业就往左边栽去。萧国英猝不及防，被甩出去2-3步啊，被旁边的人扶住，顿时报党那边发出了一阵的轰笑。萧国英一看这情况，立刻大怒，顿时喝道：“袁振武，你好大胆子，拿你当师兄，你偏往贼道上走！王德胜，来呀！”说着话，他的一个跟班叫王德胜，紧忙带着腰刀走过来。这飞豹子也来很近了，回头一看，萧国英奋身抽刀，飞豹子一声冷笑啊，嘿嘿，好，咱们有谁算谁，萧老爷，对不起了，咱们别在这儿，到外边去。丁云秀一身腕子呀，把萧守备给抓住，摁住他的手，九弟，你等等，你犯不上啊。这萧国英就要往前冲啊，于建平急忙横在前面。就在同时，身后又一声暴喊，胡振业带着2把匕首从人丛中钻出来，是破口大骂：“姓袁的，你王八蛋，你混账，你几个脑袋呀，连劝架的也打！”旁边的人紧忙拦住他，但是他左闪右闪就扑过来了。这不是姓袁的事儿，这是姓胡的事儿。袁老二，你是个贼呀，这么多人劝你你不听，你偏要走上绝路，我炸死你。说着话，这就奔着飞豹子冲过来了。 飞豹。

0: 帽子呢？
1: 本来是要比武，但是胡振业现在可是拼命啊，两把匕首，一把握在手中，一把照着飞豹子迎面就扔过去了。飞豹子探手来抄，不妨于建平和子母神梭武圣文都赶前一步奔匕首而来。子母神梭这身高臂长，立身处又近，眼看被他接到手，突然就从侧边迎来一股锐风啊，不由得身往旁闪。于建平抢先一步把匕首给捏在手中，然后递还给镖客。子母神梭武圣文心想，谁呀？我刚要过去，就感到一股劲风向我打过来。他四下看了看，就见三江夜游神苏建明那个老头子，长袍马褂晃晃悠悠的往这边一冲，满脸笑容的说，自己哥们儿别来这个呀。这子母申梭是吃了个哑巴亏呀。飞豹子认为这输招，冲着这胡振业喝道，胡老五，你会骂街，就凭你还要给别人摆事情，一拍胸口，你扎扎试试。胡振业双眼一瞪，紧忙这匕首握在腕下，挺身直接刺向飞豹子。飞豹子握起铁烟袋往外一削，当的一声啊，胡振业就觉得这手腕子一震，匕首差点被震脱了。于建平一看，紧忙把胡振业拖住。丁云秀叫道，岂有此理啊，元二哥，胡武帝是病人，你不能跟他闹啊。萧国英扬起刀来也被人拦住，这店里店外聚满了人呐，乱哄哄的。胡萧这边拔刀顿时大乱，报党那边也纷纷拔出兵刃，两方一触即发。于建平这时候是大失所望，说和人这已经说和的翻脸了，善罢已不能甘休，他仍然不愿意在自己口中说出动手的话。他拦住这胡振业，让他放下匕首。报党那边那个黄面大汉发了话，
2: 怎么的，讲得好好的，怎么动起刀子来了？要动刀上外边来呀。
1: 于建平呢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紧忙递过话去，
3: 元二哥，胡武帝，你们不要为了我伤了和气啊。
1: 智囊江雨冲、三江夜游神苏建明一起说道，
3: 二位，你们自己师兄弟呀，不要这样，叫外人看了笑话呀，有事说事，别急呀。
1: 三江夜游神苏建明对着飞豹子说，胡五爷是有病的人，元爷你就把他摔倒了，这也不算本领啊。元爷，咱们索性哥俩过过招吧。你看都闹成这样了，于建平还想着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在忍气吞声，这明显就不合适了。平常你装装还可以，谈判之前谈判的过程中你可以这样，但已经这谈崩了呀，谈崩的情况下那就别装了，直接开整吧。一旁的这胡振业大吼一声，
4: 我不错，只剩一条腿了，肥豹子，姓袁的，我偏要逗逗你，你给我滚出来。
1: 说着话挣脱了于建平的手，提着匕首就往外闯啊。萧国英、萧守备也是怒指飞豹， 身往外走。能把过来劝架的两人逼成这样，但是这事主于建平还在那儿忍着呢。这会儿丁云秀低声地说：“九弟呀，你犯不上跟他闹。”说着又急忙叫于建平：“我看今天呢，口说已经不行了，快找江五爷跟他们定规吧。”还是这女侠丁云秀看得透彻呀。哎，于建平呢，一看也没办法了，急忙寻找智囊江宇冲、霹雳手童冠英、一城镖头窦焕如三人，让他转向子母神梭说话。此时说和人童冠英已经跟报党那边的熊娘子凌云燕出殿打斗去了。这熊娘子啊，就是对面那个美青年，外号叫熊娘子，本名叫凌云燕。这俩人先出去打了。子母神梭紧着摇手：“你那边那位伯爷给搅局了，必有本意，完全不是这样。这不怪我们呐，是贵镖行硬插进两个说和人，逞口舌之快，这才闹翻了脸。你听这是人话不？啊，师兄弟这边劫镖硬要比斗，同门师兄弟来劝。哎，怎么着在他们这块就没理了呢？你说这不是王八犊子是什么呀？”这智囊江宇冲紧着说：“不然，从前阁下瞒着飞豹子的姓名，只说是个生人，要会于镖头。现在于镖头既知飞豹子是他的师兄，当然情形有变了。他们同门兄弟吵起来，与镖行无关，这不是镖行违约。说句得罪的话吧，是阁下隐瞒真相。”是另有飞豹子不够师兄气派。子母神梭被当众打脸，紧着给自己找辙：“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同门师兄弟？必有比赛的心，非常坚决。现在用不着多说，到底你们镖行怎么办？”马氏双雄和铁牌手立刻说道：“哼，要斗又何难呢？也请阁下管管你那边的人，咱们到外面斗场比较。”子母神梭听了这话，面色缓和：“那个容易，窦爷、江爷，我们安排各自的人。”子母神梭、武圣文场比较。子母神梭听了这话，面色缓和：“那个容易，窦爷、江爷，我们安排各自的人。”子母神梭、武圣文就与江宇冲、窦焕如二镖客紧忙管住自己这边的人马，不要再乱了，到院中擂台之前。正在安排呢，外边有人喊呢：“

三杰，马氏双雄，率同一班镖客贴左边也往斗场走去。这时候胡振业已经抢先一步跳到殿前的甬路上，面冲大殿，比手画脚的就大骂飞豹子，等他出来斗斗。这于建平向年轻的镖客孟广宏举手授意，孟广宏就过来劝阻胡振业呀：“虎爷，您别着急，事到如今，打是打定了，可是咱们得跟他有里有面啊。”就好言相劝胡振业呀。胡振业是真气急了，心想：这师兄弟一场，我个半残的人来给你化解这局面，你真是油盐不进呐、啊，一点师兄弟的情谊都不讲。胡振业可气坏了，我不骂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他。站在原地直运气呀、啊。这时候马氏双雄走过来，一拍肩膀：“吴哥，咱们上斗场跟他打个痛快，走走，咱们呢别在这里。”萧国英、萧守备拔着佩刀出来，也被余门弟子左梦云拦住，低声说：“九师叔，您快把刀收起来吧，我师娘叫我托付您，她说胡五叔腿脚不得力，有残疾的人肝火不旺啊，动手太对不住了，他在气头上，别人拦不住，非得九叔您去拦呐、啊。九叔啊，您快把五叔劝住了吧。”萧国英这时候气也有点消了，一听自己师姐这么交代，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他点点头，然后插刀归鞘，走到甬路边呢，把胡振业拖住，硬往斗场扯。“吴哥，走，等一会儿咱哥俩挨个跟袁老二斗斗。”当下这二人齐往庙前的擂台走去。大殿上只剩下于氏夫妇和智囊江雨冲、铁牌手胡孟刚等人，对面呢也只剩下飞豹子和子母神梭吴胜文跟那姓霍的、姓尹的。于氏夫妇，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丁云秀见飞豹子气焰是咄咄逼人，分明是有恃无恐啊。但是想他已经年过六旬，看气魄实在是不可轻视，很怕自己丈夫未必是他的敌手。心想这在关外回来寻仇，宁愿结了官堂，也要找自己丈夫麻烦，这没点本事敢这么干吗？丁云秀心中就猜疑，趁着众人纷纷外走，紧忙贴近于建平，低声问道：“闹得这么僵，这怎么办呢？真个下场子，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呢？”于建平看着面前的飞豹子，低声地说：“跟他看来可以对付着，弄到哪儿算哪儿吧，你只管放心，就胜不了也未必会败。”丁云秀看看自己丈夫，又看看飞豹子，双眉紧蹙啊。趁着大伙儿陆续往外走的时候，他轻轻叫了一声：“袁二哥，我说这儿现在没外人了，我再问问您，您真格的非跟建平动手不可吗？到底建平从哪一点上得罪了您呢？您可以说出来，他得罪了您，您就不能冲着小妹这个面子宽恕他一回吗？”说着冲着飞豹子走过来，面对面凝视着飞豹子呀。这话说的已经到家了，到底怎么得罪你，你说出来呀。这废长立幼也不是于建平废的呀。啊，你冲我这面子，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呗。可是飞豹子袁振武不由往后倒

0: 退一步啊，他实在是很怕这个师妹当面求情。他在丁门的时候，不但以掌门弟子代师授业，更替老师料理家务，前院有什么事儿啊，用什么东西，往往呢都由着袁振武到内宅接洽。他是可以直接入内室面见师父师母的呀。有时候不惊动师父师母，就单找丁云秀这个师妹。他可以说眼看这个师妹从十一二岁长大，以至于豆蔻年华呀。他和丁云秀俨如胞兄若妹呀，师母对他那是更好，宛如母子啊。有一年这太极丁患病了，飞豹子亲自熬汤煮药，忙里忙外。师母曾经感动得落泪，对飞豹子说，你师父这运气不好，大儿子死了，往后你老师和我全指望你了。当时这飞豹子感动的也掉下泪来。后来天有不测风云，这于建平代祭投师，出来的时候呢还不怎么样，就当个平常徒弟对待。直到太极丁续收徒弟越多，飞豹子代师传艺，一时手重，把四弟子石振英给打伤了。太极丁看见就不乐意了呀，要是没有于建平比着呀，这心中还不多想。偏偏于建平这人当时是口讷脸热，和蔼可亲，小师弟们全都喜欢找他。哎，这于建平居然很有人缘啊。而且于建平呢学武是很用功的，这样渐渐获得老师的器重。不幸的是后来师母死了，丁云秀也长大了，飞豹子在师门代传技艺，代主家务，偶有几件事呢露出了独断独行、刚愎自用的这性格来，招得太极丁表面容让，暗地里心生不悦，终年累月的最后才办出了废长立幼之举啊。这件事儿啊，要说这起头那多半是因为四弟子石振英。石振英呢当时就跟飞豹子不和，俩人吵起来了，回头石振英就辞师而去。个别的同学也很惧怕飞豹子，甚至多过于师父。太极丁眼看自己年岁越来越大，为了将来门户打算，到底是一狠心呐，越次传宗就立了于建平。往事历历在目，丁云秀上前又问了一句，二哥，你不看同门，不看于建平，你难道不给小妹留点情面吗？这话一出，飞豹子袁振武是左右为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四十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三十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7: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师妹丁云秀看大殿中此时已经没有外人了，就对面前的飞豹子袁振武说，你不看同门，不看于建平，你难道不能给小妹留点情面吗？这飞豹子呀，可以当面讥讽于建平，也能暗中的话里夹枪带棒的对付胡振业和萧守备，但是唯独对自己这师妹呀，那是束手无策，张口无话呀。丁云秀的妙龄倩影在他脑中浮沉了30年呢，如今这一见面，纵然是音容笑貌大致变了模样，但是旧情仍在呀。飞豹子不知道怎么说好，但他到底是有经验的人，这能回来找茬，那绝对有两把刷子呀。他不能当面招架呀，他就拿出了躲闪的战术，急忙一转身对子母神梭说，怎么样，外面不是安排好了吗？咱们快去看看。侧着脸眼望着旁边，对丁云

0: 三个月啊，就一直也没难受、
1: 哦、
0: 也没那么疼过了。
1: 好，
0: 哎呀，现在呀身体呀有劲儿了，
1: 嗯，
0: 我头也不昏了，
1: 嗯，
0: 睡眠他也好了，
1: 你看看够好
0: 了。哎呀，现在这排便他也正常了就感觉吧就跟那没得病人差不多了，现在
1: 是
0: 廖老师啊、
1: 嗯、
0: 我真是我特别高兴，现在我就在家里说呀、啊、能听到您这个讲座太好了，听了就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
1: 嗯嗯，
0: 有一些我觉得对我可能就是随时会用得上的，我特意用个小本子，我得记上它来。
1: 哎，这个习惯好啊，随时给他记笔记这就太好了啊。
0: 我这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蜂蜡呀、
1: 嗯、
0: 你说它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治不同的病，
1: 对，
0: 那以前我还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呢。
1: 对，我跟你讲啊，它蜂蜜、
0: 哎、
1: 蜂蜡是什么呀，就是蜜蜂采到了这个植物的种子，采它的花粉，然后酿出来的蜜和蜡、
0: 哦、
1: 它这个功效取决于什么呢、
0: 哦、
1: 取决于它采什么样的植物啊。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提过啊、嗯、就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30多款不同的蜂蜜和蜂蜡，因为它不同地区的蜂蜜和蜂蜡、
0: 哦、
1: 它采的这个植物是不同的。
0: 确实啊梁老师、
1: 嗯、
0: 就在您这儿吧，后以前呢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氨糖啊说还有涂抹的，
1: 以前氨糖都知道是吃的，还不知道还能涂抹、
0: 哎、对对对、真是，就您推荐说可以涂抹的氨糖啊。
1: 我跟你讲啊，你刚才提到的密西西比蜂蜡呀，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0: 哎、
1: 我们学名叫行走的氨糖，实际上啊、
0: 哎、
1: 类似的这些这个品牌呀、啊，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氨糖和这个蜂蜡啊，它里面的成分的配比是截然不同的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能够涂抹的这个氨糖，不用口服，直接涂抹在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它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了，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皮肤直接进行渗透了，它具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它就把这个里面的比如说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二甲基硝酚啊这些营养成分没有任何的损失、
0: 嗯、
1: 直接通过皮肤渗透到我们的关节软骨面上，然后补充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蛋白多糖、
0: 嗯、
1: 胶原蛋白，然后修复我们的软骨面啊、
0: 嗯嗯。
1: 你看像咱们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有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肩周炎呢、啊啊，关节疼痛啊、麻木啊、骨质增生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些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你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
0: 哦哦哦，哎呀，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就我现在晚上、
1: 嗯，
0: 你看我这吃完了饭吧，然后呀，都可以去那个就那广场上跳会儿广场舞了。
1: 哎呦，还跳会儿广场舞好、
0: 哎、
1: 啊！
0: 我现在可高兴了，想去哪去哪儿。
1: 嗯，
0: 而且啊，假期的时候，那全家呀也都可以一起啊出去旅游去了。
1: 哎呀，多好！
0: 这样说起来，这功劳啊都归于您和您的团队的。哎，我问一下，
1: 嗯、
0: 现在呀是不是还可以在您这就订这两样产品啊？
1: 这个呀，您呢就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跟他联系一下。
0: 啊
1: 啊，因为我们这是一对一服务的啊、
0: 哦、
1: 会有咱们这个顾客包括患者的名单的，您找您的健康管理师、
0: 哦、
1: 在他那儿有您的档案，您是不是该继续用了、
0: 啊、
1: 或者是干脆就可以停掉了，他都是非常熟悉的、
0: 哦、
1: 你直接联系他就行了、
0: 哦、好
1: 不好啊？
0: 行行行，我这就打电话去问一问。
1: 好，哎，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哎，好，再见啊梁老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24小时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你好呀。
1: 哎，你好，我是梁健啊。你好。
3: 好好好，梁老师和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是沈阳的一个听众。
1: 沈阳的朋友哦，老乡啊，这是。
3: 对对对
1: 啊。
3: 那个梁老师，你的这个大名我早有耳闻了。你看我姨吧，她家是上海的。
1: 哦，
3: 他今年呢已经都85岁了，高血压十几年了，3年前得了这个脑中风。
1: 我明白了，您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1: 好，
3: 张老师，就是我是通过我这个亲属知道您的大名的。我姨他就跟我说了，说是您这个就是健康全球购自己在家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说这个从厂家直接拿货的话，这样是最便宜的，
1: 划算的、
3: 很实惠，能省钱。很多呢都是你的专利产品呢，他都跟我说了。
1: 对，你看你这个姨啊，我跟你说总结的很到位啊，这是咱们的忠实听众了。

0: 应该是啊，因为只有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才能够把这个实惠能够真正的让利给咱们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是？
1: 哎，对，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保真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咱们大家伙不用操心了啊。哎，你父亲什么情况？
1: 那个我父亲是这样的，他今年呢75岁了。
0: 嗯，
1: 他主要就是这个脑梗还有心梗，这个情况已经都10来年了。
0: 哦、脑梗、心梗，哦，
1: 对，都已经得过2番了。
0: 嗯嗯嗯。
1: 除了就是左腿现在走路这个发沉，抬不起来腿、
0: 嗯，
1: 其他方面还算可以吧。
0: 哦，
1: 基本上这个生活都能自理。但是吧，就是在这个去年过年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大家都是在一块高高兴兴的，说热闹热闹
0: 啊，过年的。
1: 很不幸，当时突然他就发病了。
0: 哦，
1: 然后吧，送到医院，大夫就说他这个是脑干出血，还挺严重的。
0: 脑干出血呀，这都危险！我告诉你啊，要命的事儿，这是啊。
1: 是啊，你当时就是医院那个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了，然后在那个 ICU 也是住了半个多月。
0: 哦，
1: 好在就是保住了一条命，但是。怎么说呢，情况不太好，比那个植物人倒是能强一点，但是也是半身不遂了。
0: 哦，后遗症了。
1: 对，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也说不清楚。
0: 嗯，
1: 后来就是在床上吃床上拉那种。
0: 嗯，
1: 人也变得这个性格古怪了。
0: 哦，
1: 有时候大半夜的他总是又哭又喊的，看着心里可不是个滋味。
0: 就这一点呢咱得理解啊，因为他这个性格的变化呀，他是病带来的啊。
1: 是
0: 病熬的，是吧？但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应该知道啊，咱们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是这个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啊。给你父亲用过没有啊？
1: 用了用了，这个我一知道，他也给我们介绍了日本北海道产的这个深海鱼油。
0: 哦，
1: 都说是这个鱼油对大脑好嘛，然后我们平时呢也是在这个药房给我爸买的。
0: 哦，
1: 像那个国产的是国外的。也都用过了。
0: 哦，以前用过，
1: 当时我就纳闷了，我说我一带的这个日本北海道生产的这个
0: 是啊，同样是深海鱼油。
1: 对对对，是有些纳闷。不过你看这才半年多的时间，现在的生活能自理了
0: 啊，
1: 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0: 好，
1: 这个不在床上吃床上拉，房间就没有那种异味了。
0: 说话怎么样了现在老爷子？
1: 说话现在也挺好的，比这个正常的要慢一些，但是不过口子能清晰了，能跟人交流了。
0: 好，
1: 现在他这个心情也变好，脾气也变好多了。
0: 不错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可能你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都有同样的疑问，说同样是深海鱼油，怎么就日本产的这个深海鱼油？我告诉你啊，咱们都说呀，说这个鱼油啊对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再生和恢复有很好的作用。为什么？因为鱼油的这个里面的含量啊，有两种物质，啊，两种成分，一个叫什么呢？叫 DHA， 一个叫 EPR， 啊，是这两种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元有一个再生的作用。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原来这里边的这说法这么多的，
0: 那当然
1: 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些。好好好，行。那个梁老师，我就是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像那个什么兴发他汀还有甲钴胺的，他用吃过？
0: 兴发他汀和甲钴胺现在大夫给你开了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好，这个兴发他汀啊，它主要是起什么作用？降脂的作用啊，但是它长时间的用啊，会导致我们血糖的升高。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个兴发他汀这个长时间的用啊。甲钴胺是什么呢？甲钴胺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药物，但是呢它长时间的用呢会导致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
1: 哦，明白了。
0: 针对你父亲这个情况，现在恢复的这么好，告诉你啊，完全可以停掉了啊，你就用这个，对，北海道的深海鱼油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啊。
1: 好的，我听你的，梁老师。那我就是再买一些让我父母他们都用上。
0: 嗯，
1: 梁老师，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这就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打电话吧，啊，跟我们的场外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就行了。再见。那么怎么才能吃好用好这个叶黄素呢？
2: 嗯，
0: 是吧？怎么带给大家伙好的高端的名企的叶黄素呢？那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需要给大家伙解决的问题。
2: 对，
0: 如果说我们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叶黄素，我可以向大家伙保证，我一定是给大家伙提供国内高端的企业生产的，或者是国外高端企业生产的啊，选不上这样的叶黄素，我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平台我不上这样的产品就可以了。

0: 只要给大伙推荐，一定是高端的民企生产的。这两天静时你不说了吗？有很多的普通企业
1: 都来找我们来了。
0: 对，你不但找到我，都找到你来来了。那其实我们也在挑选啊，我们希望联系到一些高端的企业啊，包括我们国外的一些渠道，都在陆续的越来越多的帮助大家伙来开通。
1: 嗯，
0: 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头治病啊，调理身体啊，补充营养素啊，咱们能够明明白白的把它补充好，咱这个病也要明明白白的治好。
1: 对呀，其实咱们大家伙呢想要病好的快，症状改善的快，
0: 嗯，
1: 早日脱离疾病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健康全球购栏目。
0: 没错，
1: 我们是一档直通健康的栏目，平台推荐的原则就是高端和海外，全媒体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啊。
0: 嗯，
1: 请认准梁医生为您带来的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作休息，听话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梁老师啊，
4: 你
5: 好。你
4: 好。
5: 哎呀，梁老师，
4: 怎么着，也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也是咱们平台的受益者呀，这是啊。
5: 哎，是是是。
4: 哦，这样。
5: 梁老师
4: 啊，
5: 我呢吃了您推荐的密西西比的蜂蜡呀，和这涂抹的这个氨糖之后，哎呀，现在这日子过的呀，这才叫生活呢。
4: 哎呦。
5: 哎呀，跟过去那一比呀，想都不敢想啊。
4: 哦，我听出来了，您是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用上了咱们这个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还有涂抹的氨糖，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啊，我说说您的情况啊。
5: 我叫赵雅琴。
4: 嗯，
5: 我今年呢58岁了。
4: 58。
5: 我这个2型糖尿病呢，这已经有30多年了。
4: 哎呦。
5: 哎呀，那个时候我人呢可胖了，我身高呢不高，才1.58米。
4: 嗯。
5: 但是呀，我呀重160多斤呢。
4: 哦。
5: 哎呀。你看我这三高，而且这个尿酸也高。
4: 哎呀，这4高了，
5: 反正
4: 这是啊。
5: 对呀，成天的头昏脑胀的。
4: 嗯嗯。
5: 我这关节呀，它还肿胀的，还难受。
4: 嗯。
5: 哎呀，这膝关节还有骨刺呢。
4: 有骨刺。嗯、
5: 这半月板磨损它也严重。
4: 嗯。
5: 走路呀都不敢走长了的。
4: 嗯。
5: 你稍微走个30-50米的，我就得歇会儿。
4: 啊。
5: 疼啊！你说这天天这难受那疼的。
4: 嗯。
5: 整天这么活着。那不就是在活受罪吗？
4: 你看看你说的你以前这些症状，我跟你讲啊，确实咱们很多患者说的这太遭罪了，生不如死。
5: 是，
4: 但是我还真就跟你说啊，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啊，你这个病啊、还真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只要你方法用对了、很快就可以调理过来的。
5: 确实，梁老师啊，也不瞒您说啊，我呀这还是就在那个2022年的时候，当时到北京去看病嘛，就在那边，然后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4: 嗯，
5: 我当时我听到啊，您那是从小就学过中医，
4: 对，
5: 还留学法国呢，是双医学博士。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打这个热线电话呀，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我这病该怎么治的。
4: 哦，
5: 结果吧，导播说呀，哎呀，您太忙了，都给排满了这。
4: 哦，
5: 后来吧，我就联系到了就您那个团队。
4: 我觉得啊，就是您说在北京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是有缘人，是不是？
5: 是是是。
4: 对，有多少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直没听到过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不是？
5: 对、
4: 所以说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医治有缘人呐。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啊，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些情况不难治啊。
5: 哦。
4: 你的情况主要是刚开始这个体型啊稍微有点这个肥胖。那你这个时候血糖就控制不住了。我们这个如果说身体过胖的话，
0: 体重过大的话，

0: 会引起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引起我们自身的胰岛素的抵抗
1: 啊。
0: 而且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呀，往往都跟这个肥胖啊，跟我们肠道的菌群的紊乱呢，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啊，不是针对你的血糖，针对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菌群的重建重组啊，这样一来呢，菌群调理好了，它就能够改善咱们血糖的摄入量了。再加上你适当的稍微运动一下啊，就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了。啊，你血糖降下来了，三高啊，什么尿酸高啊，我跟你说，这些并发症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1: 确实啊，张老师，就现在吧，你看我呢，这在健康管理师的这个干预指导之下呀，我这还挺明显的，
0: 是吧？这是我们的团队啊，
1: 就用上老师就推荐的密西西比蜂蜡
0: 啊，
1: 哎呀，现在体重啊往下降了，也开始
0: 好多少斤了？
1: 我前两天的时候
0: 啊，
1: 我测了一下
0: 多少？
1: 哎，现在呀140斤了，
0: 好，体重下来了，这是非常好的啊。
1: 再一个，这个尿酸呢，我虽然说没测过，但是呢，就关节呀、我这两三个月啊，就一直也没难受，也没那么疼过了。
0: 好，
1: 哎呀，现在呀，身体呀有劲儿了，我头也不昏了，睡眠它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哎呀，现在这排便它也正常了，就感觉吧，就跟那没得病的人差不多了。现在
0: 是
1: 哎，梁老师啊，我真是我特别高兴，现在我就在家里头呀、能听到您这个讲座，太好了。听了就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有一些我觉得对我可能就是随时会用得上的，我特意用个小本子，我得记上它来。
0: 哎，这个习惯好啊，随时给他记笔记，这就太好了啊！
1: 我这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蜂蜡呀、你说它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治不同的病。
0: 对，
1: 那以前我还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呢。
0: 对，我跟你讲啊，它蜂蜜、蜂蜡是什么呀？就是蜜蜂采到了这个植物的种子，采它的花粉，然后酿出来的蜜和蜡。它这个功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采什么样的植物啊。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提过啊，就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30多款不同的蜂蜜和蜂蜡。因为它不同地区的蜂蜜和蜂蜡、它采的这个植物是不同的。
1: 确实啊，梁老师，就在您这儿吧。后以前呢，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氨糖啊，说还有涂抹的。
0: 以前氨糖都知道是吃的，还不知道还能涂抹。
1: 对对对，真是，就您推荐说可以涂抹的氨糖啊。
0: 我跟你讲啊，你刚才提到的密西西比蜂蜡呀，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们学名叫行走的氨糖。实际上 啊，类似的这些这个品牌呀、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氨糖和这个蜂蜡啊，它里面的成分的配比是截然不同的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能够涂抹的这个氨糖，不用口服，直接涂抹在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它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了，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皮肤直接进行渗透了，它具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它就把这个里面的比如说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二甲基硝酚啊，这些营养成分没有任何的损失，直接通过皮肤渗透到我们的关节软骨面上，然后补充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蛋白多糖、胶原蛋白，然后修复我们的软骨面啊。你看像咱们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有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肩周炎呢、关节疼痛啊、麻木啊、骨质增生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些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你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我现在晚上、你看我这吃完了饭吧，然后呀都可以去那个就那广场上跳会儿广场舞了。
0: 哎呦，还跳会儿广场舞好、
1: 我现在可高兴了，想去哪去哪儿。而且啊，假期的时候，那全家呀也都可以一起啊出去旅游去了。
0: 哎呀，多好！
1: 这样说起来，这功劳啊都归于您和您的团队的。哎，我问一下，现在呀是不是还可以在您这就订这两样产品啊？
0: 这个呀，您呢就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跟他联系一下。因为我们这是一对一服务的啊、会有咱们这个顾客包括患者的名单的，您找您的健康管理师、在他那儿有您的档案，您是不是该继续用了、或者是干脆就可以停掉了，他都是非常熟悉的、你直接联系他就行了。
1: 好
0: 不好啊？

0: 行行行，我这就打电话去问一问。
1: 好，哎，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哎，好，再见啊，梁老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24小时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你好呀。
1: 哎，你好，我是梁健啊，你好。
3: 好好好，梁老师和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是沈阳的一个听众。
1: 沈阳的朋友，哦，老乡啊，这是啊。
3: 那个梁老师，你的这个大名我早有耳闻了。你看我姨吧，她家是上海的，
1: 哦，
3: 她今年呢已经都85岁了，高血压十几年了，3年前得了这个脑中风。
1: 我明白了，您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1: 哦，好，
3: 梁老师，就是我是通过我这个亲属知道您的大名的。我姨她就跟我说了，说是您这个就是健康全球购，自己在家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说这个从厂家直接拿货的话，这样是最便宜的，很实惠，能省钱。很多的都是你的专利产品的，他都跟我说了。
1: 对，你看你这个姨啊，我跟你说总结的很到位啊，这是咱们的忠实听众了，应该是啊。因为只有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才能够把这个实惠能够真正的让利给咱们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是？
3: 哎，对，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保真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咱们大家伙不用操心了啊。哎，你父亲什么情况？
3: 那个我父亲是这样的，他今年呢75岁了。
1: 嗯，
3: 他主要就是这个脑梗还有心梗，这个情况已经都10来年了。
1: 哦，脑梗心梗，哦，
3: 对，都已经得过2番了。
1: 嗯嗯嗯，
3: 除了就是左腿现在走路这个发沉，抬不起来腿。
1: 嗯，
3: 其他方面还算可以吧。
1: 哦，
3: 基本上这个生活都能自理。但是吧，就是在这个去年过年的时候，
1: 嗯
3: 嗯，当时大家都是在一块高高兴兴的，说热闹热闹
1: 啊，过年的。
3: 但是很不幸，当时突然他就发病了。
1: 哦，
3: 然后吧，送到医院，大夫就说他这个是脑干出血，还挺严重的。
1: 脑干出血呀，这都危险，我告诉你啊，要命的事儿，这是啊。
3: 是啊，你当时就是医院那个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了。然后在那个 ICU 也是住了半个多月。
1: 哦，
3: 好在就是保住了一条命，但是怎么说呢，情况不太好，比那个植物人倒是能强一点，但是也是半身不遂了。
1: 哦，后遗症了。嗯，
3: 对，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也说不清楚。
1: 嗯，
3: 后来就是在床上吃床上拉那种。
1: 嗯，
3: 人也变得这个性格古怪了。
1: 哦，
3: 有时候大半夜的他总是又哭又喊的，看着心里可不是个滋味。
1: 就这一点呢咱得理解啊，因为他这个性格的变化呀，
3: 嗯，
1: 他是病带来的啊。
3: 是
1: 是病熬的，是吧？但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应该知道啊，咱们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是这个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啊。给你父亲用过没有啊？
3: 用了用了，这个我一直的，他也给我们介绍了日本北海道产的这个深海鱼油。
1: 哦，
3: 都说是这个鱼油对大脑好嘛，然后我们平时呢也是在这个药房给我爸买的。
1: 哦，
3: 像那个国产的是国外的也都用过了。
1: 哦，以前用过是吧？
3: 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姨带的这个日本北海道生产的这个
1: 是啊，同样是深海鱼油。
3: 对对对，是有些纳闷。不过你看这才半年多的时间，现在的生活能自理了。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1: 好，
3: 这个不在床上吃床上拉，房间就没有那种异味了。
1: 说话怎么样了现在老爷子？
3: 说话现在也挺好的，比这个正常的要慢一些，但是不过口子能清晰了，能跟人交流了。
1: 好，
3: 现在他这个心情也变好，脾气也变好多了。
1: 不错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可能你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都有同样的疑问，说同样是深海鱼油，怎么就日本产的这个深海鱼油？我告诉你啊，咱们都说呀，说这个鱼油啊，对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再生和恢复有很好的作用。这两种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元有一个再生的作用。
3: 哦，明白了。
1: 针对你父亲这个情况，现在恢复的这么好，告诉你啊，完全可以停掉了，啊。你就用这个，对，北海道的深海鱼油，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啊。
3: 好的，我听你的，梁老师。那我就是再买一些，让我父母他们都用上。
1: 嗯，
3: 梁老师，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这就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打电话吧，啊，跟我们的场外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就行了。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

0: 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四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3: 婷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的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亲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室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7: 哎，
0: 我们的栏目在本地也就刚刚没有播几天啊、嗯、但是对朋友们的影响的后遗症已经出来了。
7: 静室你等一下啊、
0: 嗯、
7: 什么叫后遗症啊？后遗症。
0: 就一听这词儿就吓一跳
7: 是
0: 吧？
7: 是啊啊。哎呀，这个后遗症这个词儿啊，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是褒义词啊，还是贬义词啊？
0: 是褒义词啊。
7: 褒义词。
0: 怎么讲呢？就是以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药房买个药
7: 啊、
0: 就人家给拿什么自己买什么，
7: 啊、
0: 人家
7: 介绍什
0: 么
7: 你买什么
0: 我就要什么。
7: 哦。
0: 那现在不是了。
7: 嗯、哦
0: 哦。现在咱们的朋友知道反思，知道看说明书。
7: 哦。
0: 我得看看这个剂量，我得看看这个厂家。
7: 哎。嗯，
0: 要买我就买名牌的，要买我就买名厂的。
7: 嗯，
0: 你别给我推荐那些杂牌，对不对？
7: 哎，虽然说刚开播几天的时间，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以前是什么呢？盲目的听人家的建议。
0: 嗯，
7: 我跟你讲啊，静时啊，这个以前啊，这样的现象我见到过太多太多的了。
0: 以前我也是这样啊。
7: 以前你也这样？
0: 对呀。
7: 啊，那上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更
0: 是这样。那更是了。
7: 但是你要知道啊，给你建议的人他的身份是什么？药物啊，我跟你说啊，这是了不得的，这是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东西啊、嗯、
0: 很多时候吧，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懂，为什么说现在咱们大伙这个带着双引号的后遗症出来了呢、
7: 嗯、
0: 听了我们的节目，咱们大伙是逐渐的提高对营养品的认知水平。有的时候呢，听友说了，我听别的节目给我推荐什么东西的时候、
7: 嗯、
0: 我都想到了全球购有没有更好的，
7: 对
0: 对吧、
7: 但是呢，刚才提到了建议这个词儿、
0: 嗯、
7: 是吧，我们要听谁的建议，
0: 听谁的。
7: 我经常在节目里提到什么呢，叫专业的事儿
0: 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7: 对，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只要听话，你找到专业的人给你推荐、
0: 嗯、
7: 你就可以了。

0: 但是你要记住，药房的工作人员他不是大夫，
1: 嗯，
0: 他是销售员，
1: 他是销售培训出来的，
0: 对，他是销售员，他给你的建议咱们可取吗？当时就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跟这些老大夫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大夫啊，岁数不小了，记得已经都60多岁了，
1: 嗯，
0: 他就跟我说，说梁老师你知道吗，现在的这老百姓啊，我们真是没办法没招。他就接待了一个老太太，什么毛病呢，就是心绞痛，
1: 嗯，
0: 当然这个心绞痛不是经常犯，犯那么个1分钟2分钟他就过去了。这个患者呢是同仁堂的一个老顾客，
1: 嗯，
0: 所以说跟他们同仁堂的一些小姑娘啊小售货员啊关系处得特别好，
1: 很熟悉了，
0: 哎，然后呢这个售货员呢以前就介绍过他，说你这个心脏如果有绞痛的话吃什么呢，吃硝酸甘油，
1: 嗯，
0: 啊，这说的也没毛病，
1: 对，
0: 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这个小姑娘啊，这个售货员呢，她不是真正的学医出身，
1: 嗯，
0: 她只是凭借的一些经验和常识，
1: 嗯，
0: 说的你买点硝酸甘油，然后老太太买完了以后回去用了还真挺好使，
1: 嗯，
0: 然后再来的时候就赶上我说的这个老师在坐诊了，然后跟这个老师就说了，说的哎呦我这心绞痛，然后呢咱们这个坐诊的老师呢就跟这个老大姨就说什么呢，说哎你这个病症啊挺适合叫这个安博诺，
1: 嗯，
0: 他推荐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赛诺菲牌的啊，赛诺菲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牌子，但是老太太她不信，
1: 嗯，
0: 因为之前我说那个售货员小姑娘经常介绍这个硝酸甘油，
1: 嗯，
0: 所以说说什么不买我们这老师推荐的安博诺啊，就买硝酸甘油。咱们这个坐诊的老师呢也没办法，然后老太太就买了很多的硝酸甘油啊，
1: 嗯，
0: 回去就开始天天的吃天天的吃啊，到最后吃出问题来了。静时你记住啊，硝酸甘油它属于是急救药，
1: 就是发病的时候身上掏出来硝酸甘油保命了，
0: 哎，对，就突然间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舌下含服硝酸甘油马上就能起到缓解这个心绞痛的作用，它能够快速的强行的让咱们血管壁怎么样呢，松弛，
1: 嗯，
0: 没有弹性之后怎么样，在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流量是不是就增大了，
1: 对呀，
0: 它不收缩了，
1: 对呀，
0: 然后给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是不是就充足了，
1: 嗯，
0: 马上就能够缓解我们的心绞痛，哦，但是你想过没有静时我说的这个原理，如果你天天吃把它当成日常用药的话，不管你有没有绞痛天天都吃硝酸甘油的话，
1: 天天松着我的血管那也不行啊，
0: 然后会有一个典型的症状，什么症状呢，它会导致，因为我们的血液的浑身上下的这种循环是靠血管壁的收缩，
1: 嗯，
0: 来推压，这个，
1: 压力，
0: 哎，推动这个血液的循环的，
1: 没错，
0: 当你血管壁没有弹性的怎么样，由于重力的作用我们的血液都会下沉到我们的下肢，
1: 嗯，
0: 所以说经常用硝酸甘油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静脉曲张，
1: 你看这不就是好心办坏事吗，这不就是无心也无知吗，
0: 对呀，然后静脉曲张整个这个腿上全都是像青筋包一样的这种静脉曲张，这还是好的，
1: 嗯，
0: 长此以往就像这个老太太一样经常用这个硝酸甘油会导致什么呢，左心室的肥大，整个心功能的不全，换句话说已经是早期的心衰了，
1: 那这个阿姨最后
0: 这个东西有一句老话叫不撞南墙
1: 不回
0: 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种南墙啊咱们少撞撞，
1: 对，但我知道好像平时像我家里的父母心脏也不是特别好，一般我都给他们吃辅酶 Q10、
0: 嗯，哎，
1: 就是常规的，
0: 好，就是你说到这个辅酶 Q10 是特别好的，
1: 可以天天吃吗，
0: 可以啊，我就要说这个辅酶 Q10 的好处，
1: 嗯，
0: 就像刚才说这个老太太，就是当时就是急救了之后回去，我给她建议就是常年的可以随意的用这个辅酶 Q10， 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给她推荐的是美国的一款辅酶 Q10。
1: 您刚才说啊，这个辅酶 Q10 可以随意的吃，对吧？
0: 嗯，
1: 可以没有任何负担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要推荐美国的呢？我们国内的不行吗？
0: 哎，首先啊。辅酶 Q10 它是一种营养剂，
1: 对呀，
0: 换句话说它是保健品，
1: 嗯，
0: 那么静时我问问你，你知道药品和保健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1: 最大的区别一个是常规的一个是治病的

0: 一个是小蓝帽小红帽呢。
1: 哎，这个是中国的标识啊。啊，辅酶 Q 十啊，你记住啊，是我们人体自己分泌的一种物质。
0: 嗯。
1: 啊，一种酶。
0: 嗯。
1: 我们看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啊，在临床上做一种检查，就是验血，验他血液当中辅酶 Q 十的
0: 含量。
1: 含量越高的人，这个人心脏就没问题。
0: 哦。
1: 含量越低的人，心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哦。
1: 所以说，往往到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辅酶 Q 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慢慢的。我们的心脏功能会减退，辅酶 Q 十相当于是给我们心脏填充这个能量，
0: 嗯，
1: 它有起到抗氧化的作用，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脏年轻化的这种作用。但是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的辅酶 Q 十越来越少了，怎么办？
0: 补啊，
1: 补充什么？外源性的辅酶 Q 十。
0: 嗯，
1: 那么刚才说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心脏越 好是吧？
0: 对。
1: 美国的辅酶 Q 十一片的含量能达到60毫克这么高，
0: 那能不能给我们搞点？
1: 其实早在3个月前，我们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给大家伙提供一批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了。
0: 那我们的老乡们没有赶上这批？
1: 对啊，3个月前，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和广州有我们的节目播出，
0: 嗯
1: 啊，下一批能什么时候给大家伙搞到哈？这个。听我的节目吧，再给我一段时间，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静时你记住啊，我们合作的所有的知名企业产品是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用上的，
0: 嗯，
1: 但是真正的卡在哪儿了呢？报关上。
0: 对，还像您那天讲的，走流程卡时间。
1: 对，我必须得走流程。实际上如果没有报关这个环节的话，我们可以每天都可以得到，
0: 跟手续必须得齐全。
1: 对，3个月前那一批，我以为能够满足大家伙有那么个月八的时间使用呢，谁知道啊，就是一爆出来3天的时间就没了。
0: 行，咱们大伙啊，听到这别着急。
1: 对，
0: 我们给梁老师一些时间。
1: 对对 对，
0: 有消息了，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节目通知大家。
1: 对，
0: 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为了保证咱们国内的一些产品的质量，我暂时啊，就目前来说只能跟咱们国内的一些知名的高端的企业来合作，就普通的企业暂时我们这个平台是不考虑的。
0: 那究竟什么样的标准能够叫做知名高端企业呢？
1: 嗯，
0: 就很多人都问我啊，他们到底哪一块不符合标准呢？今天能不能在这儿给大伙儿好好讲讲？
1: 你要严格说这个标准啊，
0: 嗯，
1: 它是很难界定的。但是呢，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大概会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软实力，一个是硬实力。
0: 比如呢？
1: 啊，比如说，咱先说硬实力啊。
0: 嗯。
1: 硬实力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什么呀？有没有钱呢？虽然说我这个话糙理不糙，
0: 嗯，
1: 你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的话，它很难生产出一些有质量保障的一些产品。对，你比如说跟我们现在合作的广州白云山药业集团，还有北京咱们知道这个同仁堂药业集团，这样的企业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硬实力的啊，
0: 嗯，
1: 而且它这个技术也特别的雄厚，它的产品质量也是有保障的。还有什么呢？刚才提到的这个北京同仁堂，它就有经济这个后盾呢。
0: 对呀，
1: 对吧？有资金呢。
0: 那同仁堂我们知道安宫牛黄丸。
1: 对，除了安宫牛黄丸还有什么？像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牛黄清心丸，
0: 嗯，
1: 还有牛黄上清丸、
0: 白子养心丸、
1: 白子养心丸，哎，这都是非常牛的咱们同仁堂的产品啊，在全世界都特别的有名。那像这样的知名的企业，那你说它的产品质量能没有保障吗？
0: 对，
1: 对吧？你就刚才提到的，你说大家伙都知道安宫牛黄丸，它为什么那么贵？
0: 你知道吗？现在路面上啊有收安宫牛黄丸的
1: 啊，
0: 就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好几万，
1: 是吧？
0: 对呀，啊，我就在想说，这药没有保质期吗？
1: 越

0: 老的安宫牛黄丸，我们会发现它是没有保质期的，而且它外面啊，它裹着一层金箔。
1: 哦，
0: 这个金箔也是能够服用的，可以当药引子。
1: 对，
0: 而且它这个里面的药性啊，特别的霸道。
1: 嗯，
0: 有的时候拿到这个一丸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啊，你就用刀片刮下来一点粉末吃，你不能这个一丸整个吃了，整个吃劲儿太大、嗯，你就吃点刮下来粉末就行。
1: 救命时候整个吃了。
0: 对对对。当然了，现在啊，咱们这个安宫牛黄丸能够批量生产了，它也有保质期了。为什么呢？它里面的一些这个成分变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牛黄啊、麝香啊、
1: 哦，
0: 以前都是这个野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些成为国家的这个保护动物了，就不能用了。
1: 哦，
0: 所以说这样的国内的高端的名企，我们是合作的。
1: 那说实话，像广药啊、北京同仁堂啊这样的大企业，在全国屈指可数，
0: 不多。
1: 对，您的标准是太高了、嗯、能够达到的就真的很少。
0: 所以说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没办法。那选择我们高端名企，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所提供的或者是保健品呢、啊、或者是功能性食品呢、啊、它具有连续性。
1: 连续性稳定性对吗？
0: 对，这个是我必须得要看到的。
1: 嗯。
0: 静时你要知道啊，咱们普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从我们栏目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推荐给大家伙的每一盒产品，每一样产品，我们对每一个患者
1: 要负责，
0: 对吧？你看咱们如果不是那些知名的企业的话，就普通的一些小的企业的话，有可能它会生产出一批好产品来、
1: 嗯、
0: 但是它的随机性连续性太差了。
1: 对，
0: 你比方说有的听众朋友，有的患者朋友从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你用了这个产品用了半年了，那时候梁老师我还想继续再用啊，怎么办呢？我再去找这个厂家，
1: 没
0: 了，没
1: 了，
0: 消失了、嗯、这厂家都没了，都停产了。那么你想一想，这样的厂家我们敢合作吗？
1: 不行啊，
0: 对我们的栏目的名誉也是一种损害啊，你说是不是？
1: 其中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了。
0: 对，你看，静时我问你、嗯，像咱们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啊，我们这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咱们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又便宜又管用的一些小药，
1: 有
0: 是吧？
1: 嗯，
0: 那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见不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啊。
0: 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我要说明的问题。普通的一些小的厂家，它的产品不能够有连续性。
1: 嗯。
0: 刚才你提到的甘草片呢，安乃近呢，我说实话啊，这一片才几分钱，
1: 很便宜，
0: 利润才几厘都不到，
1: 太微薄
0: 啊，甚至技术差的啊，他都能够生产一片亏损一片，
1: 哇，
0: 对吧？生产一瓶赔一瓶，那他还生产干嘛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如果是小厂家的话，很难达到连续供应的这个要求啊。当然这里面也有技术淘汰的因素。
1: 所以说老师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啊、
0: 嗯、
1: 我们之所以选择高端的名企，一是呢产品质量必须有保证，
0: 对，
1: 再加上呢实力高端的企业，它能够为我们持续的不断的供应，至少不断货，不耽误大家事儿。
0: 没错。
1: 您说国内高端和普通的区别，它的质量的稳定性啊，技术的差别呀、啊、真的那么大吗？
0: 在
1: 哪儿呢？
0: 对，其实静时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很多的一些普通的企业产品的质量也有好的，对吧？那普通的企业和高端的名企的它这个差别到底在哪儿呢？
1: 嗯，
0: 我认为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上啊，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产品能够连续的生产出来，但是对这个产品来讲，每单个的产品的质量是统一的，
1: 嗯，
0: 啊，不会有变化的，以及厂家的技术的这个高端上都是有稳定性的，技术实力越强，产品当然也越好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嘛。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老师，
0: 嗯，
1: 您说我们上市场上去买药，
0: 嗯，
1: 都叫一个名儿，
0: 对，
1: 但是呢，品牌呀、啊、厂家也不一
0: 样，不一
1: 样
0: 是吧？
1: 它价格就差很多。
0: 哎，可能是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对呀、
0: 啊，但你别着急啊，我先跟你讲个事儿，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曾经啊，我给一个咱们国内的一个白内障的患者做手术。那么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按照我以前在英国的这个诊疗方案来讲，就手术之后我一定会给这个患者补充什么呢？补充叶黄素。
1: 嗯，对眼睛好。
0: 哎，对，这个叶黄素尤其是对白内障患者的术后啊，它有助于术后的恢复，
1: 嗯，
0: 防止眼干眼涩，
1: 嗯
0: 啊，还会避免什么呢？ 玻璃体发生

0: 夺的问题。
1: 嗯，
0: 加快什么呢？我们这个术后的拆线见光的时间也可以大大的缩短。就我们说的什么叫见光啊？见光是指这个要把这个墨镜就可以摘掉了，看东西是正常的了，
1: 正常看，
0: 哎，没有这个畏光感了。那如果要是没有术后用到这个叶黄素的话，一周之后也可以摘掉这个墨镜。
1: 嗯，
0: 但是你看太阳的时候，看灯光的时候，它会有这种散光的感觉，畏光的感觉。那么时间长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这个眼睛术后出现玻璃体混浊的情况，这是有风险的。
1: 那是不是说我们的老年朋友，比如说看东西现在一闪一闪的小星星啊，飞蚊症啊，或者是看不清东西不清楚，也可以用叶黄素？
0: 对，是的，叶黄素就起到这个作用的。而且叶黄素是什么呢？是咱们人的眼睛每天都要必备的、必须吸收的营养素。
1: 每天。
0: 对，不仅是咱们中老年人，包括咱们年轻人，
1: 嗯，
0: 近视的，平时总用到我们的眼睛的，用眼过度的，
1: 嗯，
0: 都可以用。所以说当时呢，我针对这个患者很常规的，就给咱们患者用上了这个叶黄素。但是这个叶黄素啊，因为我是在国内啊，
1: 嗯，
0: 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产的这个叶黄素。
1: 嗯，
0: 但是用完之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以前呢，我给患者用海外的也好，或者是用一些知名的名企的这个生产出来的叶黄素，基本上患者3到4天左右，他就可以摘掉墨镜，就可以见光了，啊。但是这一次，我们用的是普通厂家的这个叶黄素，那这个患者足足等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可以见光。
1: 嗯，有点慢呢。
0: 对，当时我就想找这个原因呢，为什么呀？我这么一看啊，仔细我把这叶黄素拿过来一对比，发现问题来了。普通厂家的叶黄素的含量是5毫克，
1: 嗯，
0: 而我们以前用的这个高端名企企业的叶黄素是什么？10毫克每片。
1: 那差了一半的含量，
0: 你看含量差一半吧，
1: 差太多了。
0: 但是近视你知道吗？你含量少一半，那就一次用2片呗，
1: 嗯，
0: 是吧？也能补充啊，这个用量上我们能够弥补啊。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它反映出来的就是这家普通的厂家它制剂的这个叶黄素它的不稳定性。
1: 嗯，
0: 我记得我当时到这个厂家之后啊，我最先到的是哪儿呢？生产车间。
1: 嗯，
0: 这个生产车间也确实非常大，进去之前呢，你看我们都得换上这个操作服，
1: 哦，
0: 啊，衣服都得是无菌服啊，头上也戴着这个无菌帽，脚上换这个专用的靴子，口罩啊、护目镜啊、手套都得装备着，全副武装。而且操作的这个车间呢，我特意的问了一下相关的人员，哎，确实能达标，他们的空气净化级别是10万级别的。
1: 10万级是什么意思？
0: 简单的讲，就在他们这个操作空间里，它的空气当中每立方米它的尘埃粒子数不能超过10万个，就干净到这种程度。
1: 哇，
0: 这叫10万级净化。
1: 哦，
0: 啊，它的粉尘呢、细菌呢基本上可以做到绝种了。
1: 那这干净不挺好？
0: 确实它这个环境确实硬件是达标的啊，包括他们的车间的设备啊也是擦得一尘不染的。但是它整个操作的流水线流程竟是这是问题。
1: 怎么了？
0: 这是软实力，这也是我要说的，就相对比较粗犷了。
1: 嗯，
0: 当时我记得我到的是这个制力车间，
1: 嗯，
0: 最后一道程序制成颗粒了。就是我一进去之后啊，就看到里边有一个3人合抱那么大的一个不锈钢釜。
1: 釜是什么？斧头？
0: 釜是吧？项羽破釜沉舟，就这个釜
1: 啊，铁锅，
0: 对，是锅的意思，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锅呀，它不一样，它是一个不锈钢的锅，而且会旋转。
1: 嗯，
0: 他们的工作人员工人拿出一个200毫升左右的叶黄素的浓缩液，就是我们叫原液，它直接就倒在了一堆的辅料当中，然后就把这机器给盖上盖了。
1: 嗯，
0: 这个不锈钢的锅就开始旋转起来了。这叫什么？这叫搅拌。
1: 搅拌，
0: 哎，不断的搅拌。在这个期间呢，开始不停的往里面加一些纯化水。
1: 嗯，
0: 哦，然后等这个辅料彻底的变成稀乎乎的状态了。
1: 这是我们的和面的过程。
0: 哎，对对对，类似。然后就开始制成颗粒，就在压片。国内很多的一些知名药企，它的制粒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吗？
1: 不知道啊。
0: 叫沸腾制粒法。
1: 什么叫沸腾？就是把这些药粉

0: 吹到天上去吗？
1: 沸腾了，
0: 沸腾了，
1: 吹到天上去了，是吧？
0: 对啊，怎么沸腾的？
1: 哎，你这么理解还真就对了一大部分
0: 啊，
1: 就是把这个药粉这个辅料给它吹到天上去
0: 啊，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随着在这个空中的这种漂浮啊，完全就搅拌均匀了，就混在一块儿了。你看它这个容器是一个4-5米高的那么一个大的容器，然后底层放这个辅料口，
0: 嗯，
1: 上面放的浓缩液，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叶黄素，
0: 嗯，
1: 浓缩液、原料液就放在上层。那在这个大的罐体当中，中央部有一个巨大的喷气口，啊，而且辅料啊，通过这个喷气口的喷气啊，可以在这罐体当中大量的漂浮起来、旋转起来，均匀的分散在整个的这个容器空间当中，嗯、在空气当中漂浮着。然后呢，在这个大罐体的这个右上角，它有一个喷头，啊，通过这个喷头，浓缩液会被压缩成雾状，然后喷淋下来，
0: 就像是造成下雾的那种状态啊。
1: 哎，下雾更细了，啊，这个颗粒就更小了。静时你可以想象一下，叶黄素它是以雾滴状的这种状态分散在这个空气当中，
0: 嗯。
1: 然后辅料它也分散在空气当中，
0: 嗯，
1: 一个干的，一个湿的，两个碰在一块儿，是不是一下子就结合在一块儿了？
0: 对呀，
1: 这样颗粒就瞬间的做成了，因为一干一湿混在一块儿了以后，它的重量是不是加大了？
0: 嗯，
1: 然后通过重量的这个作用，它就会下沉在我们容器的底部。
0: 哦，就相当于是暴徒扬沙的功夫啊，这个颗粒它就制成了。
1: 制成了，对。这样的操作流程，这个制颗粒的技术可以保证每一片相差不到万分之一。
0: 它真正的达到了相对均衡。
1: 刚才说的普通厂的一些这个技术生产，它这个质量就保证不了，它会有波动的。你看像我接触到很多的一些患者，可能用到的都是往往一些普通厂家生产出来的药物。很多人就跟我说，说梁老师，哎呦，我吃完之后为什么，你看就同样是叶黄素，我吃完以后怎么眼睛还这样呢，是吧？还有的患者跟我说，说我感觉到啊，这个叶黄素啊就是甜，像糖豆一样，
0: 就是好喝好吃。
1: 我都吃了半年了，眼睛该模糊还是模糊，我就把他吃的叶黄素拿过来，好家伙，都是一些普通厂家的，没有什么知名企业生产的。那他这样的普通厂家，他成本就低，
0: 对，
1: 他卖的就便宜点呗。
0: 对，
1: 刚才我讲完了，他这个料里面他搅拌是不均匀的。你看你吃的这叶黄素，实际上你咽下去的都是粉面子跟糖，
0: 就是面粉。
1: 是不是里面含有这个叶黄素的含量是相当相当少了，
0: 嗯，
1: 就跟咱们吃的糖豆没啥区别了吧。
0: 所以说你看啊，梁老师不讲，咱老百姓真不懂，
1: 嗯，
0: 包括刚刚梁老师讲的这些过程，那咱大家伙儿就知道看名儿写叶黄素自己就去买了，不懂啊，
1: 对，写的叶黄素仨字儿咱就敢用。那么怎么才能吃好用好这个叶黄素呢？
0: 嗯，
1: 是吧？怎么带给大家伙好的高端的名企的叶黄素呢？那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需要给大家伙解决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叶黄素，我可以向大家伙保证，我一定是给大家伙提供国内高端的企业生产的，或者是国外高端企业生产的啊。选不上这样的叶黄素，我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平台我不上这样的产品就可以了，只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高端的名企生产的。这两天静时你不说了吗？有很多的普通企业
0: 都来找我们来，
1: 对，你不但找到我，都找到你来来了。那其实我们也在挑选啊，我们希望联系到一些高端的企业啊，包括我们国外的一些渠道，都在陆续的越来越多的帮助大家伙来开通。
0: 嗯，
1: 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头，治病啊，调理身体啊，补充营养素啊，咱们能够明明白白的把它补充好，咱这个病也要明明白白的治好。
0: 对呀，其实咱们大家伙呢想要病好的快，症状改善的快，
1: 嗯，
0: 早日脱离疾病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健康全球购栏目。
1: 没错，
0: 我们是一档直通健康的栏目，平台推荐的原则就是高端和海外，全媒体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啊。
1: 嗯，
0: 请认准梁医生为您带来的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作休息，电话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

0: 吗？
1: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啊，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梁老师，
2: 怎么着，也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也是咱们平台的受益者呀，这是啊。
3: 哎，是是是。
2: 哦，对呀、啊。
3: 梁老师啊，我呢吃了您推荐的密西西比的蜂蜡呀、和这涂抹的这个氨糖之后，哎呀，现在这日子过的呀，这才叫生活呢。
2: 哎呦。
3: 哎呀，跟过去那一比呀，想都不敢想啊。
2: 哦，我听出来了，您是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用上了咱们这个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还有涂抹的氨糖、是吧？
3: 对对对对、
2: 我说说您的情况啊。
3: 我叫赵雅琴。
2: 嗯，
3: 我今年呢58岁了。
2: 58。
3: 我这个二型糖尿病呢这已经有30多年了。
2: 哎呦。
3: 哎呀，那个时候我人呢可胖了，我身高呢不高，才1米58。
2: 嗯，
3: 但是呀我呀重160多斤呢。
2: 哦。
3: 哎呀，你看我这三高，而且这个尿酸也高。
2: 哎呀，这四高了，
3: 反正
2: 这是啊。
3: 对呀，成天的头昏脑胀的。
2: 嗯嗯。
3: 我这关节呀，它还肿胀的，还难受。
2: 嗯。
3: 哎呀，这膝关节还有骨刺呢。
2: 有骨刺。嗯、
3: 这半月板磨损它也严重。
2: 嗯。
3: 走路呀都不敢走长了的。
2: 嗯。
3: 你稍微走个30-50米的，我就得歇会儿。
2: 啊。
3: 疼啊！你说这天天这难受那疼的。
2: 嗯。
3: 整天这么活着。那不就是在活受罪吗？
2: 你看看，你说的你以前这些症状，我跟你讲啊，确实咱们很多患者说的这太遭罪了，生不如死。
3: 是，
2: 但是我还真就跟你说啊，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啊，你这个病啊，还真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只要你方法用对了，很快就可以调理过来的。
3: 确实，梁老师啊，也不瞒您说啊，我呀，这还是就在那个2022年的时候。当时到北京去看病嘛、就在那边，然后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2: 嗯，
3: 我当时我听到啊，您那是从小就学过中医，
2: 对，
3: 还留学法国呢，是双医学博士。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打这个热线电话呀，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我这病该怎么治的。
2: 哦，
3: 结果吧，导播说呀，哎呀，您太忙了，都给排满了这。
2: 哦，
3: 后来吧，我就联系到了就您那个团队。
2: 我觉得啊，就是您说在北京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是有缘人，是不是？
3: 是是是。
2: 对，有多少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直没听到过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说咱们有句老话叫“医治有缘人”呐。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啊，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些情况不难治，啊。
3: 哦。
2: 你的情况主要是刚开始这个体型啊，稍微有点这个肥胖。那你这个时候血糖就控制不住了。我们这个如果说身体过胖的话，体重过大的话，它会引起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引起我们自身的胰岛素的抵抗。而且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呀，往往都跟这个肥胖啊，跟我们肠道的菌群的紊乱呢，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啊，不是针对你的血糖，针对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菌群的重建重组啊，这样一来呢、菌群调理好了，它就能够改善咱们血糖的摄入量了，再加上你适当的稍微运动一下啊，就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了啊。你血糖降下来了，三高啊，什么尿酸高啊，我跟你说这些并发症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3: 确实啊，梁老师，
2: 嗯，
3: 就现在吧，你看我呢，这在健康管理师的这个干预指导之下呀，
2: 嗯，
3: 我这还挺明显的，
2: 是吧？这是我们的团队，
3: 就用上老师就推荐的密西西比蜂蜡，哎呀，现在体重啊往下降了，也开始，
2: 好，多少斤了？
3: 我前两天的时候
2: 啊，
3: 我测了一下，
2: 多少？
3: 哎，现在呀，140斤了，
2: 好，体重下来了，这是非常好的，
3: 再一个，这个尿酸呢，我虽然说没测过，
2: 嗯，
3: 但是呢，就关节呀、 我这两

0: 我特意用个小本子，我得记上他来。
1: 哎，这个习惯好啊，随时给他记笔记，这就太好了啊。
0: 我这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蜂蜡呀、
1: 嗯，
0: 你说它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治不同的病。
1: 对。
0: 那以前我还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呢。
1: 对，我跟你讲啊，它蜂蜜、蜂蜡是什么呀？就是蜜蜂采到了这个植物的种子，采它的花粉，然后酿出来的蜜和蜡。
0: 哦，
1: 它这个功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采什么样的植物啊。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提过啊，就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30多款不同的蜂蜜和蜂蜡，因为它不同地区的蜂蜜和蜂蜡它采的这个植物是不同的。
0: 确实啊，梁老师，就在您这儿吧，后以前呢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氨糖啊，说还有涂抹的。
1: 以前氨糖都知道是吃的，还不知道还能涂抹。
0: 对，真是，就您推荐说可以涂抹的氨糖啊。
1: 我跟你讲啊，你刚才提到的密西西比蜂蜡呀，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们学名叫行走的氨糖。实际上 啊，类似的这些这个品牌呀、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氨糖和这个蜂蜡啊，它里面的成分的配比是截然不同的。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能够涂抹的这个氨糖，不用口服，直接涂抹在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它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了，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皮肤直接进行渗透了，它具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它就把这个里面的比如说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二甲基硝酚啊这些营养成分没有任何的损失，直接通过皮肤渗透到我们的关节软骨面上，然后补充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蛋白多糖、胶原蛋白，然后修复我们的软骨面啊。你看像咱们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有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肩周炎呐、关节疼痛啊、麻木啊、骨质增生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些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你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我现在晚上，你看我这吃完了饭吧，然后呀，都可以去那个就那广场上跳会儿广场舞了。
1: 哎呦，还跳会儿广场舞好、
0: 我现在可高兴了，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啊，假期的时候，那全家呀也都可以一起啊出去旅游去了。
1: 哎呀，多好！
0: 这样说起来，这功劳啊都归于您和您的团队的。哎，我问一下，现在呀是不是还可以在您这就订这两样产品啊？
1: 这个呀，您呢就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跟他联系一下。因为我们这是一对一服务的啊、会有咱们这个顾客包括患者的名单的，您找您的健康管理师、在他那儿有您的档案，您是不是该继续用了、或者是干脆就可以停掉了，他都是非常熟悉的、你直接联系他就行了。
0: 好
1: 不好啊？
0: 行，我这就打电话去问一问。
1: 好，哎，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啊，梁老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24小时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你好呀。
1: 哎，你好，我是梁健啊。你好。
3: 好，梁老师和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是沈阳的一个听众。
1: 沈阳的朋友哦，老乡啊，这是啊。
3: 那个梁老师，你的这个大名我早有耳闻了。你看我姨吧，她家是上海的。他今年呢已经都85岁了，高血压十几年了，3年前得了这个脑中风。
1: 我明白了，您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梁老师，就是我是通过我这个亲属知道您的大名的。我姨他就跟我说了，说是您这个就是健康全球购自己在家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说这个从厂家直接拿货的话，这样是最便宜的，很实惠，能省钱。很多呢都是你的专利产品呢，他都跟我说了。
1: 对，你看你这个姨啊，我跟你说总结的很到位啊，这是咱们的忠实听众了，应该是啊。因为只有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才能够把这个实惠能够真正的让利给咱们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是？
3: 对，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保真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咱们大家伙不用操心了啊。哎，你父亲什么情况？
3: 那个我父亲是这样的，他今年呢75岁了。
1: 嗯，
3: 他主要就是这个脑梗还有心梗，这个情况已经都10来年了。
1: 脑梗、心梗。

0: 对，都已经得过二番了。
1: 嗯嗯嗯。
0: 除了就是左腿现在走路这个发沉，抬不起来腿，其他方面还算可以吧。
1: 哦。
0: 基本上这个生活都能自理。但是吧，就是在这个去年过年的时候，当时大家都是在一块高高兴兴的，说热闹热闹。
1: 啊，过年的。
0: 很不幸，当时突然他就发病了。
1: 哦。
0: 然后吧，送到医院，大夫就说他这个是脑干出血，还挺严重的。
1: 脑干出血呀，这都危险，我告诉你啊，要命的事儿，这是啊。
0: 是啊，你当时就是医院那个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了，然后在那个 ICU 也是住了半个多月。
1: 哦。
0: 好在就是保住了一条命，但是怎么说呢，情况不太好，比那个植物人倒是能强一点，但是也是半身不遂了。
1: 哦，后遗症来了。
0: 对，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也说不清楚。
1: 嗯，
0: 后来就是在床上吃床上拉那种。
1: 嗯，
0: 人也变得这个性格古怪了。
1: 哦，
0: 有时候大半夜的他总是又哭又喊的，看着心里可不是个滋味。
1: 就这一点呢咱得理解啊，因为他这个性格的变化呀，他是病带来的啊。
0: 是
1: 病熬的，是吧？但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应该知道啊，咱们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是这个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啊。给你父亲用过没有啊？
0: 用了用了，这个我一知道，他也给我们介绍了日本北海道产的这个深海鱼油。
1: 哦，
0: 都说是这个鱼油对大脑好嘛，然后我们平时呢也是在这个药房给我爸买的。
1: 哦，
0: 像那个国产的是国外的也都用过了。
1: 哦，以前用过是吧？
0: 我就纳闷了，我说我一代的这个日本北海道生产的这个
1: 是啊，同样是深海鱼油。
0: 对对对，是有些纳闷。不过你看这才半年多的时间，现在的生活能自理了。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1: 好。
0: 这个不在床上吃床上拉，房间就没有那种异味了。
1: 说话怎么样了现在老爷子？
0: 说话现在也挺好的，比这个正常的要慢一些，但是不过口子能清晰了，能跟人交流了。
1: 好。
0: 现在他这个心情也变好，脾气也变好多了。
1: 不错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可能你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都有同样的疑问，说同样是深海鱼油，怎么就日本产的这个深海鱼油？我告诉你啊，咱们都说呀，说这个鱼油啊，对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再生和恢复有很好的作用。为什么？因为鱼油的这个里面的含量啊，有两种物质，啊，两种成分，一个叫什么呢？叫 DHA， 一个叫 EPR， 啊，是。这两种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元有一个再生的作用。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原来这里边的这说法这么多的。
1: 那当然
0: 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些。好好好，行。那个梁老师，我就是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像那个什么兴发他汀还有甲钴胺的，他用吃过
1: 啊？兴发他汀和甲钴胺现在大夫给你开了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这个兴发他汀啊，它主要是起什么作用？降脂的作用啊，但是它长时间的用啊，会导致我们血糖的升高，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个兴发他汀这个长时间的用啊。甲钴胺是什么呢？甲钴胺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药物，但是呢，它长时间的用呢，会导致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
0: 哦，明白了。
1: 针对你父亲这个情况，现在恢复的这么好，告诉你啊，完全可以停掉了，啊，你就用这个对北海道的深海鱼油，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啊。
0: 好的，我听你的，梁老师。那我就是再买一些，让我父母他们都用上。
1: 嗯，
0: 梁老师，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这就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打电话吧，啊，跟我们的场外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就行了。再见。那么，怎么才能吃好、用好这个叶黄素呢？
2: 嗯，
1: 是吧？怎么带给大家伙好的、高端的、名企的叶黄素呢？那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需要给大家伙解决的问题。
2: 对。
1: 如果说我们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叶黄素，我可以向大家伙保证，我一定是给大家伙提供国内高端的企业生产的，或者是国外高端企业生产的啊。选不上这样的叶黄素，我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平台我不上这样的产品就可以了。只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高端的名企生产的。这两天静时你不说了吗？有很多的普通企业
2: 都来找我们来。
1: 对，你不但找到我，都找到你来来了。那其实我们也在挑选啊，我们希望联系到一些高端的企业啊，包括我们国外的一些渠道，都在陆续的越来越多的帮助大家伙来开通。
2: 嗯，
1: 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头治病啊，调理身体啊，补充营养。

0: 素啊，咱们能够明明白白的把它补充好，咱这个病也要明明白白的治好。
1: 对呀，其实咱们大家伙呢，想要病好的快，症状改善的快，早日脱离疾病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健康全球购栏目。
0: 没错，
1: 我们是一档直通健康的栏目，平台推荐的原则就是高端和海外全媒体，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啊。请认准梁医生为您带来的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作休息，电话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梁老师啊，你好。
4: 你好。
5: 哎呀，梁老师，
4: 怎么着，也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也是咱们平台的受益者呀，这是啊。
5: 哎，是是是。
4: 哦，对呀、啊。
5: 梁老师啊，我呢吃了您推荐的密西西比的蜂蜡呀、和这涂抹的这个氨糖之后，哎呀，现在这日子过的呀，这才叫生活呢。
4: 哎呦。
5: 哎呀，跟过去那一比呀、想都不敢想啊。
4: 哦，我听出来了，您是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用上了咱们这个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还有涂抹的氨糖、是吧？
5: 对对对对、
4: 我说说您的情况啊。
5: 我叫赵雅琴。我今年呢58岁了。
4: 58。
5: 我这个2型糖尿病呢，这已经有30多年了。
4: 哎呦。
5: 哎呀，那个时候我人呢可胖了，我身高呢不高，才1.58米。但是呀，我呀重160多斤呢。
4: 哦。
5: 哎呀。你看我这三高，而且这个尿酸也高。
4: 哎呀，这四高了，
5: 反正
4: 这是啊。
5: 对呀，成天的头昏脑胀的。我这关节呀，它还肿胀的，还难受。哎呀，这膝关节还有骨刺呢。
4: 有骨刺。
5: 这半月板磨损它也严重。走路呀都不敢走长了的。你稍微走个30-50米的，我就得歇会儿。
4: 啊。
5: 疼啊！你说这天天这难受那疼的。整天这么活着。那不就是在活受罪吗？
4: 你看看你说的你以前这些症状，我跟你讲啊，确实咱们很多患者说的这太遭罪了，生不如死。但是我还真就跟你说啊，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啊，你这个病啊、还真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只要你方法用对了、很快就可以调理过来的。
5: 确实，梁老师啊，也不瞒您说啊、我呀这还是就在那个2022年的时候，当时到北京去看病嘛、就在那边，然后就听到您的节目了。我当时我听到啊，您呢是从小就学过中医，
4: 对，
5: 还留学法国呢、是双医学博士。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打这个热线电话呀，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我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吧，导播说呀，哎呀，您太忙了，都给排满了这。后来吧，我就联系到了就您那个团队。
4: 我觉得啊，就是您说在北京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是有缘人，是不是？
5: 是是是。
4: 对，有多少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直没听到过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不是？
5: 对。
4: 所以说咱们有句老话叫“医治有缘人”呐。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啊，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些情况不难治，啊。你的情况主要是刚开始这个体型啊稍微有点这个肥胖。那你这个时候血糖就控制不住了。我们这个如果说身体过胖的话啊、体重过大的话，它会引起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引起我们自身的胰岛素的抵抗。而且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呀，往往都跟这个肥胖啊，跟我们肠道的菌群的紊乱呢、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啊，不是针对你的血糖，针对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菌群的重建重组啊，这样一来呢、菌群调理好了， 它就能够改善咱们血糖的摄入量了。再加上你适当的稍微运动一下啊，就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了。啊，你血糖降下来了，三高啊，什么尿酸高啊，我跟你说，这些并发症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5: 确实啊，梁老师，
4: 嗯，
5: 就现在吧，你看我呢，这在健康管理师的这个干预指导之下呀，
4: 嗯，
5: 我这还挺明显的，
4: 是吧？这是我们的团队，
5: 嗯，就用上老师就推荐的密西西比蜂蜡，
4: 啊，
5: 哎呀，现在体重啊往下降了，也开始
4: 好多少斤了？
5: 我前两天的时候
4: 啊，
5: 我测了一下，
4: 多少？
5: 哎，现在呀140斤了，
4: 好，体重下来了，这是非常好的，啊。
5: 再一个，这个尿酸呢，我虽然说没测过，
4: 嗯，
5: 但是呢，就关节呀、啊，我这两三个月啊，就一直也没难受，
4: 哦、
5: 也没那么疼过了。
4: 好，
5: 哎呀，现在呀、啊，身体呀、啊、有劲儿了，
4: 嗯，
5: 我头也不昏了，
4: 嗯，
5: 睡眠它也好了。
4: 你看看都好
5: 了，哎呀，现在这排便它也正常了，就感觉吧，就跟那没得病人差不多了。现在
4: 是是是，
5: 哎。梁老师啊、
4: 嗯、
5: 我真是我特别高兴，现在我就在家里说呀、啊、能听到您这个讲座太好了，听到就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
4: 嗯嗯，
5: 有一些我觉得对我可能就是随时会用得上的，我特意用个小本子，我得记上它来。
4: 哎，这个习惯好啊，随时给他记笔记这就太好了啊。
5: 我这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蜂蜡呀、
4: 嗯、
5: 你说它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治不同的病，
4: 对，
5: 那以前我还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呢。
4: 对，我跟你讲啊，它蜂蜜蜂蜡是什么呀？就是蜜蜂采到了这个植物的种子，采它的花粉，然后酿出来的蜜和蜡。它这个功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采什么样的植物啊。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提过啊，就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30多款不同的蜂蜜和蜂蜡。因为它不同地区的蜂蜜和蜂蜡、
5: 哦、
4: 它采的这个植物是不同的。
5: 确实啊，梁老师、
4: 嗯、
5: 就在您这儿吧，后以前呢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氨糖啊，说还有涂抹的。
4: 以前氨糖都知道是吃的，还不知道还能涂抹、
5: 哎、对对对、真是，就您推荐说可以涂抹的氨糖啊。
4: 我跟你讲啊，你刚才提到的密西西比蜂蜡呀，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哎、我们学名叫行走的氨糖。实际上啊，类似的这些这个品牌啊，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氨糖和这个蜂蜡啊，它里面的成分的配比是截然不同的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能够涂抹的这个氨糖，不用口服，直接涂抹在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它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了，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皮肤直接进行渗透了。它具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它就把这个里面的比如说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二甲基硝酚啊这些营养成分没有任何的损失，直接通过皮肤渗透到我们的关节软骨面上，然后补充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蛋白多糖、胶原蛋白，然后修复我们的软骨面啊。你看像咱们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有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肩周炎呐、啊、啊关节疼痛啊、麻木啊、骨质增生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些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你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
5: 哦哦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我现在晚上，你看我这吃完了饭吧，然后呀都可以去那个就那广场上跳会儿广场舞了。
4: 哎呦，还跳会儿广场舞好、
5: 哎、啊！我现在可高兴了，想去哪去哪儿、
4: 嗯，
5: 而且啊，假期的时候那全家呀也都可以一起啊出去旅游去了。
4: 哎呀，多好！
5: 这样说起来，这功劳啊都归于您和您的团队呢。哎，我问一下，现在呀是不是还可以在您这就订这两样产品啊？
4: 这个呀，您呢就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跟他联系一下。啊，因为我们这是一对一服务的啊、
5: 哦、
4: 会有咱们这个顾客包括患者的名单的，您找您的健康管理师、
5: 哦、
4: 在他那儿有您的档案，您是不是该继续用了、
5: 啊、
4: 或者是干脆就可以停掉了，他都是非常熟悉的、
5: 哦、
4: 你直接联系他就行了、
5: 哦、好
4: 不好啊？
5: 行行行，我这就打电话去问一问。
4: 好，哎，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5: 哎哎，好，再见啊，梁老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24小时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梁老师你好呀。
4: 哎，你好，我是梁健啊。你好。
6: 好好好，梁老师和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是沈阳的一个听众，
4: 沈阳的朋友。

0: 哟，哦，老
1: 乡
0: 啊，这
1: 是
0: 啊。
1: 那个梁老师，你的这个大名我早有耳闻了。你看我姨吧，她家是上海的。
0: 哦。
1: 她今年呢已经都85岁了，高血压十几年了，3年前得了这个脑中风。
0: 我明白了，你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好，
1: 梁老师，就是。我是通过我这个亲属知道您的大名的，我姨她就跟我说了，说是您这个就是健康全球购自己在家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说这个从厂家直接拿货的话，这样是最便宜的，很实惠，能省钱，很多呢都是你的专利产品呢，她都跟我说了。
0: 对，你看你这个姨啊，我跟你说总结的很到位啊，这是咱们的忠实听众了，应该是啊。因为只有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才能够把这个实惠能够真正的让利给咱们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是？
1: 哎，对，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保真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咱们大家伙不用操心了啊。哎，你父亲什么情况？
1: 那个我父亲是这样的，他今年呢75岁了。
0: 嗯，
1: 他主要就是这个脑梗还有心梗，这个情况已经都10来年了。
0: 哦、脑梗、心梗，哦，
1: 对，都已经得过2番了。
0: 嗯嗯嗯。
1: 除了就是左腿现在走路这个发沉，抬不起来腿、
0: 嗯，
1: 其他方面还算可以吧。
0: 哦，
1: 基本上这个生活都能自理。但是吧，就是在这个去年过年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大家都是在一块高高兴兴的，说热闹热闹
0: 啊，过年
1: 的。很不幸，当时突然他就发病了。
0: 哦。
1: 然后吧，送到医院，大夫就说他这个是脑干出血，还挺严重的。
0: 脑干出血呀，这都危险，我告诉你啊，要命的事儿，这是啊。
1: 是啊，你当时就是医院那个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了，然后在那个 ICU 也是住了半个多月。
0: 哦。
1: 好在就是保住了一条命，但是怎么说呢，情况不太好，比那个植物人倒是能强一点，但是也是半身不遂了。
0: 哦，后遗症来了。嗯。
1: 对，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也说不清楚。
0: 嗯，
1: 后来就是在床上吃床上拉那种。
0: 嗯，
1: 人也变得这个性格古怪了。
0: 哦，
1: 有时候大半夜的他总是又哭又喊的，看着心里可不是个滋味。
0: 就这一点呢咱得理解啊，因为他这个性格的变化呀、
1: 嗯、
0: 他是病带来的啊，
1: 是
0: 是病熬的，是吧？但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应该知道啊，咱们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是这个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啊，给你父亲用过没有啊？
1: 用了用了，这个我姨知道，他也给我们介绍了日本北海道产的这个深海鱼油。
0: 哦，
1: 都说是这个鱼油对大脑好嘛，然后我们平时呢也是在这个药房给我爸买的。
0: 哦，
1: 像那个国产的是国外的也都用过了。
0: 哦，以前用过是吧？
1: 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姨带的这个日本北海道生产的这个。
0: 是啊，同样是深海鱼油、嗯、
1: 对对对，是有些纳闷、嗯、不过你看这才半年多的时间，现在的生活能自理了
0: 啊、
1: 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0: 好，
1: 这个不在床上吃床上拉，房间就没有那种异味了。
0: 说话怎么样了现在老爷子？
1: 说话现在也挺好的，比这个正常的要慢一些，但是不过口子能清晰了，能跟人交流了。
0: 好，
1: 现在他这个心情也变好，脾气也变好多了。
0: 不错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可能你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都有同样的疑问，说同样是深海鱼油、
1: 啊、
0: 怎么就日本产的这个深海鱼油？我告诉你啊，咱们都说呀、说这个鱼油啊对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再生和恢复有很好的作用，这两种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元有一个再生的作用。
1: 哦，明白了。
0: 针对你父亲这个情况现在恢复的这么好，告诉你啊，完全可以停掉了啊，你就用这个、对北海道的深海鱼油，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啊。
1: 好的，我听你的，梁老师。那我就是再买一些让我父母他们都用上。
0: 嗯，
1: 梁老师，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这就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打电话吧，啊，跟我们的场外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就行了。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 汇集十大人。

0: 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1: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2: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0: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5: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的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亲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室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啊，
6: 哎，
5: 我们的栏目在本地也就刚刚没有播几天啊，但是对朋友们的影响的后遗症已经出来了。
6: 静室你等一下啊，什么叫后遗症啊？后遗症
5: 这词儿就吓一跳
6: 是
5: 吧？
6: 是啊。哎呀，这个后遗症这个词儿啊，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是褒义词啊，还是贬义词啊？
5: 是褒义词啊。
6: 褒义词。
5: 怎么讲呢？就是以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药房买个药
6: 啊，
5: 就人家给拿什么自己买什么，
6: 啊、介绍什么
5: 你买什么，我就要什么。
6: 哦。
5: 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咱们的朋友知道反思，知道看说明书。
6: 哦。
5: 我得看看这个剂量，我得看看这个厂家。
6: 哎。嗯，
5: 要买我就买名牌的，要买我就买名厂的。
6: 嗯。
5: 你别给我推荐那些杂牌子。对不对？
6: 哎，虽然说刚开播几天的时间，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以前是什么呢？盲目的听人家的建议。
5: 嗯，
6: 我跟你讲啊，静时啊，这个以前啊，这样的现象我见到过太多太多的了。
5: 以前我也是这样啊。
6: 以前你也这样？
5: 对呀。
6: 啊，那上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更是
5: 这样。那更是了。
6: 但是你要知道啊，给你建议的人他的身份是什么？药物啊。我跟你说啊，这是了不得的，这是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东西啊。
5: 嗯、很多时候吧，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懂，为什么说现在咱们大伙儿这个带着双引号的后遗症出来了呢？
6: 嗯，
5: 听了我们的节目，咱们大伙儿是逐渐的提高对营养品的认知水平。有的时候呢，听友说了，我听别的节目给我推荐什么东西的时候，
6: 嗯嗯、
5: 我都想到了全球购有没有更好的？
6: 对，
5: 对吧？
6: 但是呢，刚才提到了建议这个词儿，
5: 嗯，
6: 是吧？我们要听谁的建议？
5: 来听谁的？
6: 我经常在节目里提到什么呢？叫专业的事儿
5: 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6: 对，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只要听话，你找到专业的人给你推荐、
5: 嗯、
6: 你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记住，药房的工作人员他不是大夫，
5: 嗯，
6: 他是销售员，
5: 他是销售培训出来的。
6: 对，他是销售员，他给你的建议咱们可取吗？当时就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跟这些老大夫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大夫啊，岁数不小了，记得已经都60多岁了。
5: 嗯，
6: 他就跟我说：“说梁老师，你知道吗？现在的这老百姓啊，我们真是。”

0: 没办法，没招，他就接待了一个老太太，什么毛病呢？就是心绞痛。
1: 嗯，
0: 当然这个心绞痛不是经常犯，犯那么个一分钟两分钟他就过去了。这个患者呢是同仁堂的一个老顾客，
1: 嗯，
0: 所以说跟他们同仁堂的一些小姑娘啊、小售货员啊关系处得特别好，
1: 很熟悉了。
0: 哎。然后呢，这个售货员呢，以前就介绍过他，说你这个心脏如果有绞痛的话，吃什么呢？吃硝酸甘油。
1: 嗯，
0: 啊，说的也没毛病。
1: 对，
0: 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这个小姑娘啊，这个售货员呢，她不是真正的学医出身。
1: 嗯，
0: 她只是凭借的一些经验和常识。
1: 嗯，
0: 说的你买点硝酸甘油，然后老太太买完了以后回去用了，还真挺好使。
1: 嗯，
0: 然后再来的时候。就赶上我说的这个老师在坐诊了，然后跟这个老师就说了，说的哎呦我这心绞痛，然后呢咱们这个坐诊的老师呢就跟这个老大姨就说什么呢，说哎你这个病症啊挺适合叫这个安博诺，
1: 嗯，
0: 他推荐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赛诺菲牌的啊，赛诺菲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牌子，但是老太太她不信，
1: 嗯，
0: 因为之前我说那个售货员小姑娘经常介绍这个硝酸甘油，
1: 嗯、哦，
0: 所以说说什么不买我们这老师推荐的安博诺啊，就买硝酸甘油。咱们这个坐诊的老师呢也没办法，然后老太太就买了很多的硝酸甘油啊，
1: 嗯，
0: 回去就开始天天的吃，天天的吃啊，到最后吃出问题来了。静时你记住啊，硝酸甘油它属于是急救药，
1: 就是发病的时候身上掏出来硝酸甘油保命了、
0: 哎、对，就突然间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舌下含服硝酸甘油马上就能起到缓解这个心绞痛的作用，它能够快速的强行的让咱们血管壁怎么样呢，松弛，
1: 嗯，
0: 没有弹性之后怎么样，在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流量是不是就增大了，
1: 对呀、啊、
0: 它不收缩了，
1: 对呀、啊，
0: 然后给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是不是就充足了，
1: 嗯，
0: 马上就能够缓解我们的心绞痛。但是你想过没有，静时、
1: 哦、
0: 我说的这个原理，如果你天天吃，把它当成日常用药的话，不管你有没有绞痛，天天都吃硝酸甘油的话，
1: 天天松着我的血管那也不行啊。
0: 然后会有一个典型的症状，什么症状呢、
1: 哦、
0: 它会导致，因为我们的血液的浑身上下的这种循环是靠血管壁的收缩来推压、这个
1: 嗯、压力，
0: 哎，推动这个血液的循环的，
1: 没错，
0: 当你血管壁没有弹性的怎么样，由于重力的作用，我们的血液都会下沉到我们的下肢。
1: 嗯，
0: 所以说经常用硝酸甘油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静脉曲张。
1: 您看，这不就是好心办坏事吗？这不就是无心也无知吗？
0: 对呀，然后静脉曲张，整个这个腿上全都是像青筋包一样的这种静脉曲张，这还是好的。
1: 嗯，
0: 长此以往，就像这个老太太一样，经常用这个硝酸甘油会导致什么呢？左心室的肥大。整个心功能的不全，换句话说已经是早期的心衰了。
1: 那这个阿姨最后，
0: 这个东西有一句老话叫不撞南墙
1: 不回
0: 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种南墙啊咱们少撞撞。
1: 对，但我知道好像平时像我家里的父母心脏也不是特别好，一般我都给他们吃辅酶 Q10、嗯、就是常规的、
0: 哎、好，就是你说到这个辅酶 Q10 是特别好的，
1: 可以天天吃吗？
0: 可以啊，我就要说这个辅酶 Q10 的好处。
1: 嗯、
0: 就像刚才说这个老太太，就是当时就是急救了之后回去，我给她建议就是常年的可以随意的用这个辅酶 Q10。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给她推荐的是美国的一款辅酶 Q10。
1: 您刚才说啊，这个辅酶 Q10 可以随意的吃对吧、
0: 嗯、
1: 可以没有任何负担的、嗯。那为什么要推荐美国的呢？我们国内的不行吗？
0: 哎，首先啊，辅酶 Q10 它是一种营养剂，
1: 对呀、
0: 啊、换句话说它是保健品。
1: 嗯，
0: 那么静时我问问你，你知道药品和保健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1: 最大的区别，一个是常规的，一个是治病的一个是小蓝帽小红帽的。
0: 哎，这个是中国的标识啊。辅酶 Q10 啊，你记住啊，是我们人体自己分泌的一种物质。
1: 嗯
0: 啊，一种酶。
1: 嗯、哦，
0: 我们看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啊，在临床上做一种检查，就是验血，验他血液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
1: 。
0: 含量越高的人，这个人心脏就没问题。
1: 哦。
0: 含量越低的人，心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哦。
0: 所以说，往往到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

0: 的这个辅酶 Q10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慢慢的我们的心脏功能会减退。辅酶 Q10 相当于是给我们心脏填充这个能量。
1: 嗯。
0: 它会起到抗氧化的作用，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脏年轻化的这种作用。但是35岁之后我们自身分泌的辅酶 Q10 越来越少了，怎么办？
1: 补啊。
0: 补。补充什么？外源性的辅酶 Q10。
1: 嗯。
0: 那么刚才说身体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越高心脏越 好是吧？
1: 对。
0: 美国的辅酶 Q10 一片的含量能达到60毫克这么高。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搞点？
0: 其实早在三个月前我们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给大家伙提供一批这个美国的辅酶 Q10 了。
1: 那我们的老乡们没有赶上这批？
0: 对啊，三个月前，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和广州有我们的节目播出。
1: 嗯。
0: 啊，下一批能什么时候给大家伙搞到哈？这个听我的节目吧，再给我一段时间。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静时你记住啊，我们合作的所有的知名企业产品是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用上的。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卡在哪儿了呢？报关上。
1: 对，还像您那天讲的，走流程卡时间。
0: 对，我必须得走流程。实际上，如果没有报关这个环节的话，我们可以每天都可以得到。
1: 但手续必须得齐全。
0: 对，三个月前那一批我以为能够满足大家伙有那么个月八的时间使用呢，谁知道啊，就是一爆出来三天的时间就没了。
1: 行，咱们大伙啊听到这儿别着急，
0: 对，
1: 我们给梁老师一些时间。
0: 对对 对, 对，
1: 有消息了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节目通知大家。
0: 对，
1: 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 ,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为了保证咱们国内的一些产品的质量，我暂时啊，就目前来说只能跟咱们国内的一些知名的高端的企业来合作，就普通的企业暂时我们这个平台是不考虑的。
1: 那究竟什么样的标准能够叫做知名高端企业呢？
0: 嗯，
1: 就很多人都问我啊，他们到底哪一块不符合标准呢？今天能不能在这儿给大伙儿好好讲讲？
0: 你要严格说这个标准啊、它是很难界定的。但是呢，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大概会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软实力，一个是硬实力。
1: 比如呢？
0: 啊，比如说咱先说硬实力啊。
1: 嗯。
0: 硬实力我们很容易理解，就什么呀，有没有钱呢？虽然说我这个话糙理不糙，
1: 嗯，
0: 你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的话，它很难生产出一些有质量保障的一些产品。对，你比如说跟我们现在合作的广州白云山药业集团，还有北京咱们知道这个同仁堂药业集团，这样的企业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硬实力的啊，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技术也特别的雄厚，它的产品质量也是有保障的。还有什么呢？刚才提到的这个北京同仁堂，它就有经济这个后盾呐、啊。
1: 对呀、啊，
0: 对吧？有资金呐、啊。
1: 那同仁堂我们知道安宫牛黄丸。
0: 对，除了安宫牛黄丸，还有什么？像这个同仁堂的这个牛黄清心丸。
1: 嗯。
0: 还有牛黄上清丸、
1: 白子养心丸、
0: 白子养心丸，哎，这都是非常牛的，咱们同仁堂的产品啊，在全世界都特别的有名。那像这样的知名的企业，那你说它的产品质量能没有保障吗？
1: 对，
0: 对吧？你就刚才提到的，你说大家伙都知道安宫牛黄丸，它为什么那么贵、
1: 嗯？你知道吗？现在路面上啊有收安宫牛黄丸的
0: 啊，
1: 就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好几万，
0: 是吗？
1: 对呀、啊，我就在想说这药没有保质期吗？
0: 越老的安宫牛黄丸，我们会发现它是没有保质期的，而且它外面啊它裹着一层金箔，
1: 嗯，
0: 这个金箔也是能够服用的，可以当药引子。
1: 对，
0: 而且它这个里面的药性啊特别的霸道。
1: 嗯，
0: 有的时候拿到这个一丸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啊，你就用刀片刮下来一点粉末吃，你不能这个一丸整个吃了，整个吃劲儿太大、嗯，你就吃点刮下来的粉末就行。
1: 救命时候整个吃了。
0: 对对对，当然了，现在啊，咱们这个安宫牛黄丸能够批量生产了，

0: 还有保质期了，为什么呢？它里面的一些这个成分变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牛黄啊、麝香啊、
1: 哦，
0: 以前都是这个野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些成为国家的这个保护动物了，就不能用了，
1: 哦，
0: 所以说这样的国内的高端的名企，我们是合作的。
1: 那说实话，像广药啊、北京同仁堂啊这样的大企业，在全国屈指可数，
0: 不多。
1: 对，嗯，您的标准是太高了，能够达到的就真的很少。
0: 所以说。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没办法。那选择我们高端名企，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所提供的，或者是保健品呢，或者是功能性食品呢，它具有连续性，
1: 连续性、稳定性，对吗？
0: 对，这个是我必须得要看到的。
1: 嗯，
0: 静师，你要知道啊，咱们普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从我们栏目《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推荐给大家伙的每一盒产品。每一样产品，我们对每一个患者
1: 要负责，
0: 对吧？你看咱们如果不是那些知名的企业的话，就普通的一些小的企业的话，有可能它会生产出一批好产品来，
1: 嗯，
0: 但是它的随机性、连续性太差了。
1: 对，
0: 你比方说有的听众朋友、有的患者朋友从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你用了这个产品用了半年了，那时候梁老师我还想继续再用啊，怎么办呢？我再去找这个厂家，
1: 没了，
0: 消失了，这厂家都没了，都停产了。那么你想一想，这样的厂家我们敢合作吗？
1: 不行啊，
0: 对我们的栏目的名誉也是一种损害呀，啊。你说是不是？
1: 其中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了。
0: 对，你看，静师，我问你，
1: 嗯，
0: 像咱们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啊，我们这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咱们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又便宜又管用的一些小药。
1: 有。
0: 是吧？
1: 嗯，
0: 那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见不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啊。
0: 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我要说明的问题。普通的一些小的厂家，它的产品不能够有连续性。
1: 嗯，
0: 刚才你提到的甘草片呢、安乃近呢，我说实话啊，这一片才几分钱，
1: 很便宜，
0: 利润才几厘都不到，
1: 太微薄
0: 啊。甚至技术差的啊，它都能够生产一片亏损一片，
1: 哇，
0: 对吧？生产一瓶赔一瓶，那它还生产干嘛呀？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如果是小厂家的话，很难达到连续供应的这个要求啊。当然这里面也有技术淘汰的因素，
1: 所以说老师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啊。
0: 嗯，
1: 我们之所以选择高端的名企，一是呢产品质量必须有保证，
0: 对，
1: 再加上呢实力高端的企业，它能够为我们持续的不断的供应，至少不断货，不耽误大家事儿。
0: 没错。
1: 您说国内高端和普通的区别，它的质量的稳定性啊，技术的差别呀，真的这么大吗？在哪儿呢？
0: 对，其实静时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很多的一些普通的企业产品的质量也有好的，对吧？那普通的企业和高端的名企的，它这个差别到底在哪儿呢？
1: 嗯，
0: 我认为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上啊，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产品能够连续的生产出来，但是对这个产品来讲，每单个的产品的质量是统一的，
1: 嗯，
0: 啊，不会有变化的，以及厂家的技术的这个高端上都是有稳定性的，技术实力越强，产品当然也就越好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嘛。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老师，
0: 嗯，
1: 您说我们上市场上去买药，
0: 嗯，
1: 都叫一个名儿，
0: 对，
1: 但是呢，品牌呀、厂家呀不一样，
0: 不一样是吧？
1: 它价格就差很多。
0: 哎，可能是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对呀，
0: 啊，但你别着急啊，我先给你讲个事儿，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曾经啊，我给一个咱们国内的一个白内障的患者做手术，那么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按照我以前在英国的这个诊疗方案来讲，就手术之后我一定会给这个患者补充什么呢？补充叶黄素。
1: 嗯，对眼睛好。
0: 哎，对，这个叶黄素尤其是对白内障患者的术后啊，它有助于术后的恢复，
1: 嗯，
0: 防止眼干眼涩，
1: 嗯，
0: 啊，还会避免什么呢？玻璃体发生混浊的问题。
1: 嗯，
0: 加快什么呢？我们这个术后的拆线，见光的时间也可以大大的缩短。就我们说的什么叫见光啊？见光是指这个要把这个墨镜就可以摘掉了，看东西是正常的了，
1: 正常看，
0: 哎，没有这个畏光感了。那如果要是没有术后用到这个叶黄素的话，一周之后也可以摘掉这个墨镜，
1: 嗯，
0: 但是你看太阳的时候，看灯光的时候，它会有这种散光的感觉，畏光的感觉。 那么时间长了的话，

0: 会导致我们这个眼睛术后出现玻璃体混浊的情况，这是有风险的。
1: 那是不是说我们的老年朋友比如说看东西现在一闪一闪的小星星啊，飞蚊症啊，或者是看不清东西不清楚，也可以用叶黄素？
0: 对，是的，叶黄素就起到这个作用的。而且叶黄素是什么呢？是咱们人的眼睛每天都要必备的必须吸收的营养素。
1: 每天？
0: 对，不仅是咱们中老年人，包括咱们年轻人，
1: 嗯，
0: 近视的，平时总用到我们的眼睛的，用眼过度的，
1: 嗯，
0: 都可以用。所以说当时呢，我针对这个患者很常规的就给咱们患者用上了这个叶黄素。但是这个叶黄素啊，因为我是在国内啊，
1: 嗯，
0: 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产的这个叶黄素。
1: 嗯，
0: 但是用完之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以前呢，我给患者用海外的也好，或者是用一些知名的名企的这个生产出来的叶黄素，基本上患者3到4天左右他就可以摘掉墨镜，就可以见光了啊。但是这次我们用的是普通厂家的这个叶黄素，那这个患者足足等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可以见光。
1: 嗯，有点慢呢。
0: 对，当时我就想找这个原因呢、啊、为什么呀？我这么一看啊，仔细我把这叶黄素拿过来一对比，发现问题来了。普通厂家的叶黄素的含量是5毫克。
1: 嗯。
0: 而我们以前用的这个高端名企企业的叶黄素是什么？10毫克每片。
1: 那差了一半的含量，
0: 你看含量差一半吧，
1: 差太多了。
0: 但是近视你知道吗？你含量少一半，那就一次用2片呗，
1: 嗯，
0: 是吧？也能补充啊，这个用量上我们能够弥补啊。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它反映出来的就是这家普通的厂家它制剂的这个叶黄素它的不稳定性。
1: 嗯，
0: 我记得我当时到这个厂家之后啊，我最先到的是哪儿呢？生产车间。
1: 嗯，
0: 这个生产车间也确实非常大，进去之前呢，你看我们都得换上这个操作服，
1: 哦，
0: 啊，衣服都得是无菌服啊，头上也戴着这个无菌帽，脚上换这个专用的靴子，口罩啊、护目镜啊、手套都得装备着，全副武装。而且操作的这个车间呢，我特意的问了一下相关的人员，哎，确实能达标，他们的空气净化级别是10万级别的。
1: 10万级是什么意思？
0: 简单的讲，就在他们这个操作空间里，它的空气当中每立方米它的尘埃粒子数不能超过10万个，就干净到这种程度。
1: 哇，
0: 这叫10万级净化。
1: 哦，
0: 啊，它的粉尘呢、细菌呢基本上可以做到绝种了。
1: 那这干净不挺好？
0: 确实它这个环境确实硬件是达标的啊，包括他们的车间的设备啊也是擦得一尘不染的。但是它整个操作的流水线流程就是这是问题。
1: 怎么了？
0: 这是软实力、这也是我要说的，就相对比较粗犷了。
1: 嗯，
0: 当时我记得我到的是这个制力车间，
1: 嗯，
0: 最后一道程序制成颗粒了。就是我一进去之后啊，就看到里边有一个3人合抱那么大的一个不锈钢釜。
1: 釜是什么？斧头？
0: 釜是吧？项羽破釜沉舟，就这个釜
1: 啊，铁锅，
0: 对，是锅的意思、啊，但是这个锅呀，它不一样，它是一个不锈钢的锅，而且会旋转。他们的工作人员、工人拿出一个200毫升左右的叶黄素的浓缩液，就是我们叫原液，它直接就倒在了一堆的辅料当中，然后就把这机器给盖上盖了。
1: 嗯，
0: 这个不锈钢的锅就开始旋转起来了。这叫什么？这叫搅拌，
1: 搅拌，
0: 哎，不断的搅拌。在这个期间呢，开始不停的往里面加一些纯化水，
1: 嗯，
0: 然后等这个辅料彻底的变成稀乎乎的状态了，
1: 这是我们的和面的过程。
0: 哎，对对对，类似。然后就开始制成颗粒，就在压片。国内很多的一些知名药企，它的制粒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吗？
1: 不知道啊。
0: 叫沸腾制粒法。
1: 什么叫沸腾？就是把这些药粉吹到天上去吗？
0: 沸腾了，
1: 沸腾了，
0: 吹到天上去了，是吧？
1: 对啊，怎么沸腾的？
0: 哎，你这么理解还真就对了一大部分
1: 啊，
0: 就是把这个药粉这个辅料给它吹到天上去
1: 啊。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随着在这个空中的这种漂浮啊，完全就搅拌均匀了，就混在一块了。你看它这个容器是一个4-5米高的那么一个大的容器，然后底层放这个辅料口，
1: 嗯，
0: 上面

0: 放的浓缩液，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叶黄素，
1: 嗯，
0: 浓缩液、原料液就放在上层。那在这个大的罐体当中，中央部有一个巨大的喷气口啊，而且辅料啊，通过这个喷气口的喷气啊，可以在这罐体当中大量的漂浮起来、旋转起来，均匀的分散在整个的这个容器空间当中，在空气当中漂浮着。然后呢，在这个大罐体的这个右上角，它有一个喷头啊，通过这个喷头，浓缩液会被压缩成雾状，然后喷淋下来，
1: 就像是造成下雾的那种状态啊。
0: 哎，下雾更细了、这个颗粒就更小了。静时你可以想象一下，叶黄素它是以雾滴状的这种状态分散在这个空气当中，
1: 嗯，
0: 然后辅料它也分散在空气当中，
1: 嗯，
0: 一个干的一个湿的，两个碰在一块儿，是不是一下子就结合在一块儿了？
1: 对呀、
0: 这样颗粒就瞬间的做成了。因为一干一湿混在一块儿了以后，它的重量是不是加大了？
1: 嗯，
0: 然后通过重量的这个作用，它就会下沉在我们容器的底部。
1: 哦，就相当于是暴土扬沙的功夫啊，这个颗粒它就制成了。
0: 制成了，对，这样的操作流程，这个制颗粒的技术可以保证每一片相差不到万分之一。
1: 它真正的达到了相对均衡。
0: 刚才说的普通厂的一些这个技术生产，它这个质量就保证不了，它会有波动的。你看像我接触到很多的一些患者，可能用到的都是往往一些普通厂家生产出来的药物。很多人就跟我说，说梁老师，哎呦，我吃完之后为什么，你看就同样是叶黄素，我吃完以后怎么眼睛还这样呢，是吧？还有的患者跟我说，说我感觉到啊，这个叶黄素啊就是甜，像糖豆一样。
1: 就是好喝好吃。
0: 我都吃了半年了，眼睛该模糊还是模糊，我就把他吃的叶黄素拿过来了。好家伙，都是一些普通厂家的、没有什么知名企业生产的。那他这样的普通厂家，他成本就低，
1: 对，
0: 他卖的就便宜点呗。
1: 对，
0: 刚才我讲完了，他这个料里面他搅拌是不均匀的。你看你吃的这叶黄素，实际上你咽下去的都是粉面子跟糖，
1: 就是面粉。
0: 是不是里面含有这个叶黄素的含量是相当相当少了，
1: 嗯，
0: 就跟咱们吃的糖豆没啥区别了吧。
1: 所以说你看啊，梁老师不讲，咱老百姓真不懂。
0: 嗯，
1: 包括刚刚梁老师讲的这些过程，那咱大家伙儿就知道看名儿写叶黄素自己就去买了，不懂啊。
0: 对，写的叶黄素仨字儿咱就敢用。那么怎么才能吃好用好这个叶黄素呢？
1: 嗯，
0: 是吧，怎么带给大家伙好的高端的名企的叶黄素呢？那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需要给大家伙解决的问题。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叶黄素，我可以向大家伙保证，我一定是给大家伙提供国内高端的企业生产的，或者是国外高端企业生产的啊。选不上这样的叶黄素，我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平台我不上这样的产品就可以了。只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高端的名企生产的。这两天静时你不说了吗，有很多的普通企业都
1: 来找我们了。
0: 对，你不但找到我，都找到你来了。那其实我们也在挑选啊，我们希望联系到一些高端的企业啊，包括我们国外的一些渠道都在陆续的越来越多的帮助大家伙来开通。
1: 嗯，
0: 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头治病啊，调理身体啊，补充营养素啊，咱们能够明明白白的把它补充好，咱这个病也要明明白白的治好。
1: 对呀，其实咱们大家伙呢想要病好的快，症状改善的快，
0: 嗯，
1: 早日脱离疾病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健康全球购栏目。
0: 没错，
1: 我们是一档直通健康的栏目，平台推荐的原则就是高端和海外，全媒体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啊。
0: 嗯，
1: 请认准梁医生为您带来的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作休息，听话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

0: 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啊，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梁老师。
2: 怎么着，也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也是咱们平台的受益者呀，这是啊。
3: 哎，是是是。
2: 哦，对呀。
3: 梁老师啊，我呢吃了您推荐的密西西比的蜂蜡呀，和这涂抹的这个氨糖之后。哎呀，现在这日子过的呀，这才叫生活呢。
2: 哎呦。
3: 哎呀，跟过去那一比呀。想都不敢想啊。
2: 哦，我听出来了，您是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用上了咱们这个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还有涂抹的氨糖、哎、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啊、我说说您的情况啊。
3: 我叫赵雅琴。
2: 嗯，
3: 我今年呢58岁了。
2: 58。
3: 我这个二型糖尿病呢这已经有30多年了。
2: 哎呦。
3: 哎呀，那个时候我人呢可胖了，我身高呢不高，才1.58米。
2: 嗯，
3: 但是呀我呀重160多斤呢。
2: 哦、oh,
3: 哎呀，你看我这三高，而且这个尿酸也高。
2: 哎呀，这四高
3: 反正
2: 这是啊。
3: 对呀，成天呢头昏脑胀的。
2: 嗯嗯，
3: 我这关节呀它还肿胀的，还难受。
2: 嗯，
3: 哎呀，这膝关节还有骨刺呢。
2: 有骨刺、嗯、
3: 这半月板磨损它也严重。
2: 嗯，
3: 走路呀都不敢走长了的。
2: 嗯，
3: 你稍微走个30-50米呢我就得歇会儿
2: 啊，
3: 疼啊。你说这天天这难受那疼的，
2: 嗯，
3: 整天这么活着，那不就是在活受罪吗？
2: 你看看，你说的你以前这些症状，我跟你讲啊，确实咱们很多患者说的这太遭罪了，生不如死。
3: 是，
2: 但是我还真就跟你说啊，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啊，你这个病啊，还真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只要你方法用对了、
3: 哦、
2: 很快就可以调理过来的。
3: 确实，梁老师啊，也不瞒您说啊、我呀这还是就在那个2022年的时候，当时到北京去看病嘛、
2: 哦、
3: 就在那边，然后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2: 嗯，
3: 我当时我听到啊，您呢是从小就学过中医，
2: 对，
3: 还留学法国呢、
2: 哦、
3: 是双医学博士。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打这个热线电话呀，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我这病该怎么治的。
2: 哦，
3: 结果吧，导播说呀，哎呀，您太忙了，都给排满了这。
2: 哦。
3: 后来吧，我就联系到了就您那个团队。
2: 我觉得啊，就是您说在北京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是有缘人，是不是？
3: 是是是。
2: 对，有多少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直没听到过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不是？
3: 对呀。
2: 所以说，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医治有缘人”呐。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啊，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些情况不难治啊。
3: 哦，
2: 你的情况主要是刚开始这个体型啊稍微有点这个肥胖，那你这个时候血糖就控制不住了。我们这个如果说身体过胖的话啊，体重过大的话，它会引起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引起我们自身的胰岛素的抵抗啊。而且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呀，往往都跟这个肥胖啊，跟我们肠道的菌群的紊乱呢、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啊、
3: 哦，
2: 咱们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啊，不是针对你的血糖，针对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菌群的重建重组啊。这样一来呢、
3: 哦，
2: 菌群调理好了，它就能够改善咱们血糖的摄入量了。再加上你适当的稍微运动一下啊，就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了啊。你血糖降下来了、
3: 哦、
2: 三高啊什么尿酸高啊，我跟你说这些并发症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3: 确实啊，梁老师，
2: 嗯，
3: 就现在吧，你看我呢这在健康管理师的这个干预指导之下呀，
2: 嗯，
3: 我这还挺明显的。
2: 是吧，这是我们的团队啊。
3: 就用上老师就推荐的密西西比蜂蜡。
2: 嗯，
3: 哎呀，现在体重啊往下降了，也开始。
2: 好，多少斤了？
3: 我前两天的时候
2: 啊，
3: 我测了一下。
2: 多少？
3: 哎，现在呀140斤了。
2: 好，体重下来了，
3: 哎、
2: 这是非常好的。嗯。
3: 再一个，这个尿酸呢，我虽然说没测过，
2: 嗯，
3: 但是呢，就关节呀、啊，我这2-3个月啊，就一直也没难受，
2: 哦、
3: 也没那么疼过了。
2: 好，
3: 哎呀，现在呀，身体呀有劲了，
2: 嗯，
3: 我头也不昏了，
2: 嗯，
3: 睡眠它也好了，
2: 你看看都好
3: 了，哎呀，现在这排便它也正常了，就感觉吧，就跟那没得病的人差不多了。现在
2: 是是是、啊，你看，
3: 哎，梁老师啊，
2: 嗯，
3: 我真是我特别高兴，现在我就在家里头呀、啊，能听到您这个讲座，太好了。听了就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
2: 嗯嗯，
3: 有一些我觉得对我可能就是随时会用得上的，

0: 蜂蜜和蜂蜡，因为它不同地区的蜂蜜和蜂蜡、它采的这个植物是不同的。
1: 确实啊，梁老师，就在您这儿吧。后以前呢，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氨糖啊，说还有涂抹的。
0: 以前氨糖都知道是吃的，还不知道还能涂抹。
1: 哎，对，真是，就您推荐说可以涂抹的氨糖啊。
0: 我跟你讲啊，你刚才提到的密西西比蜂蜡呀，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们学名叫行走的氨糖。实际上 啊，类似的这些这个品牌呀、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氨糖和这个蜂蜡啊，它里面的成分的配比是截然不同的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能够涂抹的这个氨糖，不用口服，直接涂抹在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它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了，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皮肤直接进行渗透了，它具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它就把这个里面的比如说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二甲基硝酚啊这些营养成分没有任何的损失，直接通过皮肤渗透到我们的关节软骨面上，然后补充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蛋白多糖、胶原蛋白，然后修复我们的软骨面啊。你看像咱们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有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肩周炎呢、关节疼痛啊、麻木啊、骨质增生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些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你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我现在晚上你看我这吃完了饭吧，然后呀都可以去那个就那广场上跳会儿广场舞了。
0: 哎呦，还跳会儿广场舞好、
1: 我现在可高兴了，想去哪去哪儿、而且啊假期的时候那全家呀也都可以一起啊出去旅游去了。
0: 哎呀，多好。
1: 这样说起来这功劳啊都归于您和您的团队的。哎，我问一下、现在呀是不是还可以在您这就订这两样产品啊？
0: 这个呀您呢就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跟他联系一下。因为我们这是一对一服务的啊、会有咱们这个顾客包括患者的名单的，您找您的健康管理师、在他那儿有您的档案，您是不是该继续用了、或者是干脆就可以停掉了，他都是非常熟悉的、你直接联系他就行了。
1: 好
0: 不好啊？
1: 行，我这就打电话去问一问。
0: 好，哎，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啊，梁老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24小时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你好呀。
0: 哎，你好，我是梁健啊。你好。
3: 好，梁老师和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是沈阳的一个听众。
0: 沈阳的朋友哦，老乡啊，这是。
3: 对对对
0: 啊。
3: 那个梁老师，你的这个大名我早有耳闻了。你看我姨吧，她家是上海的。他今年呢已经都85岁了，高血压十几年了，3年前得了这个脑中风。
0: 我明白了，您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好，
3: 张老师，就是我是通过我这个亲属知道您的大名的。我姨他就跟我说了，说是您这个就是健康全球购自己在家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说这个从厂家直接拿货的话，这样是最便宜的，
0: 划算的，
3: 很实惠，能省钱。很多呢都是你的专利产品的，他都跟我说了。
0: 对，你看你这个姨啊，我跟你说总结的很到位啊，这是咱们的忠实听众了，应该是啊，因为只有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才能够把这个实惠能够真正的让利给咱们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是？
3: 对，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保真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咱们大家伙不用操心了啊。哎，你父亲什么情况？
3: 那个我父亲是这样的，他今年呢75岁了。
0: 嗯，
3: 他主要就是这个脑梗还有心梗，这个情况已经都10来年了。
0: 脑梗心梗，
3: 对，都已经得过2番了。除了就是左腿现在走路这个发沉，抬不起来腿，其他方面还算可以吧。基本上这个生活都能自理。但是吧，就是在这个去年过年的时候，当时大家都是在一块高高兴兴的，说热闹热闹
0: 啊，过年的。
3: 但是很不幸，当时突然他就发病了。然后吧，送到医院，大夫就说他这个是脑干出血，还挺严重的。
0: 脑干出血呀，这都危险，我告诉你啊，要命的事儿，这是啊。
3: 是啊，你当时就是医院那个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了，然后在那个 ICU。

0: 也是住了半个多月。
1: 哦，
0: 好在就是保住了一条命，但是怎么说呢，情况不太好，比那个植物人倒是能强一点，但是也是半身不遂了。
1: 哦，后遗症来了。
0: 对，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也说不清楚。
1: 嗯，
0: 后来就是在床上吃床上拉那种。
1: 嗯，
0: 人也变得这个性格古怪了。
1: 哦，
0: 有时候大半夜的他总是又哭又喊的，看着心里可不是个滋味。
1: 就这一点呢咱得理解啊，因为他这个性格的变化呀，他是病带来的啊。
0: 是
1: 病熬的是吧。但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应该知道啊，咱们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是这个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啊，给你父亲用过没有啊？
0: 用了用了，这个我一直的，他也给我们介绍了日本北海道产的这个深海鱼油。
1: 哦，
0: 都说是这个鱼油对大脑好嘛，然后我们平时呢也是在这个药房给我爸买的。
1: 哦，
0: 像那个国产的是国外的也都用过了。
1: 哦，以前用过是吧？
0: 我就纳闷了，我说我一带的这个日本北海道生产的这个。
1: 是啊，同样是深海鱼油。
0: 对对对，是有些纳闷。不过你看这才半年多的时间，现在的生活能自理了。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1: 好。
0: 这个不在床上吃床上拉，房间就没有那种异味了。
1: 说话怎么样了现在老爷子？
0: 说话现在也挺好的，比这个正常的要慢一些，但是不过口子能清晰了，能跟人交流了。
1: 好。
0: 现在他这个心情也变好，脾气也变好多了。
1: 不错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可能你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都有同样的疑问，说同样是深海鱼油，怎么就日本产的这个深海鱼油？我告诉你啊，咱们都说呀，说这个鱼油啊，对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再生和恢复有很好的作用。为什么？因为鱼油的这个里面的含量啊，有两种物质，啊，两种成分，一个叫什么呢？叫 DHA， 一个叫 EPR， 啊，是。这两种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元有一个再生的作用。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原来这里边的这说法这么多的。
1: 那当然
0: 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些。好好好，行。那个梁老师，我就是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像那个什么兴发他汀还有甲钴胺的，还用吃过
1: 啊？兴发他汀和甲钴胺现在大夫给你开了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这个兴发他汀啊，它主要是起什么作用？降脂的作用啊，但是它长时间的用啊，会导致我们血糖的升高，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个兴发他汀这个长时间的用啊。甲钴胺是什么呢？甲钴胺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药物，但是呢，它长时间的用呢，会导致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
0: 哦，明白了。
1: 针对你父亲这个情况，现在恢复的这么好，告诉你啊，完全可以停掉了啊，你就用这个对北海道的深海鱼油，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啊。
0: 好的，我听你的梁老师，那我就是再买一些让我父母他们都用上。
1: 嗯，
0: 梁老师，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这就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打电话吧，啊，跟我们的场外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就行了。再见。那么怎么才能吃好用好这个叶黄素呢？
2: 嗯，
1: 是吧？怎么带给大家伙好的高端的名企的叶黄素呢？那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需要给大家伙解决的问题。
2: 对，
1: 如果说我们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叶黄素，我可以向大家伙保证，我一定是给大家伙提供国内高端的企业生产的，或者是国外高端企业生产的啊。选不上这样的叶黄素，我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平台我不上这样的产品就可以了。只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高端的名企生产的。这两天就是你不说了吗，有很多的普通企业都
2: 来找我们来。
1: 对，你不但找到我，都找到你了，是来了。那其实我们也在挑选啊，我们希望联系到一些高端的企业啊，包括我们国外的一些渠道都在陆续的越来越多的帮助大家伙来开通。
2: 嗯，
1: 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头治病啊，调理身体啊，补充营养素啊，咱们能够明明白白的把它补充好。咱这个病也要明明白白的治好。
2: 对呀，其实咱们大家伙呢想要病好的快，症状改善的快，
1: 嗯，
2: 早日脱离疾病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健康全球购栏目。
1: 没错，
2: 我们是一档直通健康的栏目，平台推荐的原则就是高端和海外，全媒体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啊。
1: 嗯，
2: 请认准梁医生为您带来的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作休息， 电话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梁老师啊，
1: 你
5: 好。你
1: 好。
5: 哎呀，梁老师，
1: 怎么着，也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也是咱们平台的受益者呀，这是啊。
5: 哎，是是是。
1: 哦，对呀、啊。
5: 梁老师啊，我呢吃了您推荐的密西西比的蜂蜡呀、和这涂抹的这个氨糖之后，哎呀，现在这日子过的呀，这才叫生活呢。
1: 哎呦。
5: 哎呀，跟过去那一比呀、想都不敢想啊。
1: 哦，我听出来了，您是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用上了咱们这个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还有涂抹的氨糖、是吧？
5: 对对对对、
1: 我说说您的情况啊。
5: 我叫赵雅琴。我今年呢58岁了。
1: 58。
5: 我这个2型糖尿病呢这已经有30多年了。
1: 哎呦。
5: 哎呀，那个时候我人呢可胖了，我身高呢不高，才1米58。
1: 嗯。
5: 但是呀我呀重160多斤呢。
1: 哦。
5: 哎呀。你看我这三高，而且这个尿酸也高。
1: 哎呀，这四高了，这是啊。
5: 对呀，成天呢头昏脑胀的。
1: 嗯嗯。
5: 我这关节呀，它还肿胀的，还难受。
1: 嗯。
5: 哎呀，这膝关节还有骨刺呢。
1: 有骨刺。
5: 这半月板磨损它也严重。
1: 嗯。
5: 走路呀都不敢走长了的。
1: 嗯。
5: 你稍微走个30-50米的，我就得歇会儿。
1: 啊。
5: 疼啊！你说这天天这难受那疼的。
1: 嗯。
5: 整天这么活着。那不就是在活受罪吗？
1: 你看看你说的你以前这些症状，我跟你讲啊，确实咱们很多患者说的这太遭罪了、生不如死。
5: 是，
1: 但是我还真就跟你说啊，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啊，你这个病啊、还真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只要你方法用对了、很快就可以调理过来的。
5: 确实，梁老师啊，也不瞒您说啊、我呀这还是就在那个2022年的时候，当时到北京去看病嘛、就在那边，然后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5: 我当时我听到啊，您呢是从小就学过中医，
1: 对，
5: 还留学法国呢，是双医学博士。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打这个热线电话呀，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我这病该怎么治的。
1: 哦，
5: 结果吧，导播说呀，哎呀，您太忙了，都给排满了这。
1: 哦，
5: 后来吧，我就联系到了就您那个团队。
1: 我觉得啊，就是您说在北京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是有缘人，是不是？
5: 是是是。
1: 对，有多少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直没听到过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不是？
5: 对、
1: 所以说咱们有句老话叫“医治有缘人”呐。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啊，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些情况不难治，啊。
5: 哦。
1: 你的情况主要是刚开始这个体型啊，稍微有点这个肥胖。那你这个时候血糖就控制不住了。我们这个如果说身体过胖的话，体重过大的话，它会引起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引起我们自身的胰岛素的抵抗。而且2型糖尿病的患者呀，往往都跟这个肥胖啊，跟我们肠道的菌群的紊乱呢，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啊，不是针对你的血糖，针对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菌群的重建重组啊，这样一来呢，菌群调理好了，它就能够改善咱们血糖的摄入量了，再加上你适当的稍微运动一下啊，就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了啊。你血糖降下来了，三高啊，什么尿酸高啊，我跟你说这些并发症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5: 确实啊，梁老师，就现在吧，你看我呢，这在健康管理师的这个干预指导之下呀，我这还挺明显的，
1: 是吧？这是我们的团队，
5: 就用上老师就推荐的密西西比蜂蜡，哎呀，现在体重啊往下降了，也开始。
1: 好，多少斤了？
5: 我前两天的时候
1: 啊，
5: 我测了一下，
1: 多少？
5: 哎，现在呀， 140斤了。
1: 好，体重下来了，这是非常好的啊。
5: 再一个，这个尿酸呢，我虽然说没测过，但是呢，就关节呀、我这两三个月啊，就一直也没难受，也没那么疼过了。
1: 好，
5: 哎呀，现在呀，身体呀有劲了，我头也不昏了，睡眠它也好了。
1: 你看看，
5: 哎呀，现在这排便它也正常了，就感觉吧，就跟那没得病人差不多了。现在，
1: 是啊，
5: 梁老师啊，我真是我特别高兴，现在我就在家里头呀、能听到您这个讲座，太好了。听了就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有一些我觉得对我可能就是随时会用得上的，我特意用个小本子，我得记上它来。
1: 哎，这个习惯好啊，随时给他记笔记，这就太好了啊！
5: 我这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蜂蜡呀、你说它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治不同的病。
1: 对，
5: 那以前我还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呢。
1: 对，我跟你讲啊，它蜂蜜、蜂蜡是什么呀？就是蜜蜂采到了这个植物的种子，采它的花粉，然后酿出来的蜜和蜡。它这个功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采什么样的植物啊。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提过啊，就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30多款不同的蜂蜜和蜂蜡。因为它不同地区的蜂蜜和蜂蜡、它采的这个植物是不同的。
5: 确实啊，梁老师，就在您这儿吧。后以前呢，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氨糖啊，说还有涂抹的。
1: 以前氨糖都知道是吃的，还不知道还能涂抹。
5: 哎，对对对，真是，就您推荐说可以涂抹的氨糖啊。
1: 我跟你讲啊，你刚才提到的密西西比蜂蜡呀，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们学名叫行走的氨糖。实际上 类似的这些这个品牌呀、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氨糖和这个蜂蜡、它里面的成分的配比是截然不同的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能够涂抹的这个氨糖，不用口服，直接涂抹在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它就不用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了，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皮肤直接进行渗透了，它具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渗透的作用，它就把这个里面的比如说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二甲基硝酚啊，这些营养成分没有任何的损失，直接通过皮肤渗透到我们的关节软骨面上，然后补充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蛋白多糖、胶原蛋白，然后修复我的软骨面啊。你看像咱们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有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肩周炎呢、关节疼痛啊、麻木啊、骨质增生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些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你都可以用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
5: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我现在晚上，你看我这吃完了饭吧，然后呀，都可以去那个就那广场上跳会儿广场舞了。
1: 哎呦，还跳会儿广场舞好、
5: 我现在可高兴了，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啊，假期的时候，那全家呀也都可以一起啊出去旅游去了。
1: 哎呀，多好！
5: 这样说起来，这功劳啊都归于您和您的团队的。哎，我问一下，现在呀是不是还可以在您这就订这两样产品啊？
1: 这个呀，您呢就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跟他联系一下。因为我们这是一对一服务的啊、会有咱们这个顾客包括患者的名单的，您找您的健康管理师、在他那儿有您的档案，您是不是该继续用了、或者是干脆就可以停掉了，他都是非常熟悉的、你直接联系他就行了。
5: 好
1: 不好啊？
5: 行，我这就打电话去问一问。
1: 好，哎，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5: 好，再见啊，梁老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栏目专线24小时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梁老师你好呀。
1: 哎，你好，我是梁健啊。你好。
0: 好好好，梁老师和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是沈阳的一个听众。
1: 沈阳的朋友哦，老乡啊，这是。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个梁老师，你的这个大名我早有耳闻了。你看我姨吧，她家是上海的。她今年呢已经都85岁了。高血压十几年了，3年前得了这个脑中风。
1: 我明白了，您姨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
0: 梁老师，就是我是通过我这个亲属知道您的大名的。我姨她就跟我说了，说是您这个就是健康全球购自己在家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说这个从厂家直接拿货的话，这样是最便宜的，
1: 划算的，
0: 很实惠，能省钱。很多呢都是你的专利产品的，他都跟我说了。
1: 对，你看你这个姨啊，我跟你说总结的很到位啊，这是咱们的忠实听众了，应该是啊。因为只有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才能够把这个实惠能够真正的让利给咱们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是？
0: 哎，对，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保真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咱们大家伙不用操心了啊。哎，你父亲什么情况？
0: 那个我父亲是这样的，他今年呢75岁了。
1: 嗯，
0: 他主要就是这个脑梗还有心梗，这个情况已经都10来年了。
1: 哦、脑梗、心梗，哦，
0: 对，都已经得过2番了。
1: 嗯嗯嗯。
0: 除了就是左腿现在走路这个发沉，抬不起来腿、
1: 嗯，
0: 其他方面还算可以吧。
1: 哦，
0: 基本上这个生活都能自理。
1: 哦，
0: 但是吧，就是在这个去年过年的时候，
1: 嗯
0: 嗯，当时大家都是在一块高高兴兴的，说热闹热闹
1: 啊，过年
0: 的。很不幸，当时突然他就发病了。
1: 哦。
0: 然后吧，送到医院，大夫就说他这个是脑干出血，还挺严重的。
1: 脑干出血呀，这都危险，我告诉你啊，要命的事儿，这是啊。
0: 是啊，你当时就是医院那个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了，然后在那个 ICU 也是住了半个多月。
1: 哦。
0: 好在就是保住了一条命，但是怎么说呢，情况不太好，比那个植物人倒是能强一点，但是也是半身不遂了。
1: 哦，后遗症来了。
0: 对，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也说不清楚。
1: 嗯，
0: 后来就是在床上吃床上拉那种。
1: 嗯，
0: 人也变得这个性格古怪了。
1: 哦，
0: 有时候大半夜的他总是又哭又喊的，看着心里可不是个滋味。
1: 就这一点呢咱得理解啊，因为他这个性格的变化呀、
0: 嗯、
1: 他是病带来的啊，
0: 是
1: 是病熬的，是吧？但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应该知道啊，咱们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是这个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啊，给你父亲用过没有啊？
0: 用了用了，这个我一直的，他也给我们介绍了日本北海道产的这个深海鱼油。
1: 哦，
0: 都说是这个鱼油对大脑好嘛，然后我们平时呢也是在这个药房给我爸买的。
1: 哦，
0: 像那个国产的是国外的，也都用过了。
1: 哦，以前用过，
0: 所以我当时我就
1: 是吧？
0: 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姨带的这个日本北海道生产的这个，
1: 是啊，同样是深海鱼油、嗯、
0: 对对对，是有些纳闷、嗯、不过你看这才1年多的时间，现在的生活能自理了
1: 啊、
0: 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1: 好，
0: 这个不在床上吃床上拉，房间就没有那种异味了。
1: 说话怎么样了现在老爷子？
0: 说话现在也挺好的，比这个正常的要慢一些，但是不过口子能清晰了，能跟人交流了。
1: 好，
0: 现在他这个心情也变好，脾气也变好多了。
1: 不错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可能你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都有同样的疑问，说同样是深海鱼油、
0: 啊、
1: 怎么就日本产的这个深海鱼油？我告诉你啊，咱们都说呀，说这个鱼油啊对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再生和恢复有很好的作用，这两种物质对我们大脑神经元有一个再生的作用。
0: 哦，明白了。
1: 针对你父亲这个情况，现在恢复的这么好，告诉你啊，完全可以停掉了啊，你就用这个、对北海道的深海鱼油，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啊。
0: 好的，我听你的，梁老师。那我就是再买一些让我父母他们都用上。
1: 嗯，
0: 梁老师，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这就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打电话吧，啊，跟我们的场外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就行了。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6: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 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6: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7: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7: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8: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7: 400-6900-337，400-6900-337。
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7: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8: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6: 易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伙相会在空中电波当中。我呀和大家聊聊身边的事儿，讲一讲健康的知识，我呀还要帮助大家解决呢健康的问题。
8: 好，感谢生物医学研发人国药长春益寿推广人李老师做客直播间。
7: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8: 为我们分享生物医学，那今天李老师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6: 好的，今天这个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昨天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威尔特他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这个很多老朋友啊都知道啊，我在这个美国呀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呢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这位威尔特教授啊读博士的时候的博士生导师，我老师就是，知道吗？哎，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的这个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之后啊，凡是在学术上咱们说有什么问题啊，他也帮了我很多忙，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接到他电话我当然非常高兴了。后来啊这个威尔特教授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我说，他说李啊，米斯李就是啊，他说你还记得这个荷兰将军叫范科夫吗？我说我当然知道啊，我对这位将军印象特别深刻。怎么说呢？他是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当中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体验者。
7: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6: 这位将军呢，他是咱们所有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由于啊多年的军队生活啊，风里雨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 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疾病非常多，而且还很复杂，其他的毛病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啊忽略不计。
8: 哦，骨病，那我们平时都听说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并发症呢，会让人痛不欲生。那为什么一个骨病能让一位老将军那么痛苦呢？
6: 为什么呢？一诺呀，你知道他平时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腰痛啊，啊，那么后背疼、腿疼，不光说各种疼痛，啊，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全都是麻木的，走路那是一瘸一拐呀，走上个一两分钟吧，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呢就得拄拐，要不呢就得坐下来休息。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呢从50多岁开始就发病了，到现在啊这个走路都不行，非常严重啊。
8: 嗯，您这么一说，我这脑海当中啊都有画面了，确实是很痛苦。
6: 没错，就这位将军呢和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患者一样，他也一直在治疗啊，用了很多方法。有那么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把一根肋骨咳断了，当时疼得厉害呀，大家想这骨头断了那是什么滋味啊，之后就紧急的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这个肋骨啊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哎，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伤到他的内脏。这当时一查呢，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反正等方面的骨病吧。出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啊，咱们说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在很多家医院按照骨质疏松来治疗，但始终也没治好。有的时候啊刚开始治有一些效果，实话实说，但是呢都发现什么一个特点，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到了这个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啊，这医院也很有名啊，啊，就到这个医院来进行治疗。但是呢就在这个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
8: 哦，什么事儿啊？
6: 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病人说躺在床上这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姿势他不舒服啊，所以呢他就想翻个身儿，他刚转过去一半就听见咔的一声响，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他怕一用力啊骨头就彻底断了，所以说就怎么僵在那儿了，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5分钟之后这护士来送药，这才发现这哟，这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的多么严重啊，咳嗽，就咳嗽都能导致这个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这个医院治疗啊他早已经没有信心了。
8: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的患者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大家确实都是很无奈的。
6: 于是呢咱们说啊，在这个无奈之下他就找到了这个威尔特教授啊。他听这个业内的朋友说，威尔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在研究生物肽，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处于这个临床试用阶段，他来的也是时候，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呢，哎，以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呀，哎呦，他的病啊太多了，真多呀。你们听我讲啊，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还有冠心病、老慢病， 啊，那这么多病，实际上他们之间呢是什么相互牵制的，这里面的影响啊也是相当的复杂。

0: 因为在美国呀，这个生命科学院在这里边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检查，都比这个医院呢要细致得多。我告诉你们，整整啊得有上千个指标。后来呢，威尔特教授啊就找来了骨科权威专家，我们在一块儿干什么？一起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啊，年纪又大，病情又那么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全面分析老人的病情啊。我们大胆的将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就运用到他的治疗当中，听懂了吗？就用上了。而且呢，我们前一个月啊必须加大剂量给他用。但是咱得说，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3个周期的国药长存益寿进行治疗。后面的2个周期啊，主要是让他啊进一步康复。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国药长存益寿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国药长存益寿当中的生物肽也是一样。由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由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由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等等，一个肽有一个肽的作用，明白吗？就拿这位将军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都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骨髓质生物肽，专门对骨病进行治疗。啊，首先呢，咱们说骨病是怎么来的，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骨细胞出问题了，你骨髓骨质它会出现亏空，骨髓腔里面就像那个我讲的蜂窝煤一样，或者说我们家里做那个发糕一样。发糕大家都知道吧，那都是洞啊，都是蜂窝眼儿，那么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关节异常响动。与此同时呢，风寒湿邪也像啊天女散花一样钻到这些空洞里边，那么就导致了风湿骨病啊。骨髓质生物肽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把每个蜂窝都给你堵上，都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你骨质坚硬度啊，咱们说提升了。那么咱们在治疗骨质疏松方面，你包括什么关节异常啊，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啊风湿病。那么除了这个骨髓质生物肽以外，国药长存益寿当中还有一种肽，记住了，叫 PQQ 生长肽。PQQ 生长肽呀，它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相吻合。我告诉大家，这个 PQQ 生长肽进入人体之后啊，包括你的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肩盘、髓核等等这些东西的再生，
1: 那这个过程不就等同于是脱胎换骨一样吗？让骨头年轻了，人不也就年轻吗？
0: 没错，正常说啊，就是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啊，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可是呢，由于啊骨质疏松，骨钙呢大量的流失。结果你的60岁的骨龄就变成了90岁的骨龄。大家伙去想一想，你90岁的骨头，你去支撑你60岁的身体，你想你能受得了吗？啊，能不出现这个超负荷吗？能没有这个酸麻僵痛症状出现吗？而且这样还会持续加重骨头的老化，终有一天会瘫痪的。所以啊，肽可以修复再生骨骼细胞，它可以啊延长骨头的寿命，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骨细胞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我刚才节目开始讲，我说威尔特教授给我打

0: 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脑海当中就想起了这个老将军啊，这个威尔特教授啊，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这个范科夫将军，要知道他的那些战友几乎当年都受过重伤，而且年龄都那么大了，也都饱受着啊骨病的折磨，而且范科夫将军呢，他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啊，说在这个中国国药长春益寿现在正在推广啊，他听说有推广，而且他知道说推广期间只要1.5块人民币一克啊，这个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想通过这个威尔特教授和我签订协议，要把这个低价的国药长春益寿带到荷兰。听完这个消息啊，说心里话，我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什么呢？发现了国药长春益寿。忧什么呢？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在怀疑，还在观望。就是说国内还有很多人没有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没有，那么在当下这个时间啊，大家要记住，这一次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啊，随时可能结束。我非常担心我们1.5块一克的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保留下去。所以在这里啊，我也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机会。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这次推广工程结束的时候，咱们就必须得按照$99一克的国际统一价格进行销售，就这么理解啊。你们记住，到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1.5的价格了。所以说这个机会啊就是这样，你要把握住了，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这样的机会啊，说实话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你好，你好啊，久等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我叫李桂琴呐。哎呀，今年我都80了，我是个老太太，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的生物新药，那一克1.5，这太值了。 谢谢李老师。
0: 你别客气啊，这个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啊，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4: 哎呀，我过去那我吃多少种西药了，中药的那都不好使。哎呀，瘫在床上六年了，那前重啊，也是后来吧，偶然我听到李老师讲的，你说人家有病都是细胞病，而且你这药专门治细胞，我头回听说，过去那都是一病一治，现在一个药就是说有700多种生物肽，说的能从头治到脚，我就寻思能好吗？我还没活够呢，我但是想试试。
0: 我跟你讲啊，老人家啊，咱们到任何时候啊，每一个患者都这样，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吗？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啊，咱们老年人呢应该说没病没灾啊，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这么好，咱们一定必须咱们要好好活着，是不是？嗯，
4: 是啊，多亏我没放弃，不然哪有今天呢。我跟你说，我5种病，我第一个肺心病。
0: 哦，
4: 63岁那年的时候，感冒没好利索，发展成气管炎了。
0: 哦，
4: 打不开，那你说的，打了不老少药啊，怎么吃药也不好，后来严重了，老伴儿就带我上医院，检查说的呼吸系统有毛病，说的肺的底部有病变，哎呀，那咱心脏也不好，有点缺血，还有点早搏，再一个就是眼睛，左眼睛有轻微白内障，眼前总有雾啊。
0: 嗯，
4: 你说我还有腰间盘突出，
0: 嗯，
4: 拐子这左腿还疼，使不上劲儿，完了的膝盖下边的骨头，还有内侧骨头有点疼。
0: 哦，
4: 人家大夫说叫骨膜炎。
0: 嗯，
4: 哎呀，说实在的，我这些年呐，那活着都是拼劲儿全力了，
0: 嗯，
4: 都走不了的，还上不来气儿。
0: 我明白。
4: 心脏也不好，还疼。
0: 嗯。
4: 浑身没劲儿，你说这药我都吃老鼻子了，
0: 嗯，
4: 中药西药偏方的，谁说好的我都有，那都说是好药，可是你说这病都没治好呢。
0: 哦，
4: 没效果。早先吧我130多斤，现在就剩102了。
0: 哦，
4: 你说这102斤我也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眼眶都塌下去了。我说你是咋整呢？这不是天天听吧，听你讲那个长春益寿了的，
0: 嗯，
4: 生物新药治细胞。我说老头你听听，我说我没用过，我还想试试不得了。
0: 嗯嗯，
4: 老伴我们俩一商量说的病啊还是得治，然后就定了。
0: 对，
4: 哎呀，人家药到了当天我就开始吃。
0: 哦，
4: 我到现在吃1个月，睡觉是真的。之前那都是半夜2、3点钟那还得醒，然后有时候那半夜2、3点钟才能睡。
0: 哦，
4: 现在中呢，我10多点钟上炕睡觉，一觉睡到天亮了。
0: 哎呀，太好了，老人家呀，您这个睡眠的问题啊解决了，很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啊？
4: 现在吃饭能吃下去了，以前你说瘦点，这胳膊一把就能掐过来。现在胖了，关键我这便秘也好了，大便是一天一回，可通畅了，这病治的不就有盼头吗？
0: 哎呀，我替您高兴啊，老人家，人有病了，我们说找专家，找大夫，找教授，对不对？那你说细胞有病了找谁呀？生物肽，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体多病不好治，啊，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啊，在我的心目当中，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咱们治疗全面，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脏腑器官，同时治疗。您记住了，您这个咳喘的问题，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当中的莫瑞生物肽， 牛聚力生物肽，咱把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啊激活再生之后，包括这个肺泡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就呼吸顺畅啊，脏东西及时就排出去了。那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听我讲，咱们务必啊，务必呀、啊，要用够三个周期，高高兴兴的、
4: 哎、
0: 享受晚年生活，好不好？
4: 谢谢李老师啊，那我是真有救了。
0: 嗯，好。另外呀，咱们现在这个长春益寿现在是一克一块五毛钱的推广啊，我告诉您，这个推广呀很快就会结束，您一定把后续的药咱们都备好备足，我呀也不多说了，您就放心用药，我呀祝您早日康复，老人家好吗？
4: 好，谢谢李老师，完我就打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0: 好，再
4: 见。
0: 好，再会。
4: 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5: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6: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7: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5: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李老师，我是无锡的。
0: 啊，你好。
8: 哎，我叫王国祥，我今年64了。
0: 哦，
8: 我呢是那个颈动脉吧有斑块，平时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把左边腿呀、胳膊啊有点难受。
0: 哦，那好，我了解一下啊，这位老哥哥，你到医院做过检查吗？你都有什么症状？
8: 去年我去检查过一回。
0: 哦，
8: 就是喝点酒嘛，胳膊腿他就不听使唤。
0: 哎呦，
8: 有时候站在那里就走不了，缓半天才能走。
0: 哦，
8: 胳膊也是，洗脸的时候啊，他抬不起来，还经常那个手感觉发麻。
0: 嗯嗯嗯。
8: 我听到你的讲座啊，就是原来就是听您讲的是，一克一块五就能治细胞，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0: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啊，你呀只要试一试，我保证你呀一样能够好起来。啊，但是您的病呢，我告诉您，以后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这对您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啊，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知道吗？医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为什么溶不开了呢？因为你呀、啊，过了6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它就包裹了一层什么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这么跟你讲吧、
8: 哦、
0: 就像那个鸡蛋里边这个鸡蛋清、鸡蛋黄一样啊，外边包了一层壳，把这个血栓给包上了，它实质上呢是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你临床上啊，现有的药物基本上它进不去呀、啊，它保护血栓呢、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
8: 哦，
0: 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去溶栓，关键时刻能救命，一定要记住。那么您刚才呀、啊、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您是不是有高血压呀？啊？
8: 哎呦，我就是血压高，关键血压还不稳定，有时候挺正常，有时候血压高起来，高压都到170。低压也有100，一直在吃那个增菊降压片、消苯地平，他血压但是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血压一高啊，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 脑袋也发沉，现在脑袋像扣了顶那个帽子似的。
0: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啊血管动脉硬化。根据您刚才做介绍啊，您有这个颈动脉的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

0: 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啊，有这个毛病了，只不过是你自己不知道。你这是第一次犯吗？你之前有没有犯过？告诉我。
1: 哎呦，之前也有过那么一回。
0: 啊，有一回那一定要注意呀，这类疾病很残酷，一次、
1: 对，
0: 两次啊，你这说实话都算捡着了，知道吗？我跟你实话实说。有的两次基本上就瘫痪了，知道吗？没瘫的话，这个后遗症是很严重的，说不了话，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腿不好使。你这还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治疗，明白吗？
1: 是，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呀。都挺后怕的，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治啊？
0: 哦，你这个情况啊，必须用好药，用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共够3个周期啊，那么就是3个40天。主要呢，咱们解决啊，哎，这个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长春益寿里的这个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咱们来净化血液溶栓溶脂，就溶解血栓，溶解这个。啊，血脂，这个很重要。血栓，你们记住，它不光是堵大脑啊，堵到哪儿哪儿都是问题。你堵在心脏叫心梗，你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肺动脉叫肺栓塞，下肢动脉血管堵了那叫脉管炎，啊，或者是什么动脉闭塞、血管闭塞，啊，咱们说你堵在静脉就是静脉曲张啊。这血栓这个东西啊，它哪儿都堵。我们通过刚才讲的这个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净化血液，咱把堵的地方，咱让它不堵，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二，我们要解决脑神经的病变。你现在属于是肢体障碍啊，脑神经传导出问题了。人脑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啊，它传导的是什么？是大脑的命令。我们语言呐、行动、行为呀、都靠大脑支配。大脑的命令，你想现在传不过来了啊？我们手啊，咱们说拿不了东西。我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我们想拿个馒头，脑袋想，哎呦，我要用手去拿馒头，我想吃个馒头，但你手拿不了啊。对吧？这个就是神经传导出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通过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当中的脑肽，还有啊神经活性肽，我们来激活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和修复大脑细胞。你这一身的毛病，听我的，咱们就用这个长春益寿来治。你像天津姓白的一个患者，76岁。前天我俩通电话，他在床上瘫了3年半了，啊，咱们说治不好不说，因为瘫痪呢，他想自杀，2次都没死了，常年卧床的痛苦啊，一般人无法理解。他就是家里边啊，炕上吃炕上拉，家里边3个闺女啊，一个儿子轮番伺候他，伺候他这么长时间，把他子女折磨得都不行了。后来你听我讲啊，他就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用长春益寿治好了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听您这样一说，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听说现在有那个推广工程，这么好的药，一克才花1.5块。我本来以为我赶不上了，我听你说，呵，你又帮我们争取了最后一批，我可得赶紧报名啊！这要是错过了，那我就什么就错都错过了。
0: 啊，确实啊，国际上1克99美元的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啊，咱们现在呢有1克1.5毛钱的优惠政策啊，那么你趁着现在还能报名啊，你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咱们抓住机会，我也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落实，好不好啊？
1: 好，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别客气，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
1: 好，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

0: 的丰富，他那个手啊，他一沾水就疼。一到了那个秋天，来了那个凉风啊，哎呦，手就疼完了哟，疼就一个字疼，我还有糖尿病。
1: 哦，你这糖尿病发现多少年了？今年又是多大的年纪？告诉我。
0: 李老师，我今年58，糖尿病发现是7年了。
1: 58岁，7年前糖尿病，那就是51岁发现的糖尿病啊。
0: 嗯，
1: 其实啊，糖尿病说哪天得的这句话不准确，只能说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发现自己是糖尿病，都是什么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有的人需要到医院做手术，手术之前做检查，一查血糖高啊，说你有糖尿病啊，那么他说我没有啊，但是就这意思，知道吧？实质上是什么？很多人得了很多年了，没有及时发现，只不过是怎么到后来才发现的，明白了吗？哎，
0: 我也是，过去我自个儿也不知道啊，就知道总是觉得啊，就是口干呐、口渴啊。以前呢，就是我走到哪，我自己都带两个水杯，随时随地渴了就不行啊，随时都得喝两口水。现在我也不渴了。我也不用带两个水杯出门了。
1: 哦，你喝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把您这个血糖给降下来了，血液当中含糖量少了，糖分少了，就不渴了。那说说使用之后还有什么变化啊？
0: 有啊有啊，李老师，原来我的脚它总是冰凉冰凉的，通过喝完之后啊，我感觉我的脚啊就慢慢的热乎了，它也不疼了，感觉呀，身上特别有劲儿，不怕冷了。
1: 好，身上有劲儿说明什么呀？我们全身的细胞得到了活化修复，得到了激活再生。总之就是细胞有活力了，人自然就有好的精神状态。所以说，咱们说身上有劲儿啊。
0: 李老师，我还得用多长时间啊？
1: 您这个情况呢？一共啊，我告诉你要用够3个周期。
0: 三个周期
1: 呢，同共就是3个40天。那么你糖尿病除了眼病的并发症还有什么并发症？你心脏怎么样啊？
0: 心脏以前疼过，
1: 说明我们的治疗方向是对的。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当中有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啊，能够溶解血栓斑块，咱们血管通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血中带着氧气，咱们坚持治疗，务必用够3个周期。而且现在长春益寿啊，是一克就花1.5元，正在推广。你说这个一旦推广结束，一克将要恢复到国际标准价格99美元呢。到那时候很多家庭根本就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在推广结束之前一定要把所需要的药咱们都备足啊。那么过一段时间呢，我也希望听到您的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0: 肯定会有好消息。您呢，李老师，真的感激不尽啊，谢谢李老师。
1: 好，别客气，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谢谢啊，谢谢。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

0: 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我听到这个长春医寿医科怎么1块5毛钱的活动马上结束了，哎，我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2个名额。我叫刘建国，我老伴儿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哈尔滨消防木材厂的。
2: 哎呦，哈尔滨的朋友啊，
3: 嗯，
2: 你这样的啊，我实话实说啊，我告诉你3个字啊，大家也记住，叫手慢无。
3: 哦，
2: 啊，这3个字啊，大家都懂，就是你现在手要是慢了，就完了，
3: 干不
2: 什么意思？就申请不上了，可能。
3: 哦，
2: 如果说这个推广结束了，恢复到99美元一克的话，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呢，这一克就700多。到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说啊，你即使说你能用得起的话，你得多花多少钱呢，朋友们啊？
3: 是，说实在，得病这些年呐，药是吃了无数种。我寻思这次报2个名额，让我和老伴都用上，把我俩的情况，我先跟你说说。你看看我老伴是不是用也行。
2: 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啊，你本人多大年纪了啊？
3: 你看我今年才66岁，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就是头几年年轻也没有啥病啊，上夜班。但现在我上白班了，也不知道是咋整的，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失眠，严重时候一宿也就睡不着觉啊。好一点一宿我能睡3、4个觉。我本来呀，这腰也不好，有腰托，开车就感觉这腰疼，也是坐时间长盯的不打下去，就跟折了似的，特别酸疼，但是心脏也不舒服，有时候啊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时候特别跳的特别快，特别难受，完了间隔几秒钟数秒钟就好了，再就这前列腺也不好，哎呀这底下呀潮的糊的还有味儿，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效果说实在也不好。后来听你讲这个长春益寿说补钛治细胞的，当时我也想了，反正1块5毛钱也不贵，咱就试试吧，挺好。
2: 好，你满意就好啊。那咱们介绍一下咱们用了之后有哪些个收获啊。
3: 你看我慢慢的晚上睡觉睡得香了，时间也长了，感觉腰舒服多了，不那么疼了，多拉几个活腰也不那么酸胀酸疼了。现在你有时候人家买大米啥的50斤的放到后备箱，我一下子能抱起来了，没什么问题了，挺好。
2: 好，
3: 嗯，
2: 很好啊。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治疗啊，我还是要讲，它这里面含有啊700多种生物肽，它不是单一的治疗，
3: 是
2: 700多种生物肽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变。
3: 哎呀，你说的对呀，李老师，这回我有信心了。我寻思呀，我用的好，想让老伴也用。哎，我不知道他的情况行不行。
2: 你老伴儿什么情况？怎么了？
3: 我老伴儿吧，血压一直低，平常啊总是忽忽悠悠的，头晕迷幻，还总是浑身没劲儿，乏，还老盗汗，晚睡觉啊睡觉一整就一身汗，情绪不好，也不是因为啥呀，情绪特别低落，而且还贫血。你说咋整呢？我就寻思我用挺好，我寻思也赶紧让他好起来，也让他用上个，是不是？
2: 好，这一点您放心啊。
3: 嗯，
2: 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钛就可以补细胞。
3: 对
2: 啊，说实话，这个生物钛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是什么呀？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全新的生物制剂呀。你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够营养全身的细胞。
3: 对，
2: 实质上一句话啊，还是我常讲的，这是全新的治疗手段，而且咱们还用得起啊。
3: 对对对，
2: 哎，现在呢1克1块5这个推广啊还有名额，
3: 嗯，
2: 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3: 对，你看我现在特别有信心，信心挺足的。李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落实名额，我订2份和老伴一起。

0: 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好好，赶紧抓紧报名啊，错过咱们就吃亏了，知道吗？
0: 是，
1: 哎，真的，实话啊，我祝你啊早用早好啊，早康复。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好吗？
0: 好，再见，李老师啊，好嘞，
1: 好，再见。
2: 蒂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破健康人生。
1: 就是昨天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威尔特他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这个很多老朋友啊都知道啊，我在这个美国呀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呢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这位威尔特教授啊读博士的时候的博士生导师，我老师就是，知道吗？哎，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美国的这个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之后啊，凡是在学术上咱们说有什么问题啊，他也帮了我很多忙，可以说呢他是我的贵人啊。接到他电话我当然非常高兴了。后来啊这个威尔特教授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我说，他说李啊，米斯里就是啊，他说你还记得这个荷兰将军叫范科夫吗？我说我当然知道啊，我对这位将军印象特别深刻。怎么说呢，他是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当中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体验者。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这位将军呢，他是咱们所有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由于啊多年的军队生活啊，风里雨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疾病非常多，而且还很复杂。其他的毛病疾病也不少，但相对于骨病来说，那些问题都是小毛病，可以啊忽略不计。
2: 哦，骨病，那我们平时都听说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并发症的会让人痛不欲生，那为什么一个骨病能让一位老将军那么痛苦呢？
1: 为什么呢？一诺呀，你知道他平时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腰痛啊，啊，那么后背疼、腿疼，不光说各种疼痛，啊，就这个关节病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全都是麻木的，走路那是一瘸一拐呀，走上个一两分钟吧，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呢就得拄拐，要不呢就得坐下来休息。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呢从50多岁开始就发病了，到现在啊这个走路都不行，非常严重啊。
2: 嗯，您这么一说，我这脑海当中啊都有画面了，确实是很痛苦。

0: 这位将军呢，和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患者一样，他也一直在治疗啊，用了很多方法。有那么一天晚上，一阵咳嗽之后啊，竟然把一根肋骨咳断了，当时疼得厉害呀。大家想，这骨头断了，那是什么滋味啊？之后就紧急的送往医院急救。好在他这个肋骨啊，断裂的位置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没有形成锋利的剖面。哎，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伤到他的内脏。这当时一查呢，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反正等方面的骨病吧。出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啊，咱们说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在很多家医院按照骨质疏松来治疗，但始终也没治好。有的时候啊，刚开始治有一些效果，实话实说，但是呢都发现什么一个特点，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他就转到了这个美国的圣安东尼医院啊，这医院也很有名啊啊，就到这个医院来进行治疗。但是呢就在这个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
1: 哦，什么事儿啊？
0: 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病人说躺在床上，这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姿势，他不舒服啊。所以呢他就想翻个身儿，他刚转过去一半就听见咔的一声响，顿时就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他怕一用力啊骨头就彻底断了，所以说就怎么僵在那儿了，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五分钟之后，这护士来送药，这才发现这哟，这老人怎么僵在这儿呢？大家看看这多么严重啊，咳嗽都能导致这个肋骨骨折，翻个身骨头都能错位。所以说常规的这个医院治疗啊，他早已经没有信心了。
1: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的患者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大家确实都是很无奈的。
0: 于是呢咱们说啊，在这个无奈之下，他就找到了这个威尔特教授啊。他听这个业内的朋友说，威尔特教授的学生在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在研究生物肽，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处于这个临床试用阶段，他来的也是时候。到了这个生命科学院呢，哎，以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话呀，哎呦，他的病啊太多了，真多呀。你们听我讲啊，有腰椎滑脱、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有重度的骨质疏松，还有冠心病、老慢病啊。那这么多病，实际上他们之间呢是什么相互牵制的，这里面的影响啊也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美国呀，这个生命科学院在这里边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检查都比这个医院呢要细致的多。我告诉你们，整整啊得有上千个指标。后来呢，威尔特教授啊就找来了骨科权威专家，我们在一块儿干什么，一起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呢比较特殊啊，年纪又大，病情又那么复杂，我们当时啊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全面分析老人的病情啊。我们大胆的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就运用到他的治疗当中，听懂了吗？就用上了。而且呢我们前一个月啊必须加大剂量给他用。但是咱得说，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异体多病的人，我们就持续的给他服用三个周期的国药长春益寿进行治疗。后面的两个周期啊主要是让他啊进一步康复。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700多种生物。

0: 态的作用，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生物肽也是一样，有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等等，一个肽有一个肽的作用，明白吗？就拿这位将军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都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不容易治愈，而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骨髓质生物肽，专门对骨病进行治疗。首先呢，咱们说骨病是怎么来的，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骨细胞出问题了，你骨髓骨质它会出现亏空，骨髓腔里面就像那个我讲的蜂窝煤一样，或者说我们家里做那个发糕一样，发糕大家都知道吧，那都是洞啊，都是蜂窝眼儿，那么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关节异常响动。与此同时呢，风寒湿邪也像啊天女散花一样钻到这些空洞里边，那么就导致了风湿骨病啊。骨髓质生物肽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把每个蜂窝都给你堵上，都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你骨质坚硬度啊，咱们说提升了。那么咱们在治疗骨质疏松方面，你包括什么关节异常啊，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啊风湿病。那么除了这个骨髓质生物肽以外，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一种肽，记住了，叫 PQQ 生长肽。PQQ 生长肽呀，它督促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它就像一个超级的建造师一样，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相吻合。我告诉大家，这个 PQQ 生长肽进入人体之后啊，包括你的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间盘、髓核等等这些东西的再生。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消息，好消息，应广大患者朋友的强烈要求，为了帮助更多经济条件不好的慢性病人、重症病人享受到联达推荐金胆粉的治疗，为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朋友减轻治病的经济压力，制药厂携手李联达基金会拨专款为新老用户带来为期3天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活动期间，患者朋友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仅限3天时间有效，3天之后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值，望广大新老朋友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请咨询400-878-2855，400-878-2855。
5: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呢所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重庆、贵州、河北、河南、安徽等全国多家广播电台联合为您播出的博医养生堂，我是主持人海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李老师呢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

0: 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给大家伙呢做详细的讲解。同时，我们的节目咨询热线
1: 400-878-2855 400-878-2855
0: 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
1: 节目一开始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5月30号了，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呢就只剩下5月30号和31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最后两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胆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5月30号和31号最后两天的时间有效，从6月1号开始，金胆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 400-878-2855。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家非常喜爱的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你好海洋。
0: 哎，你好。
2: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如约的收听。
0: 老师啊，我们经常也在跟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分析这个肝脏与各种疾病之间的关系啊。那我就想问一问，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亚脏，即便它生病了，我们也不太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所以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测试一下自己的肝功能，它是不是好的呢？
2: 其实可以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因为其实你说吧，现在咱们生活这么好，对吧？尤其是老年朋友们要想好好的去享受生活，尤其在这种过年过节合家团圆的时候，这个健康啊，它就更加尤为突出，显得很珍贵了。就是即便一家人再和睦再团结，但是家中有一个久病的重病的人，老人啊，这个整个气氛都不会太好。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始终如一的这几年还是在跟大家去传播一些健康的知识啊，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增加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些意识。尤其你看我们经常都在讲关于肝的问题，对不对？我相信如果我们不通过节目去跟大家去进行宣传的话，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肝脏对于自己的健康而言会有那么的重要。对不对海洋？包括你还没有跟我搭节目之前，恐怕你对于肝的各种功能啊，它跟各种疾病之间的关系也了解的很少啊。我们过去可能普通了解的都是一些器质性的肝脏病变，它对于健康的影响，对于一个人寿命的影响很大，但是远远不仅如此。为什么中医当中会有百病从肝生这个概念？那就说明了确实肝脏它的工作负责的很多，能力这个责任越大能力越强嘛，对吧？那么一旦它的功能受损失衡，它对于我们人的影响，对于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这些年呢，我们一方面在跟大家去讲解健康的知识，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联达推荐的金胆粉，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把这个自己的肝重视起来，好好的治一治调一调。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就像刚刚海洋说的，这个肝儿它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我怎么来判断我的肝好不好呢？首先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因为在中医当中肝脏的功能它很宽泛，老百姓最熟悉的一个概念就是肝开窍于目，对不对？
0: 对，
2: 眼睛是咱们肝脏功能好坏的一个外线，就比如说像这个肾开窍于耳，对吧？那咱们说经常耳鸣的人都是肾虚，这个大家都懂这个道理。中医当中就是中医就是透过现象来看本质。那么肝开窍于目，我们可以首先从一个人的眼睛来判断这个人的肝的功能。如果说你的眼白，我们就是医学名词叫做巩膜啊，但实际上就我们经常说的眼白，如果一个人的眼白发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得去看看肝了，对不对？那么眼睛啊，比如说看东西雾啊花呀，经常感觉到眼睛干涩或者视力下降的很明显，那么一定是跟咱们的肝脏功能下降了，肝血不足了，是有关系的。所以首先就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眼睛，一个人的视力来判断他的肝的功能。 这是

0: 其一，其二呢，这个肝主筋，其华在爪，什么意思呢？主的肝主筋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筋筋爪爪，这些有弹性的结缔组织。比如说，为什么人老了之后，我们的身高会缩水？年轻的时候，这老大爷年轻的时候1米8的大高个儿，结果到了80岁了，哎，缩了好几公分，甚至缩得更多。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肝血不足了，我们的筋筋爪爪它得不到濡养，缩水了啊。就包括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有的老人家会莫名的手抖，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啊，
1: 有，
0: 莫名的手抖，然后走路呢就是颤颤巍巍的，头还要颤。这些情况其实都是我们的肝主筋的功能下降了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但凡有这些现象的，大家都可以找找自己肝的问题啊。其华在爪，就是我们的手指灵不灵活，我们的手指甲就是光不光亮、光不光滑。其实有的老人家他是有这方面的中医常识的。我遇到过好多的这个老年人，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都说：“你看，哎，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手指甲呀，上头有纹路。”啊，很明显的纹路，包括呢这个手指甲这个颜色也不好看，对不对？那么这些其实它都能够说明我们的这个肝的功能下降了，肝血不足了啊。所以从我们的筋筋爪爪，包括我们的关节韧带筋膜，包括我们的神经功能，其实它都跟肝功能下降是有关的。另外呢，还有肝藏血，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藏的是什么？藏的是我们的精微营养。储存分配精微营养嘛，肝血不足了。你看，为什么人老了睡眠会不好？肝血不足，血不能够养心，心就不能够安神。尤其是那些长期失眠的、神经衰弱的人，他一定是这个肝的功能开始下降了啊。包括呢，出现这个掉头发呀、皮肤蜡黄啊，这些现象，大家都可以往自己的这个肝上面来想一想。还有，肝主疏泄，疏泄就是通畅嘛。那么那些但凡是爱怄气的人，肝气不舒的人，他身体当中就容易产生结节，产生包块，甚至是出现血管的淤堵，形成血栓。所以说，身体里头爱长包的人啊，爱长包块、爱长结节的人，那一定就是爱怄气的人，不舒。那种性格又太过于暴躁、阳亢、肝阳上亢的那种人，爱上火的人，也是其实是这个肝的功能它失衡了。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细节，它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去判断，或者说帮助我们提前去认识到自己身体是否是出问题了。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我们及早的进行一些调整调理，那对于健康来讲，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讲解。看看我们的时间呢，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不少的朋友在线上等待了啊，咱们来开通热线，大家非常关心这一次的这个优惠活动情况。400-878-2855，400-878-2855。好的，接下来呢，咱们来有请在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3: 哎，你好，请问是李佳荣老师吧？
2: 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
2: 你好。
3: 这次金蛋粉的这个优惠，只有今天、明天是吧？
2: 对，药厂方面的通知已经下来了。这次的活动的话呢，最多只能维持到31号，因为今天已经是30号了，所以说想参加优惠的话，就得抓紧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活动时间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哦，我是郑州的。
2: 啊，郑州的。
3: 那我想参加优惠的话，能不能啊帮我送过来呀？
2: 可以啊，您在郑州当地的话呢，如果说需要送药上门，待会儿我们交流完了，我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老师那儿。您在他们那儿登记好，到时候郑州当地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的。
3: 哦，要是送过来的话，质量没什么问题吧？
2: 这个您可以放心，因为联达推荐的金胆熊胆粉它是正规的药品，药品它在市面上的流通销售是严格的受到国家药监的监管的，所以无论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购买，您收到药呢，您先把货验清楚了再付钱嘛，对不对？把数量数清楚，然后呢，熊胆粉药盒子左上角联达推荐这个商标品牌，你要把它认清楚，因为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其他普通的熊胆粉在销售，毕竟现在国家在大力的发展这个熊胆制药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而且熊胆粉呢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讲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它的制药的过程当中 要求。

0: 不同，技术不同，精度不同，那么它所产生的药效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包上包装，穿上衣服都叫熊胆粉，我们怎么来辨认？你认准药盒子正面左上角联达推荐这个商标，认准这个商标了，没问题了，国药金胆，清楚了吗？
1: 你这么说呀，我就清楚了。主要是之前呢买过其他牌子的这个熊胆粉，所以啊，我得问清楚才放心的。
0: 是，
1: 你们这个是我们邻居啊给我推荐的
0: 啊，邻居给您介绍的。
1: 他说是联达推荐的啊，他说是联达推荐，他吃的现在身体啊各方面啊都不错，所以啊我也想试一试。他说现在刚好现在有优惠活动嘛。
0: 是啊，
1: 是不是2400块钱呢？现在是啊。
0: 对，这次的重症帮扶活动的话呢，如果说算总账哈，补贴再加上优惠赠送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总共花2400块钱。拿到手的金胆粉是16盒。
1: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这回事。那就麻烦李老师啊，您帮我订上一份，给我送过来一下吧。我把我的地址啊告诉你。我在惠济区开元路。
0: 这样，我跟你说，老大哥，您不告诉我啊，我把你的电话切到场外老师那儿，您在他们那儿登记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了，李老师。
0: 没其他问题了哈。
1: 啊，没了，李老师，谢谢您。
0: 行，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刚刚呢是一位来自河南郑州的患者朋友，谢谢你的参与。今天呢和李老师交流上了啊，心里头也踏实了很多。接下来就希望你呢抓紧时间治疗，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5月30号了，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呢就只剩下5月30号和31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最后的2天时间了。最后2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胆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5月30号和31号最后2天的时间有效，从6月1号开始，金胆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4: 喂，是李老师吗？
3: 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3: 你好，你好。
4: 我是潍坊韩亭的啊。
3: 啊，你好，欢迎您。
4: 我已经把这个就是这个你推荐的这个金胆粉用过了哈。我是因为就是听到你的那个讲
3: 解目
4: 哈。对，节目当中你讲的哈，我听了大概有接近2个月的时间。
3: 嗯。
4: 因为这个金丹粉哈，也听以前是知道有这个熊丹粉哈，是，但是这个金丹粉说实在的这么年龄哈，真的是没听说，也没见过，也没用过哈。
3: 对，不知道熊丹粉还有这种门道，里头还有这些级别，是不是？
4: 对呀、啊，
3: 嗯，
4: 确实的，通过用吧，确实的感觉很神奇啊，就是，你的讲解呢，也是我懂得了很多的知识哈，身体方面的。毕竟不年轻吧，也不老吧，也不年轻。
3: 您多大年纪呢，阿姨？
4: 65岁。
3: 啊，那岁数不大，确实岁数不大。
4: 但是也是有没有大的毛病吧，也是有一些，就是身体方面的一些小的毛病。比如说就是，眼睛啊哈，主要。这次吃这个，金胆粉主要就是，眼睛多年，十几年的时间吧，看东西不清楚啊，
3: 模糊。
4: 就是他说我是那个花眼，
3: 老花嘛，
4: 老花眼，对，就一直就戴眼镜哈，也挺好，也没有什么变化，也挺好。就是今年开始吧，就感觉就是有点模糊哈，在屋里还行哈，就出到马路上。感觉哈，就是就有点模糊，怎么突然有这个感觉哈？那个也不知道咋回事，也没去看呢哈。我以为年人老了，可能就这样吧。也没在乎哈。也没在乎。
3: 结果今年就严重了。
4: 对，然后呢，就从电波当中又听到你讲这方面的知识吧，我就重视起来了。重视起来了以后吧， 但是呢，也不敢就是随意买啊，就一直听，一直听。

0: 听了一接近2个月的时间，不是搞那个优惠嘛，然后又借助这个联大基金会的帮扶，然后就买了第一次，买了以后吧，哎，拿回来吧，也不敢用哈，
1: 心里都还是有一些担心，是不是？
0: 是啊，毕竟这个就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这类型的药，虽然说听说过熊胆粉，但是呢，始终自己心里头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太确定的地方，是吧？
1: 对，不踏实。
0: 不大也不大胆。
1: 我理解。
0: 拿回来吧，拿回来就拿出来再喝吧，也不敢喝。待了一个星期，就哎呀，就下定决心喝。
1: 还是得试一试，买都买回来了，对吧？
0: 对对对，先试试吧。先还没敢喝一瓶，先倒上了半瓶。
1: 嗯嗯嗯。
0: 喝了以后吧，哎，就是没什么事儿，然后就把它喝了，就开始服用哈。
1: 嗯。
0: 但家里人呢，可能也在，偶尔的他们也在听你的那个广播哈。
1: 嗯嗯。
0: 就说，因为这个，金丹酚是治大病的，你也没什么。
1: 大病，我说那我就喝一瓶吧。老师在电波上说是两瓶一早一晚。
0: 我这样呢，我就自己决定，每天晚上喝一瓶，一直到现在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喝一瓶。然后吧，我再喝到10多天不到1个月的时间哈。哎，我去。 接孩子走在马路上，突然感觉，哎，这高楼也清亮了，大树也清楚了，
1: 看得清楚了，那枝枝叶叶看得清楚了，是不是？
0: 是啊，突然就有那种感觉了，眼睛，哎，从那个时候
1: 10多天开始就有变化了，
0: 对，是第一发现是眼睛感到清亮了哈，那个第二感觉呢，是我的腿沉。 关节也不太好，就感觉累，就老想坐着，就那种感觉，就渐渐的吧哈，就哎腿，我发现我这腿怎么这么轻松了啊？
1: 走路轻快了，
0: 轻快了，哎，走路了，切菜呀什么的，站着哈没问题了。好，不错，就是啊，这是第二点哈，还有一点就是睡觉哈。 原来睡觉吧也行，但是呢，就是睡得不是那么的深哈，很睡得不沉，有动静，对，有动静就容易醒，醒了而且就很长时间还是难入
1: 睡了嘛，对，
0: 难入睡，对，现在呢哈，就是这整个的自从服用这个金丹酚以来啊，就是晚上什么事儿不知道。 有的时候就是异常天气，刮大风啊，台风啊，或者是下大雨啊，那个动
1: 静把你吵不醒了。
0: 对呀，有的味道。哎呀，昨天晚上怎么地怎么地，听到了吗？我说不知道。哎，发现这又是一个事儿。看，
1: 对对对，
0: 无论什么事儿都听不到啊。
1: 能够进入深睡眠了。
0: 老人家，对，对对对，而且时间吧也比原来似的，长了，肯定的，很好，我感觉就是这个，确实这个疗效像你在那个讲的哈，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一味中，它也算是中药，
1: 对，它是属于中成药，
0: 是中成药，
1: 对，
0: 而且还没有副作用，
1: 是，这个很重要，
0: 对呀，每天晚上哈，就说是。
1: 当服的时候，倒在杯子里哈，那个颜色是真漂亮，金灿灿的嘛，金灿，
0: 那自己就是哎呀，怎么也想不到，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哈？现在咱们老百姓就是普通的企业退休的，我是哈，职工也能用上，感觉很幸福，很满意。
1: 是，这个确实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中医药事业在发展。 然后呢，其实说实话，阿姨啊，这个像熊胆粉，你看你当初听了那么久，然后买回去都犹豫了那么久，这个确实是说明这种药呢，它很冷门，冷门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量还是很有限的。不过呢，国家现在是在大力发展这个亚洲黑熊的人工饲养，来提高熊胆汁、熊胆粉的它的一个产量。
0: 只是说确实达到了金胆级别的这种熊胆粉的话呢，它的产量会更少，因为它的精度的要求，它品质的要求就更高了。还是那句话吧，就是真的它是假不了的，对吧？实实在在的好药，它有效果，确实就是有效果。虽然说您不像我遇到的很多老病号那么病重，那么病多，但是我相信您这种情况也是过去也是用了很多的一些方法去尝试，但是解决不了，对不对？我们说小鬼缠人，你这病不大，但是小病也挺折腾人的呀，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
1: 是啊，是啊，以前也吃过两次中药，我认为哈，我自己感觉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肝火旺的人
0: 啊，肝火旺，
1: 就是对呀，就是老爱出汗
0: 啊。
1: 以前吧，就是自从更年期开始，就有点就是就一阵一阵的热哈，
0: 潮热，
1: 对对对对，热，然后烦躁，然后但是呢，可是没也没流汗，也没这个其他的那个事儿哈，就今年吧，怎么还出汗，就是出的，就是每天就好多次好多次的出汗哈，就是我就是自己感觉我是标准的这个肝火旺的人，
0: 肝火旺，
1: 是啊，容易上火，
0: 对，
1: 从来不就是吃凉东西哈，从来就是不拉肚子，不拉稀，那个就是也太旺了，我就感觉，所以说我必须得用这个，你就是听了你的讲解以后哈，我就下定决心必须得用，而且没有副作用哈。
0: 对对对，关键是没有副作用，它就是你就可以放放心心的治嘛，对吧？其实你还是很典型的肝血不足啊，因为血呢，我们将中医当中讲气和血。气它相当于是大自然当中的阳光，你任何的万物它必须得有阳光的和循，它才能够长得出来。而这个血呢，它指的就是大自然当中的这些雨露雨水。你想一想，如果自然界没有雨水的滋润，不都干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呢，肝火旺的人，阴虚火旺的人，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肝血不足了。肝是血之海嘛。
1: 对，现在吧，那个汗也不出了，现在感觉洗脸也没有那样油乎乎的那种感觉了。
0: 很好。你整个对，因为汗为心之液，其实如果说出汗多的话，就是心阴不足了。但是心和肝呐，心肝宝贝儿，肝木生心火。你这个肝的功能强了之后，对于你的心脏，对于你的整个心的功能，它是肯定会有帮助的，就包括睡不好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不能养心，心不能安神。但是实际上这个血从哪儿来呢？还是从肝上来。这个就是咱们讲中医当中，中医这个治病讲整体调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挺好的，阿姨，不错。这个药呢，您确实没有选错啊。
1: 那个我想我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吧，问一问我的家里有小孩子嘛
0: 啊，
1: 前几天就是因为就是有点咳嗽，我给他还服用了一支
0: 啊，
1: 但是呢也不大胆哈，就不敢用一支，就说以后如果说是咳嗽呀，就是有炎症啊，可以也给他用一点。
0: 小朋友完全可以服用，因为这个熊胆粉呢，首先它本身就是记录在医案当中都已经有2000多年的用药历史了，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激素化学成分在里边，它被称为是天然的动物抗生素，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身体里面出现的一些急慢性的炎症，它抑菌消炎的效果是很好的。自古熊胆就有治疗小儿黄疸呐、内热呀，就包括惊风抽搐的一些现象，它都是可以治疗的，就是在小朋友身上它是完全可以治，只是说它的量呢确实和成人比起来的话，它就调整一下就是了。比如说如果说它的炎症严重一些，那给他服用一支喝一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毒副作用，这个是很重要的。小朋友还真是不敢乱给他们用西药的。
1: 是啊，那个我就是感觉就是因为没有副作用，
0: 对，
1: 我想给他用那个，就是但是也不敢用多了哈。
0: 小朋友如果说他有这个，如果已经出现这个炎症的情况的话呢，你一次给他喝一瓶是可以的，这个量不大。
1: 好，明白。好，谢谢你，
0: 都清楚了哈。
1: 问清楚了。
0: 好，
1: 真的应该谢谢 也谢谢这个主持人，如果说不是你们这样做宣传，我是根本就是

0: 但是不知道
1: 对，这个是缘分，这个是缘分。但是我觉得还是最应该感谢咱们的李连达院士，因为他老人家虽然现在他不在了，但是如果不是他当年的那些贡献，还有一点就是李院士他给大家做了这个熊奶粉的这个证明，非常的了不起的。
0: 对，我听过，我听你讲解这很多知识，因为是不知道的哈，
1: 对，
0: 学到也懂得了很多的，就是知识，通过你的讲解，谢谢你啊，李老
1: 不
0: 师。
1: 用谢，不用谢，阿姨您贵姓啊？
0: 我不会，我姓王。
1: 啊哈哈哈，好，姓王，王阿姨啊，潍坊涵亭的，行，那祝贺您啊，我也祝您能够更加健康。等如果以后有机会在潍坊有听友见面会啊，咱们现场再交流，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谢谢，
1: 那您保重啊，哎，
0: 好，
1: 好，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老阿姨的实话实说。老人家呢，虽然呢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但是也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从头到脚呢都有问题。现
1: 是，
2: 在服用了这个连达推荐的金丹粉，轻松了很多，祝贺
1: 是
2: 他了。
1: 的，是的，尤其像这种一体多病哈，他是很苦恼的，但是呢，身上病多的人，他越不知道该咋去治，往往通过一些咱们经常用到的方法，就是哪儿疼打哪儿，你病越多，你用的药越多，反而还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呢，连达推荐的金胆熊胆粉，它恰恰针对的就是这样子。一体多病的问题，你别看它是独独的一味药，但是它单枪匹马就能够以一敌百，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病根的问题。所以说，祝贺老阿姨这次选对了药，那希望她好好的保重，也祝她更加健康。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啊，400-878-2855，400-878-2855。你好，下一位。
3: 你好，
4: 哎。你李老师啊？
3: 是的，我是李佳蓉，你好，
4: 也等着找着你了，这会儿
3: 啊，欢迎欢迎，老人家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
4: 那就是老头儿吧，哈，那个眼睛吧，哈，就是打字儿，不是打字儿还能看，小字儿看不清，我想给他看看。
3: 老伴儿的眼睛的问题比较明显，就是大字儿还行，但是细节就不行了，是不是？
4: 细节不行了。
3: 眼睛去做过检查吗？是什么问题？白内障还是什么问题？
4: 这白内就是那是青岛华夏医院的检查，说是白内障。
3: 白内障做手术了吗？
4: 做手术割了吗？
3: 两只眼睛都做了吗？
4: 那个眼睛，那个眼睛看不见，那个眼睛是那个什么？就是脑血栓瘤的后遗症。
3: 他还中过风
4: 了，一个眼了，这不是？
3: 也就是说，老先生之前因为脑血栓，影响到了他的视神经的功能，有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了，是这个意思不？
4: 对对，
3: 是左眼看不到了，还是右眼看不到了？
4: 左眼是右眼，老头儿
3: 啊，
4: 左眼是右眼，左眼瞎了，
3: 左眼失明啊，就是右眼有视力，但是右眼又有白内障了，那右眼，
4: 白内障割了嘛？割了完了一年多的，挺好的，挺好的。不，这回又一开始又开始模糊，
3: 又开始
4: 模
3: 糊了。
4: 就是那个，大字能看，小字就看不清了。
3: 明白了，行，我再详细的了解一下老先生其他方面的问题哈。他除了现在眼睛，因为如果眼睛两只眼睛都看不到了，那后果有点严重。
4: 可是怎么的？
3: 对，他多大年纪了？
4: 75了，
3: 除了眼睛不好之外，他应该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吧？他之前脑血栓了，
4: 就是脑血栓那么流回这一个眼睛瞎了，
3: 那他现在
4: 就是这个得对后遗症嘛，就是那个腿，腿的一不挪不四肢，现在挪不了肢了都，两个腿再看了都，
3: 两个腿都不行啊，走路。
4: 你的左腿不好是右腿不好？左腿不好是右腿不好？右腿不好
3: 啊，右腿不好。就是他右半边身子不行，是不是？不是太得劲儿，使劲儿不行。
4: 反正不得劲，可是能自理，
3: 能
4: 自理上，就是上个厕所行哈，别的都不行。还有心绞痛。
3: 心绞痛肯定啊，心脑功能肯定
4: 不好。心绞痛，前列腺。
3: 还有前列腺，血压呢？
4: 血压没事。
3: 血压还没事儿。
4: 啊。
3: 他平时吃着降压药那些没有啊？
4: 没有，那时候一开始我就给他吃着嘛，吃不行，那血压低了。
3: 现在就没吃降压药了。
4: 没吃。
3: 老先生还是他的，因为他的心脏功能也不好，气血功能太差，所以说才会堵血管，才会形成脑血栓的这种重症。前列腺他平时就是晚上起夜多是吗？
4: 就是尿尿，光尿尿，光尿尿那样似的。
3: 白天要好点，晚上尿尿多。
4: 是，晚上尿的多。
3: 行，就是这些情况哈。 那老阿姨，您今天打电话来找我是想帮老先生，主要是解决眼睛方面的问题呢，还是想怎么样？
4: 说着要都跟他治治好。
3: 那、其实都是想对他整体的身体进行调理，是不是？
4: 啊啊，你给调理调理、
3: 您听咱们这个节目听了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老头听了，老头听，我不大听。
3: 哦，是叔叔在听啊。
4: 啊，他听，这不是光听你的节目，光听你讲
3: 啊，
4: 光听你讲，这不接着打那个叫什么那个老师叫什么打他那去了，打他那个老头就不愿意看，就愿意你看，怎么是？
3: 啊，就是打错电话打到别人那儿去了，今天终于打对电话了哈。
4: 哎，终于打通了，
3: 打通了，打通了。是这样子，就是说老先生他是听我这个节目，听咱们这个节目呢，听了有一段时间了。
4: 啊，有一段时间了。
3: 他想用这个连达推荐的金胆熊胆粉来治他的病，是这个意思吗？
4: 啊。
3: 所以说就想问问我，到底这个药对他的病起不起作用，是不是？
4: 啊啊啊，就是那意思。
3: 嗯，行，那待会儿您就帮我跟老先生转达哈。首先呢。
4: 啊，
3: 他目前来讲最迫切的就是想保住他的眼睛，因为有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了，另外一只眼睛呢，一年多前做了白内障，但是最近又模糊，又看不清楚小字儿了，细节看不清了。那老先生心里肯定就担心，你也担心啊，因为他现在还能自理，万一哪天不能自理了，这个情况就
4: 糟糕了。哎，不能自理，我伤了，你说我
3: 这个，
4: 我体格不，我有这么突出。
3: 是，所以说呢，像目前这种情况之下，首先针对他的眼睛啊，咱们在节目里头推荐的这个连达推荐的金胆级别的熊胆粉，肯定是效果非常好的。
4: 啊啊，
3: 他不仅能够就是保住他现在的那只眼睛，而且能够提高他的视力的，这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啊。
4: 那多得多哈。
3: 但是他失明那只眼睛肯定是没法啊，这个是没有任何药能够解决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保住他的那只好眼睛。
4: 保住这个眼睛。
3: 保住他的眼睛，让他的眼睛的视力有所提高，这是一个。还有呢，针对他的心脑血管的问题，不管是他脑血栓之后留下来的后遗症，他的手手脚脚使不上劲儿啊，还是他这个心脏老是心绞痛，心脏供血不足的这些问题，这个药它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就包括他的前列腺问题，我们有很多老先生，就是因为人男性上了年纪之后，前列腺都会有一些增生啊，或者慢性的炎症，导致出现排尿的一些问题。用了这个药之后效果都很好，因为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它的穿透力很强，它能够穿透它前列腺的那层油脂包膜，能够进得去腺体里头给它治疗。所以这个药对于像老先生这种一体多病的老病号是非常适用的，想用就抓紧时间用啊。
4: 啊啊，好。
3: 清楚了
4: 吗？那个药怎么好的说？我怎么去拿去？
3: 您在哪儿啊？
4: 我是山东那个不是平度吗？
3: 平度是青岛平度吗？
4: 啊，青岛平度。
3: 青岛平度的话呢，在青岛的市北区那边有一家药店，在市北区南京路446号丁，南京路拜泉路公交站的旁边有一个绿色大药房，就是在那个位置。如果说你们出门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让药店的工作人员把药给你们送过去。只能说
4: 我送过来，我出不了。
3: 行，没有问题，阿姨。听我再多说两句啊。工作人员把药给你们送过去之后呢，您认清楚药盒子左上角连达推荐的商标就没有问题。
4: 连达，
3: 哎，药盒子，因为叔叔呢，他经常听广播，他应该就清楚怎么来识别。药盒子的正中间是熊胆粉三个大字，在药盒子的左上角就有他连达推荐这个商标。
4: 左上角。
3: 左上角连达推荐的商标，如果你们还不清楚，到时候收到了药，打咱们这个咨询电话来询问就可以了，来核实就行了，好不好？
4: 啊，好，
3: 那
4: 不是那个药店给送来的，
3: 就是药店的工作人员给你们送啊。
4: 啊，在平度，这个药店在平度。
3: 不，药店是在市北区南京路446号丁，南京路拜泉路公交站的旁边绿色大药房的工作人员，因为这个药连达推荐的金胆粉在整个青岛就只有那一家药店能够买得着，但是呢，你想青岛那么大，离得远。像你们出门又不方便又找不着路的，对不对？
4: 嗯，
3: 所以说药店的工作人员是可以给你们送过去的，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3: 哎，
4: 这个钱怎么给你发过去？是微信发过去？
3: 不，阿姨，等到时候工作人员把药给您送到手里头了，您认清、啊。

0: 深一点，这个没有错啊。
1: 啊，
0: 行，
1: 好好，
0: 但是叔叔用上这个药，肯定效果会很好的，放心吧。嗯，好，
1: 好好，
0: 那就这样，阿姨啊，你也保重，代我跟叔叔问声好，祝他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
1: 啊，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老人家的参与，今天和李老师也交流上了啊，心里头也都踏实了。接下来呢，就希望他能够抓紧时间去治疗，也祝老人家能够早日收获健康。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5月30号了，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呢，就只剩下5月30号和31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最后的2天时间了。最后2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5月30号和31号最后2天的时间有效，从6月1号开始，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 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是李老师电话吧？
0: 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我刚才听那个广播里说这个联达推荐金丹粉有优惠活动了，是吧？
0: 是的，现在呢正在给大家举行重症的帮扶特惠，不过活动时间已经不多了，想参与就得抓紧喽。
3: 啊，那个具体是什么优惠呀？这个活动搞几天呢？
0: 今天已经是5月30号了，活动到明天31号结束，所以说想参加就只有抓紧今天、明天最后这2天。具体是这样，首先呢，大家是可以享受到这次的一个聚会的补贴。本身金丹粉原价是1200块钱一盒，现在呢，补贴之后一盒咱们自己只用花400块钱，那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享受价格补贴优惠的基础之上，还可以享受金丹粉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赠送优惠。
3: 嗯，那我看看啊，就是说花2400块钱都可以拿到16盒的这个金丹粉，对吧？
0: 哎，是的，如果算总账，这次的活动就相当于我们总共花2400块钱拿到手的金丹粉是16盒。
3: 哦，行，好的，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等这个优惠活动，因为我们家2个老人都在吃，而且吧药也不多了。
0: 嗯，
3: 你说实话啊，他们年龄也都挺大的，都80多岁了，我就觉得只要他们身体健康啊，生活能够自理，然后呢我们这也轻松多了。
0: 对呀，家里头老人在，这个是很幸福的，但是关键就是得身体健健康康，这才是给孩子们就是减轻负担嘛。挺好的，您看您还给家里头的老人家们买药，有效果就让他们坚持用吧，没问题啊。
3: 哎，行，好的。那所以说今天早上我刚听到有这个优惠活动吧，我就赶紧打电话准备再买点药。
0: 啊，
3: 那我就这么着，我就刚才我订2份，因为他们2个人都吃，一人一份就行了。
0: 可以啊，因为这次的活动确实不管是价格也好，还有这个持续的周期也好，对于咱们患者朋友们来讲都是能够省钱的。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郑州的。
0: 啊，郑州的。
3: 啊，对，每次都是那京东快递给送上门的，挺方便的。
0: 啊，
3: 那个我叫张学梅。
0: 那这样子，这位朋友，您都是老朋友了的话呢，您需要送货上门，我就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老师那儿啊。您是郑州的，您记录好，就是登记好您的这个名字啊、地址、电话那些，到时候郑州当地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不好？
3: 行，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啊。那就这样啊，也祝您家里头的老人们都健健康康。
3: 哎，好，谢谢，
0: 再见，
3: 谢谢。
2: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郑州的一位老朋友了啊，感谢你的参与，祝你更加健康。如需办理送药上门或者邮寄的朋友们，可以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5月30号了，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呢，就只剩下5月30号和31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最后的2天时间了。最后2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5月30号和31号最后2天的时间有效，从6月1号开始，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

0: 2855-400-88855-288-2855。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李佳荣老师吗？
2: 我是李佳荣，你好。
3: 啊，是的。
2: 嗯。
3: 我是尹成宇，因为我用了李连达推荐的那个金丹粉啊，我用了将近快到三个月了。啊，真不错，真不错。
2: 真不错。
3: 以前，我是朝鲜族的，我也是延边待过，可是呢，我得搬到青岛来干活了，所以
2: 吧。哦，现在人在青岛。
3: 啊，对对对的，以前我用过金丹粉的那个效果也不那么怎么样，可是我听了广播，听到这个新闻广播以后，看到你的声音，完了以后呢，多听了几遍以后呢，确实是，这个药可以的，可以信赖的，所以吧，我一下子优惠的时候左右买了，完了吃了第一天、第二天没有感觉，反正第了一个星期的时候。主要关键就是在这里睡眠的方面开始慢慢好起来了。
2: 啊，用了一个礼拜左右就开始见效果了。
3: 对，对的，对的。
2: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是担心，我以前体检过，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十月一号那个时候呢，我体检做出来了，肺结节。
2: 是去年体检吗？
3: 去年十月份。
2: 去年十月体检。
3: 体检以后呢。出来毛病是什么呢？就是血脂，总胆固醇稍微高了点，5.4
2: 啊，
3: 还有一个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将近3.4吧，反正就是没那么高，稍微高一点，
2: 对对对，
3: 可是我没有那么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也没有，因为我是天天锻炼的问题，所以吧，我自己身体呢很重视，所以那个方面呢没有。可是呢，就是因为害怕这些方面，还有一个肺结节。再一个呢，就是我有一个前列腺增生，检查出来前列腺增生。就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一次也没检查过这个胃呀。可是胃里边有一个幽门杆菌群，
2: 幽门螺旋杆菌成阳性了嘛？
3: 对对。检查出来这个以后呢，我就是真的害怕了。所以吧，我得呢，就是惯了打听，这个方面的好处是什么？打听，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都是我以前检查过前列腺，那个时候呢，就花了将近20000多。
2: 哟。
3: 青岛这里有一个曙光医院，专门治这个前列腺。
2: 啊。
3: 可是呢，那个效果真的
2: 不
3: 咋，
2: 花冤枉钱了嘛？
3: 对呀，可是我一开始呢，光我寻思呢，这个金丹粉呢，光治眼睛嘞。可是呢，你听说这个前列腺这个方面的呢，效果也很不错。
2: 它抑菌消炎效果很好，穿透力强。
3: 对，对，穿透力。所以听了你的这个方面以后呢，我大胆的买了一次，吃了以后呢，确实是，
2: 也就是说，其实您呢，没有什么大病，但是浑身上下的小毛病也不少。
3: 对的，
2: 对
3: 的。可是呢，现在呢，我听了你的广播和现在的声音呢，真的就是李佳荣老师，我真的想听你的声音。
2: 咱们还没有见过面哈。
3: 对的。
2: 因为你用药三个来月，应该还没有参加过见面会，因为青岛那边见面会的话呢，一般还是要隔上大半年才有机会去一次。
3: 对，你这个药吧，一直以来广的话呢，肯定得很多很多的人。我现在推荐了我父母，我这次买了将近20盒吧，我10盒给了我父母。我父母就是因为睡觉的不好嘛，睡眠不好。他们就是别的毛病没有，就是睡眠不好。所以我给他们邮了过去了，我妈妈先用的。
2: 对的。也就是说，父母在延边那
3: 边。对呀、
2: 然后您在青岛这边工作。
3: 对。
2: 您是鲜族人是吧？
3: 对的。
2: 那鲜族人其实对于这个熊胆的作用应该是很了解的了。
3: 对的。
2: 对吧？
3: 我以前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吃过很多次，根本没有。
2: 过去吃过一些熊胆粉，但是没有效果。
3: 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毛病，也是因为给别的人送礼，也是送到那个熊胆肥
2: 啊。
3: 我是这里的，从延边特产就是这个嘛。
2: 啊，熊胆
3: 就是那个熊胆。
2: 嗯，
3: 把这些拿过去以后呢，我们这个地方青岛这里面韩国人多。
2: 嗯嗯，
3: 所以吧，我再把这些买过去以后呢，送到那也不便宜啊，很贵。
2: 嗯，
3: 当时很贵，所以吧买了以后呢。买了某点以后呢，给到韩国人吃，完了以后呢，我问的效果怎么样，他们说的根本没有效果。
2: 嗯，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品质还是很重要的。
3: 嗯，
2: 就是都是熊胆粉，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强调要认商标品牌，就是这个道理。
3: 对的，对的。
2: 那我问一下您哈，您这三个来月了，您觉得就是，首先刚刚您说了一个星期，你就感觉到有变化。
3: 嗯，对的，
2: 有变化。然后现在整个身体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
3: 首先睡眠的好了。
2: 嗯。
3: 以前就是起来一次撒尿以后呢，再也睡不了觉了。
2: 嗯。
3: 就是说的两三个小时睡了以后，起来以后呢，你怎么
2: 睡就难了。
3: 很睡，哎呀，起来以后就根本你。到天亮，
2: 哎
3: 呀，
2: 那太恼火了，太痛苦了。
3: 就是因为压力大吧，好像是。哎呀，
2: 现在这个睡觉没问题了。
3: 哎呀，一点不起来也不起来，连一次也不起来。
2: 就是不起夜了，现在。
3: 就不起夜以后，直接睡到六点。
2: 就即便起夜也能睡得着了嘛。
3: 啊，可对，起来也是能可以睡得着。
2: 嗯，解决大问题了，这个睡不好觉太痛苦了。
3: 可不是呢。
2: 你多大年纪了呢？
3: 我今年七一年的，我是55岁。
2: 哎呦，你的岁数也大不了我们多少啊，大10多岁，嗯，也是正值中年，人生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身体开始在走下坡路了。
3: 嗯，可是呢，我因为见到了这个李连达推荐的这个金丹粉呢，确实是，首先我自己根本没检查过，这是胃啊。
2: 嗯。
3: 胃里边的以前是幽门杆菌，如果呢消化也不好吧。
2: 啊。
3: 可是呢，现在呢，就是大便成型了，消化也一点那个感觉都没有。
2: 就是肚子不胀了嘛，对吧？
3: 不
2: 胀。吃东西能吃了。
3: 反正就是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呢，就消化方面吧，里边好像有东西似的。
2: 嗯。
3: 容易饿。
2: 嗯。
3: 就是说早晨吃完饭以后。上班了，上班以后呢，不到中午时间就开始感觉很饿，很饿的。现在呢，根本没有这样事儿。
2: 现在就是肠胃功能很正常。
3: 我感觉也是很多。
2: 嗯。
3: 第一个呢，我有一个痔疮。
2: 啊。
3: 我跟那个姓我助理那我担当我这个治疗的这个方面的指导老师。
2: 嗯。
3: 你一定要表扬表扬的，姓崔。他这个人相当不错。
2: 嗯。
3: 我打电话，不管哪个时候给他打电话问这个问那个。
2: 嗯，很耐心是吧？
3: 他说的很耐心的觉得，慢慢。现在我怎么吃呢？现在呢，就是这次又买了，这个买了以后呢，熊胆酒小杯一杯以后呢，晚上到8:30，那个时候呢，两个一下子两个倒进去酒杯里边，
2: 对，
3: 就是一次晚上喝，这个效果比别的早晨和晚上喝效果还是这个好。
2: 对，
3: 我感觉
2: 你这个有酒对着肯定嘛，黄金组合嘛。
3: 这次酒喝的话呢，晚上哎呦。反正就一个小时以后吧，
2: 嗯，
3: 感觉很舒服，
2: 嗯，觉也能睡得更好。
3: 对，还有一个呢，我以前有健忘症，容易忘，
2: 记性不好。
3: 人家就是干活的时候，我就是管理人员嘛，
2: 嗯，
3: 干活的时候呢，怎么啊，这个多少容易忘，完了以后呢，容易挨说。我们经理啊，天天你这个记性，现在呢根本没有这个。
2: 没有这些问题
3: 的情况
2: 啊！
3: 哎呀，脑子也清醒得很。
2: 哎，
3: 反正就是说，他说什么，我以前也有翻译嘛，这里。以前呢，人家说短一点，短一点。现在呢，你长一点也是把那些翻译啊都能翻译出来。
2: 挺好，挺好。这个翻译真的得靠记性啊。
3: 哎，这个方面确实是。还是多方面
2: 有各个方面都有提高。
3: 哎呀，
2: 那您那个还有一个大问题，我想问一下您的前列腺。
3: 前列腺这个方面就是尿闭结了，反正就是说尿的也是很舒服，没有什么。哎，
2: 这个真是因为金胆它的穿透力强，尤其前列腺这种病它不好治，真是不好治。它穿透力强了，它能够过得去。
3: 哎呀，
2: 您的眼睛没什么问题吧？
3: 我眼睛也有问题，因为小时候我因为。 容易小时候呢容易打架嘛，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法律的那么紧，
2: 嗯，
3: 所以吧眼睛就右眼，
2: 嗯，
3: 人家打的我肿得很厉害，
2: 嗯，
3: 完了呢打吊瓶的时候打吊瓶以后呢就好了，可是呢、
2: 嗯、
3: 看东西很模糊，
2: 啊、
3: 哦、0.5 左右、
2: 嗯、
3: 右眼是好一点，现在也是1.5左右，
2: 嗯，
3: 所以都靠着右眼看的东西，这次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是感觉不到一个星期把左眼闭了以后，
2: 嗯，
3: 看着右眼

0: 东西
1: 要清楚些了。
0: 哎呀，清楚，我现在两三米的东西的字儿啊，那么小的字也能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
1: 那真的很好，那真的很好。
0: 真的真要不错，真不错。
1: 嗯，因为作为您，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因为您作为一个鲜族人，过去呢也对于熊胆这种药呢是有了解的，而且毕竟自己也用过。那么这次把连达推荐的金胆用了之后，真的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确实身体方方面面它都在变化。嗯。
0: 哎呀，可高兴了！现在跟你说话，我现在以前是。很内向的人，
1: 嗯，
0: 内向的怎么程度呢？不打表达，
1: 不想
0: 表达出来，
1: 啊，
0: 不想说。可是现在呢，人家呢，你怎么现在越来越年轻了，知道吧？皮肤也好了，年轻了。
1: 好，挺好，挺好，挺好。你怎么称呼大哥？
0: 啊，姓尹，
1: 尹，
0: 但是不伊利的伊，
1: 没有那个单人旁嘛？
0: 啊，就是尹
1: 啊，尹大哥啊。您现在在青岛，等下次咱们在青岛有听友见面会的机会，希望能够在现场跟您见一见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好保重。
0: 啊，李老师，
1: 哎，
0: 我在最后的想跟你说一些，你把这边青岛的那个小崔啊，反正我感觉。你们这个服务不管是谁，如果说跟我打交道的话呢，他们这么热情，这么好，这样的呢永远发展下去，还有这个药效啊，
1: 好，
0: 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好，保证质量这个是必须的。然后呢，刚刚您说的小崔，让制药厂那边好好的表扬表扬。那个小伙子我也接触过，因为我们去青岛去过几次见面会呢，那些有交的，是一个很细心的小伙子，不错，挺好的。
0: 哎呀，那么细心，
1: 行。
0: 他让我说的，他让我就是说晚上直接吃两个的话呢，对你睡眠很帮助，所以吧，我吃了以后呢。
1: 果不其然哈，好，
0: 也厉害，
1: 也感谢您的认可，感谢您的实话实说。
0: 是的，是的，
1: 好好保重，下次在青岛有见面会，我们面对面交流。那我们现场见，好不好，尹大哥？
0: 好，可以。
1: 那您就好好的保重啊。
0: 好的，尹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保重。
0: 再见，
1: 再见，
0: 保重。
2: 好的，感谢老大哥的分享。三个来月的时间，你看大哥的身体的变化蛮大的啊，对吧，老师？
1: 是因为他本身呢是延边州那边的鲜族人哈，所以说他对于这个亚洲黑熊啊，对于熊胆的这些情况呢，他们是有过
2: 了
1: 解，有过接触的啊。包括过去他也跟别人送礼送过熊胆，但是没有用到正宗的金胆，确实效果还是差强人意的。你看这才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对吧？大哥这个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很明显的变化，祝贺他，希望他好好的保重，祝他更加健康了。
2: 对的，祝贺他了，祝他和他的家人呢更加健康。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想和你，
1: 对吧，大哥这个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很明显的变化，祝贺他，希望他好好的保重，祝他更加健康了。
2: 对的，祝贺他了，祝他和他的家人呢更加健康。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想和李老师沟通交流的话，您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接下来呢，我

0: 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8255，4008788555。好，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好的，明天再见了。好消息，好消息。
1: 英广大患者朋友的强力要求，为了帮助更多经济条件不好的慢性病人、重症病人享受到联达推荐金丹粉的治疗，为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朋友减轻治病的经济压力。只要厂携手李联达基金会，拨专款为新老用户带来为期3天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 活动期间，患者朋友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仅限3天时间有效，3天之后，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值。望广大新老朋友抓紧时间享受优惠。
2: 活动具体详情请咨询4008788255，4008788255。李联达院士简介：李联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4: 你好，观众好。
3: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4: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3方面。 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也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搜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 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3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用熊胆做的这个制剂，它安全性也好，所以在流感流行期的时候，这个药也起了做到作用。像这种例子还很多。
5: 所以我觉得，从3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
6: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1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吃。
8: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
9: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0: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 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
0: 让百年

0: 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

0: 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 罗通扫北第59回，书接前文，单天长听周恒讲述以往。现在呀，这周恒啊劝说单天长及早回头啊，毕竟你也是中原人呐，单将军，这些底细都是你干爹鲁国公程老千岁跟我说的，所以呢，我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想一想，你应该是为北国康王效力呢，还是你应该顾你的祖宗，好好琢磨琢磨才是。单天长此时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周将军，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先别问我，我现在问你，哪能这么讲话？常言说得好，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这一切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给我爹报仇雪恨吗？单将军，我想多说两句，现在你要再不回头，我认为为时已晚了，现在理应回头啊，好好琢磨琢磨吧。周将军，你的意思？单将军，现在你不要囊，我告诉你，手下的人都被我支走了，我的心腹人在门口看着呢，你囊也没人管，不管你喊什么也没人理你，希望你赶紧把罗通给救了，杀他个痛快，立了功，赎这些年你的罪过，你要好好想想我的话，好好琢磨琢磨。你不知道吗？想当初左元帅跟我是最好的朋友，我对北国最为忠诚，他曾经往我脸上刺字，让我到中原下战书，险些让我丧命啊！结果多亏了你干爹鲁国公程咬金求情，才把我救下。单将军，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绝对不能害你啊，你应该好好琢磨琢磨才是。那位说这周恒为什么这样，说明周恒这个人呢，非常的明白事理，情商智商都很高啊。此次劝说单天长还有一个原因，这周恒虽然生在北国，但是有点渊源。跟什么有渊源呢？跟中原有渊源。闹了半天，周恒的爷爷原来在北平王罗毅帐下听令，后来爷爷去世了，再到后来他就到了北国了。闹了半天有这么一段隐情，也就是说周恒表面说是北国人，实则他并非北国人，他是逃奔了北国，保住了性命。所以周恒那么后来逃到北国，在北国长大成人，在他父亲临终的时候把孩子叫到身边，说明一切，说没有北平王，那没有老罗毅老王爷，咱们一家早就完了，希望你一定要记住，将来有朝一日要报答他的恩德。所以周恒今天才劝说单天长。哎，单天长一琢磨，周恒这人是真不错，但是我是应该怎么做呢？现在就有点犯了疑了。

我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还是我杀了罗通？究竟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单天长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想起这些事儿来，觉着别人说谎，我干爹程咬金不会。老头是个热心肠的人。再说了，周恒讲的也对呀。不管怎么讲，我是中原人呐。我如果说我非要拿着当年的事儿要报仇，人家罗通好说了，你杀我我也不服啊。究竟我是报仇我是不报仇，有点傻了，泄了气儿的皮球烟头打了脑，坐在椅子上也说不出话来。周恒所说的话就是要劝说单天长，此时再次劝说，单将军，刚才我说的话发自肺腑，我希望你一定要想方设法，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不要再犹豫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这时候的单天长这心呢，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坐也不稳，站也站不住。在这个破土牢里来回转不开了，暗暗叫自己的名字，单天长啊，单天长，你真错了吗？你真拧吗？你是中原人，怎么都不如周恒？人家比你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他有报国之心，难道你就这样下去，给爹爹丢人现眼，往祖宗脸上抹黑？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中原人，为报复仇要杀罗通，看来程咬金说的话应该不是假的，这良心现在有些谴责自己了。单天长自我矛盾的心情让罗通都看出来了。单哥哥，你不要再犹豫了，周将军说的有理，单哥哥，只要你不记恨小弟，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等回朝之后一切由我来担当，绝不再追究你的责任。再者，我父王唐王李世民贞观天子是位有道的明君呢。单哥哥，你就想一想，他要真想杀你早就杀你了。再者一说了，我那二伯父秦琼秦叔宝，我那四伯父程咬金，跟你爹的关系是最好不过。我曾经听四伯父讲说，你爹这一生就交了一个半朋友，一个就是二伯父秦叔宝，一个就是他本人呐。现在别人你不相信，到时候见着程咬金四伯父你干爹，自然这些事儿你也就明白了。我也给你做担保，你就别再犹豫了，该断不断，必有后患。单天长听着这儿，一下扑到罗通的面前，眼光对眼光，双手扶住罗通。罗贤弟，你发自真心真的不怪我吗？天长哥哥，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当初咱们刚见面的时候，我就说我罗通虽然人小，绝不食言，我不会食言，也不会骗你，希望您能相信兄弟我。是啊是啊，咱们活着就应该活个光明磊落，死也应该死个正大光明，咱们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我不能够如此对你呀。看来我单天长是白活了，我应该赶紧幡然悔悟，不能像我爹那么拧。想当初我爹太拧，踢了贞观天子，我听说了，贞观天子并没怪罪，是因为实在我爹想诉求一死，过于太拧。现在我都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不过罗通啊，我还想问问你，你真的是

假的，你是真会原谅我吗？哈哈哈，哥哥，哥哥，你要不相信我罗通，我罗通对天起誓，咱们武将最信这个，不管迷信也好，不迷信也罢，什么死在乱刀之下，什么马踏如泥等等，这都是咱们武将最忌讳的。我现在罗通就对天起誓，我要真怪你，我要骗你，将来我临终不得善终，马踏车裂、狗咬、狼嚼，怎么都可以。到现在，单哥哥，你应该信我了吧？好，好，好，罗通啊，兄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我现在只盼着你不记恨我，哪怕是回国之后，皇上、贞观天子要处死我。也算我自作自受，我不能学我爹了。周将军，你给我指路人呐，你可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想明白了，我的所作所为甚是糊涂。单将军呐，我早就知道你是中原人，可是我不知道你有这么些解不开的事儿，现在都说明白了，话是开心锁。别的事儿先别说了，时间可不等人呐！趁着左车轮保着康王和众人摆阵去了，咱俩呀想方设法得把罗通救走。再一个，你是中原人，咱们也该回国了。是啊，放心吧，放心吧。但是怎么个救法呢？我看这么办吧，让罗通屈尊跪身，先在土牢里等着。咱俩假装没事儿，回去安排自己近边的人，定好时间再来救他。所以呢，如果说这件事情你我二人嘴这一点一定要严，千万不可走漏风声。如有三心二意可不行，所以你应该立个誓，单天长往这儿一站，罗通兄弟。我单天长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门倒，倒夜九牛回，说话算数，我肠子都悔青了。今天我对天盟誓，如果这件事情我走漏了风声，我有三心二意，必遭离皮而死。这时候，在他看了看罗通的表情，罗通点了点头，好吧，我相信你，单哥哥。你不必蒙事，我相信你就是，好吧，好吧，那咱们定好了，你在这儿委屈委屈，我们走了。两个人退出来，照样锁上牢门，派人看着。两个人回到寝帐之中，一起商量怎么办，如何搭救罗通。只凭两个人或者是几个心腹把他放出去，那就杀不出去呀。有三道石棺挡着，这三道石棺有重兵把守，一无金牌，二无令箭，绝对杀不出去。单天长左思右想，就凭我胯下马掌中槊，准能闯出去，保着罗通也行。这时候把自己的想法跟周恒说，我说周将军，你看怎么样？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准能成功，准能闯出去，保着罗通也行。这时候把自己的想法跟周恒说，我说周将军，你看怎么样？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准能成功。那说周恒想的什么？周恒想。这二王是赤壁保陵王，还有老郭母都在山上。现在。

二王说不上话的，能说上话的，二王也不一定能信。如果你要是能说好了，当然更好。一旦说不好，二王把你抓起来，就剩我自己了，罗通也就救不了了，杀也杀不出去，那可怎么办呢？确实有理啊，咱们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啊。唐营来攻山，那就好办了。我们出马打一阵，给唐营送个信儿，把此事说明，也能好一些。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最后周恒就说：“天长，单将军，不如咱们先找这二王试试看。你到哪里去找二王？”我想想，眼珠一转，想起一个地方，静心宫。静心宫啊，到静心宫就能找二王。静心宫，那二王能相信咱们？是啊，我也在想这件事儿，因为二王知道我和左车轮最要好，挺突然和他说这个事儿，他能否相信？会不会引起他的疑心？我倒还有个好办法，可是不容易办到。什么办法？你说，咱能想方设法把这铁力八宝给逮住，把他绑上去见二王，再把他软禁起来，然后对二王和老郭母说，到那时二王一定会相信咱们，也许能和咱们一起救罗通，达到这个目的，两国自然和好啊。那么保住北国安全之目的，况且二王也知道铁力八宝最坏，铁力八宝现在在黑龙山掌着大权在握，也不好抓他，应该从长计议，时间又太紧，真没办法，只好先找二王谈谈看吧。周大哥，你看这样行不？咱把铁力八宝请来，我的意思用酒把他灌醉，然后再抓他，你看怎样？行是行啊，天长，就怕这小子不来呀，因为全山的军务都在他一人的身上，他又很认真，怕是请不动。人家现在有权有势，准不能给这个面子。如果真能把他请来，准能把他灌醉，然后把他逮住，这就方便。这么说，我觉得是对的。咱们先试试看，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请他。好，咱就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请不来他，咱就真找二王去，那也得随机应变。这两个人琢磨了半天呢，怎样活捉铁力八宝。就在这时，土牢的看守慌慌张张跑来禀报，报二王到土牢要找罗通啊。周恒大吃了一惊啊，恐怕罗通出危险呢。他俩急奔向土牢。那位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呢，咱们前边说过，侯山和丁海已经上山了，藏在后花园葡萄架子底下，白天不敢露面，等到晚上两个人从葡萄架底下悄悄出来，两人拉开距离，弯下腰，边走边看，这院子真不错呀。哎呀，最小也是皇亲国戚住的地方，真是非同一般呢。俩人正在想法探听消息，猛然瞧见从后花园那边来俩人。这个时候啊，俩小丫鬟，一个丫鬟提着灯笼，另一个丫鬟在后边跟着，手里端着个托盘，还一边走一边说呢，呀，看今天晚上挺好，老郭母可高兴了，可不是吗？这么多天老郭母总是面带怒色，一点也不累，也不乐，一不累也不乐，所以啊，他的病也不见好。你看这两天有点笑模样了，他的病也见轻了。你说老郭母的脾气有多好，可是什么事儿都不顺他的心。虽然说他不累，有二王千岁在这儿伺候着他，但是他不顺心呢，那还用说吗？如果大康主也像二康主这样孝顺，不就好了吗？

0: 咱俩别议论了啊，小心点儿，可别让这大王爷听了去，要听了去让谁给告诉咱们就没命了。嗯，说的对，说的对。侯山和丁海同时一对脸，扑哧差点笑出声来。俩人心说，这不听见了吗？都听见他们说话，听这音儿，可能正好老郭母不用问就在这寝宫，这回算咱俩走了运了，找还找着正地方。可是怎样才能见着郭母？有郭母可能也有二王，别着急呀，慢慢的想吧。这俩丫鬟一边走一边笑，侯山就看见这丫鬟的托盘放着吃着，闻着这个香味扑鼻，真叫人解馋。心说这牧羊城整整一天一宿在这儿待着，我们哥俩就吃点牛肉干炒米，喝点白水，现在真有点饿了。就在这丫鬟的身后悄悄地跟着，单说这两个丫鬟做梦也想不到有人跟着，拿托盘的丫鬟觉着左手有点发酸，转转个，用另一手托着盘底，另一只手扣住托盘的边儿，俩人仍然边说边走。这样一来，可就给侯山造成了很好的机会。侯山一看这个机会太好了，他这是诚心送给我吃，干脆我就别客气，稍微一转身看见盘子里放着两个菜，这一壶酒，心说不管这东西给谁准备的，得相让我先尝尝，我也不能独吞，留下一盘菜也得给我兄弟。就这样想到这里，流了口水，在后边紧跟呢，心说话，跟着这两个丫鬟就能见着二王和老郭母，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先想方设法要解解馋，嘿嘿，这好菜好酒就归了我们哥俩。侯山丁海格外高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我是地球的王。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

0: 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一零七四，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